0: 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各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块9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4: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4: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各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各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守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

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谁去胡诌的？这嗓子一亮，这气雾一出，您就猜到了。没错，我们天下寻宝来到了皇城脚下，北京啊。茉莉花是老北京人对一天的仪式，头道冲，二道浓啊，这气要对，水要沸，这是生活的仪式感。四合院里、大院里藏的宝贝呢，呼的要仔细拿出来，得倍儿排场，这是老北京人对老物件的讲究。那今天在首都北京，我们能看到什么宝贝呢？沏壶茶，慢慢聊，慢慢瞧。

0: 的，我们天下寻宝从山西到北京，很多北京的藏友也纷纷把自己的宝贝要在我们的舞台上亮亮相。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藏友于洪涛，欢迎。你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先来看一看。
1: 今天是一个清代的一个爵杯。
0: 这都是源自家传。
1: 我们祖上啊是这个从陕西、然后呢进京赶考，然后考上的，叫于宝龄。于宝龄
0: 、
1: 然后呢原来啊是有很多东西。
0: 那现在家里面还剩哪些宝贝啊？
1: 目前来说呢基本上

0: 啊，像手把件儿，这个顶带和领子管儿，
1: 领子管儿
0: 啊，然后还有那个腰带的带扣，
1: 啊，
0: 就这些东西，
1: 饮食起居自己用到的。
0: 对，原来我知道家里有这些老东西，但是呢，我也不太关心这个，不太感兴趣。然后等这些东西真的到我手里，传到我手里之后呢，哎呀，我

0: 给我的后代子孙传下一些东西，觉得这是一个传承。
1: 真好真好，流传的物件里面饱含的都是情感。
0: 您说的非常好，
2: 藏友的讲述让我们再一次真切感受到藏品在历史传承和情感传递中深厚的价值和特殊的意义，而对于它的实际用途，藏友也有自己的理解。
0: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老祖宗喝酒用的。
1: 喝酒用的啊，
0: 文人嘛，都是以酒作诗啊，一些情怀抒发呀。
1: 没错，以酒怡情，以酒会友，这个是和酒相关的哦。
3: 对，没错，正好呢，和我们这次呢，我们天下寻宝呢，来到北京啊，咱们永丰二锅头酒博物馆正好相得益彰，应景儿。
1: 应景儿。
3: 首先呢，我们先说这件。杯，刚才您说这叫什么爵杯是吧？
0: 对，
3: 这个说错了。这件东西呢，实际上呢，它叫觥杯。
1: 觥杯。
3: 觥杯。觥筹交错的觥。干什么用的呢？相当于今天我们喝白酒的分酒器。
1: 啊，分酒器。哎，
3: 画龙纹，可以说呢叫官气十足。做我的人就更愿意去做这种东西。它有一个小小的，我们叫遗憾。
1: 浇一点水。嗨，冷静一下。
2: 官气十足，却也是作假重灾区。精美觥杯是故事还是事故？天下寻宝，精彩继续。
3: 首先，这件东西呢，它内施松石绿釉，这个松石绿釉呢非常的均匀，而且老化状态很自然啊。同时呢，外边呢是珊瑚红底，底衬三如意足，身上呢是满貔貅花，还带夔龙以及蝙蝠。背后呢，这个直流呢，我们叫直，也叫瓣儿，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料彩画龙纹，可以说呢叫官气十足。但是实话实说啊，现在这类东西市场仿品也很多，越是官气或者是越是细路啊，那作伪的人就更愿意去做这种东西。但您这件呢，经过我们专家团的合议。这是一件清代中期外珊瑚红釉描金貔貅花纹，内松石绿釉的一件觥杯。这件东西啊，它有一个小小的，我们叫遗憾，在哪儿呢？就是它底部无款。
1: 哦，没款儿。
3: 因为我们呢，在这个咱们这个市场流通当中，包括博物馆当中，我们有印象类似的觥杯啊，有带乾隆年制款制。那么，专业机构的都定为乾隆官窑啊，或者叫官座。这件东西呢，你看啊，它这个珊瑚红也好，松石绿也好，包括料彩制作工艺非常的繁复，包括底下的如意足啊，它这个彩都是带暗刻的。
1: 窑的水准了，
3: 绝对是具有官窑水准。但是为什么没带款呢？这就跟当时代有关系啊。因为这时期呢，特别在乾隆嘉庆，就是18世纪呢，那么御窑厂慢慢放开，它除了我们说的御窑以外啊，那么你像比如说过去的王府定烧，所谓王爷窑，对吧？包括王子贝勒啊等等一些呢，我们叫王公贵胄或者一些大户，他也会在御窑厂啊，或者是一些大窑厂定制啊仿官的器物。所以这件东西呢，我们认为还是属于什么呢？应该是属于呢这种我们俗称的叫贵族定制，
1: 私人定制。
3: 哎，也确实符合呢刚才您故事和家族的这种身份，所以这东西确实啊，我们叫很贵气，看着就好。
1: 东西看着好，那能不能给我们再看看门道？
3: 我们如果用行业话说，就叫一眼货。什么叫一眼货？就是它的它的首先从标形学来讲啊，你看它很像一个一只小绣花鞋，
1: 对，
3: 也像一个元宝。那么这种器型，包括料彩的瓣儿，从这个器型来看，这就是标准的清中期乾嘉这时期的器型。第二点呢，我们看呢，珊瑚红呢发色非常的稳定，特别是呢，你看上面的夔龙啊，包括呢貔貅花，这个描金的金水泛枣红色，也就是说纯金。那个时候呢，它这个金呢，你看所有的这个纹理在暗刻。
1: 对，
3: 你看呢，就是它实际上上完珊瑚红留白以后剃地儿再描金，所以它有这种凹凸的质感。从材料、器型、制作工艺，我们叫装烧工艺，这是一眼乾隆。
1: 一眼乾隆，对。
3: 而且你看它口部这描金啊，脱落的非常的好，叫不规则且自然，也是这么多年经年累月使用时所造成。
1: 那您刚才说了，如果已经到了官窑的水准，加款儿市场价位应该在什么？
3: 如果有款的话，这个考虑到品相完整的话，这个市场价格呢得在20万左右。20万，那就因为你定为乾隆官窑和无款，那是两个概念。
1: 那如果欠这么一个款儿呢？
3: 这件东西啊，

0: 现在我们就保守的，咱们估值呢。实际上它现在就在啊3万元左右。
1: 这是个笔筒吗？但是它怎么是通着呢？
2: 我妈是赵铁山的后人，
1: 大有来头啊。
3: 首先纠正一个叫法，
1: 它不是笔筒。
3: 对，
4: 名家后代带来祖传宝贝，雕工精美却没有底，到底是个啥？
3: 雕法呢，也是传承于明代的金陵派的主雕，黄花梨跟紫檀都是帝王之木。
1: 好料配好工，
3: 对，
4: 料好工好却不完美，虽是难得，市场价值又如何？天下寻宝，精彩继续。
1: 接下来登上我们天下寻宝舞台的这位藏友，您猜怎么着？是我们山西太谷的藏友。知道我们节目在北京，专门跟着我们一路从山西到北京，他带来的是家里的大宝贝，特别的骄傲。啥宝贝啊？您上演，有请我们的持宝人高文丁，欢迎。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嚯，个头果然不小啊！欢迎您，想给大家看看您家的这宝贝啊，这是个笔筒吗？但是。它怎么是通着呢？是我们山西方言说的咕拢的吗？
2: 就是笔筒。
1: 哦哦，再细看，借着光您能看到吗？它这个边沿处有这个底座没了，那是流传了很久了吧？
2: 好几代了。
1: 您给我们讲讲它的故事。
2: 我妈是赵铁山的后人，但是好几代以后了。
1: 所以这个笔筒哇，感觉大有来头啊。那您今天怎么就跟着？您为什么不在太原做节目的时候去太原多近呢？跟着我们一路跑北京，
2: 顺便跟着咱们山西电视台来北京看看嘛。
1: 真好啊，边见宝边旅游，让老师看看咱这宝贝好不好？
2: 主要看一下价值如何。
1: 价值
2: 对，
1: 究竟是什么时期的？
2: 对，看一下什么时期的。
1: 确实，这肯定很久了。什么时期的，只能由这个笔筒子成了个轮子，是吧？来吧，有请我们的杂项鉴定专家周克成老师，欢迎周老师。
2: 你好，你好，周老师。
3: 欢迎泰国的好朋友。
2: 嗯，
3: 首先纠正一个叫法。刚才我们尹鑫老师也说
1: 我又叫错了，它不是笔筒。
3: 对，叫错了，因为从咱们这个文化传承当中，还有这个行内当中。只要超过14厘米的，
1: 对，它有点大哈，
3: 一定叫笔海
1: 啊，笔海。
3: 这个雕法呢，也是传承于明代的金陵派的主雕，
1: 很漂亮。
3: 金陵派呢，从晚明到清早，应该说刀法非常之灵动，就像画一样，实际上用刀雕的。雕得非常之经典，
1: 栩栩如生，
3: 是吧？把梅花的梅的刚挺雕得极为的到位，把这种整个的这个花卉当中的这种自然感雕得栩栩如生，这就是金陵派的竹雕引现于木雕的方式。所以说，从整个的这个笔筒的样式，还有口是花口的，也彰显了，花丛中的这种感觉。刚才也许说。哟，这怎么没有底呀？这是底，用一个其他的软木上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木头要有木性，冷热干湿有变化，伸缩有变化，就防止它裂的。明末清初这个时间呢，分大底和小底之分，显然这是大底。大底就告诉我了，如果要老，它的年份非常好。这件笔筒。它有深厚的包浆，皮质光泽，在这上面展现的淋漓尽致。应该说，从口手摸的地方，它就是很深厚，到下边有自然的渐变，这就符合传世当中的这种皮壳包浆。尤其是木头上面的这层皮壳包浆，就像油一样，非常厚重。里边鉴定笔筒真伪年份重要的砝码。大家知道唐代晚期出现了悬床工具，去做一些玉和木头，这里边实际上就是一木整挖的，用悬床所做的，拿手一摸，这上下有月牙边的起伏之感。如果现在房里边极为的平，你看一摸上下它有起伏感，
1: 是的，
3: 而且很润滑。一是木头的油性高，二是它有年份才是非常润滑的。所以说这件大笔海呢，是一件真正的道代的一件珍品。符合什么时期的呢？

0: 再分析这个木头，一会儿告诉你。
1: 好，咱们先学知识，后接答案啊。
0: 这件木头呢，大姐说紫檀的，是吧？紫檀呢是木中之王，是吧？帝王之木，黄花梨也是。但是紫檀它的比重要高于黄花梨，这么大一块料，这么厚，将近一厘米，它不是紫檀的。它上手呢，如果要紫檀还要比它沉，但是紫檀大部分满身牛毛纹和棕眼状，满身的，这是紫檀的特点。但是它的牛毛纹呈针状，而且它的整个是褐色相间，
1: 是黄花梨吗？
0: 对呀，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黄花梨的木质。
1: 好料配好工。
0: 对，黄花梨应该说存世量要比紫檀要少。您又是一个大的笔海，传承有序，然后我就马上告诉您年份啊。它是一件真正的明代晚期清早期的珍品，无疑。
1: 对，再加上您的家族传续，更加印证了这件宝贝的珍贵。
0: 太棒了，
1: 太棒了。
0: 我认为这上面有官气，所以说现在的价格应该在10万元。
1: 有收获啊，
2: 有收获。
1: 好，谢谢，也希望您保存好，更感谢您跟着我们一路从山西到北京，从近到京啊，闪闪发光的宝贝，闪闪发光的故事，谢谢您。
2: 好，
1: 也谢谢周老师。
0: 好，
1: 请您收好。
0: 好，
1: 请周老师二人学习。谢谢
2: 啊。
3: 笔筒笔海，一字之差，却体现了古人文房器物中那些丰富有趣的文化。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一幅清雅秀丽的画作继续寻宝之旅。
1: 您这画片一打开，让人赏心悦目。您这画怎么得来的？
4: 这是啊，我去年搬家，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为什么今天拿过来？我得知啊，我这个朋友，他孩子明年结婚。所以说呢，我想知道这个画的价值。然后呢，在他孩子结婚的时候，我也想给他送一件东西，
1: 要礼尚往来。
4: 对，
1: 那如果这幅画不对怎么办呢？
4: 那也没事，请义务价。
1: 所以说您今天就想问，一对不对，二到底是什么样的市场价值。其实题材是相合的，因为梅兰芳老师和尚小云老师台上争奇斗艳，台下是肝胆相照的兄弟。
4: 对，
1: 和您这朋友和您的关系正好应和在一起了。
4: 是，
1: 对，好吧，那问题就交给严老师了，有请我们的严老师，欢迎。
5: 这幅作品呢是两个名家，这个四大名旦的前两位。这个梅兰芳先生呢，他呢就可以讲啊，他都从他的这个出生地址啊到工作的地方，最早他在上海嘛，是吧？所以呢他主要是受海派的影响，但是呢他学这个写意的作品，学工笔画这面，他是跟拜白石老人为师了。所以呢在他跟白石老师师徒之间呢，在民国时有很多家话，包括尚小云老师，他也是可以说一个也是德高望重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名票。所以这部分呢是两人的一个合作的作品，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
1: 您看我们是两位名家的名字都有了，而其实但是出现了第三个人的名字，汉臣先生，这是二位名家一起送给汉臣先生。
5: 对，
1: 挺好。朋友合作也是送朋友的情谊。
2: 对，
1: 跟您这情况特别的符合。
5: 一样的。上面的作品是监工代写，监工代写呢也符合梅兰芳先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啊，包括他的这个用笔，你看他的用笔，他的这个杆使的是中锋啊，然后呢他的叶儿呢使的是侧锋，他的叶脉呢使的是什么，是逆锋，所以三峰都在上面都能体现出来，这是它一个特点，包括它这个花卉的特点，它用的这个彩呢非常淡雅，虽然是海派的，但是它不浓艳，非常淡雅。而且你看两个人的布局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就如同舞台上的这种形制了。 平衡，
1: 对，嗯，啊，对称，
5: 对称，
4: 啊，对，
5: 有一种非常文人气息非常浓的一个特点，
1: 对，啊，没有说。

0: 特别突出一个主体，很夸张的构图。
1: 对，
0: 没有
1: 啊，你看这个三个金鱼，这个呢也符合这个尚小云先生特点。哦，梅兰芳先生呢是兼工代写，
0: 嗯
1: 啊，尚小云呢是以工笔为主，
0: 对，很细
1: 很细，而且他那个工笔呢讲究什么？铁线描，游丝描，
2: 对对对，
1: 啊，铁线描、游丝描都是非常明显。啊，那是它的特点。所以你看那个副号，第一种感觉呢非常有力道，虽然不是很专业，但是呢画得很工整很精细，是吧？能体现出中国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意境。
0: 您给出的结论是什么？
1: 我们这个专家鉴定组啊，通过这个合议鉴定呢，跟尚小云两位大师的一个合作之作，
0: 嗯，是吧？这是真品，
1: 真品
0: 哦，啊，太好了，太好了，
1: 太好了。
0: 那这个市场现在什么情况？
1: 经过我们专家组的这个合议呢，给了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价钱。6万元吧。
3: 感谢杨老师，今天不单是得到了宝贝，
0: 嗯，
3: 又从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0: 不虚此行，
3: 不虚此行。
0: 好，也希望您多来我们天下寻宝。
1: 好，
3: 感谢杨老师，
0: 谢谢杨老师。名人佳话，印证朋友的情谊，我们乐见这份跨越时空的缘分，在我们天下寻宝的舞台常有常新。
4: 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哦，酒来了，
0: 自己个儿正喝着呢。哎呀，您好，您好呀。您瞧瞧，这老北京老胡同可能是日常的场景，这有热菜，有凉菜，有糕点，有主食，再温上这么一壶酒喝，您太会生活了。
5: 人生得意须尽欢，掌声。
0: 对，酒是粮食精，怎么了酒？啊，什么？这酒怎么样？
6: 那这酒肯定没问题啊！你看看这是谁家的酒？
0: 您好，王馆长，刚才跟我们这个以群众演员演了一段哈，这个是玉兴烧锅。
6: 玉兴烧锅。
0: 哦，玉兴我知道，这个在烧锅，你看我们山西有烧麦，有锅贴儿，这烧锅是什么主食呢？
6: 咱们这个烧锅呀，在北京明代叫烧刀子。清代的时候就改成烧锅了，
0: 哦，
6: 不是做酒得使锅吗？
0: 代表了酒，
6: 哎，对，哦，它就是一个叫法。
0: 明白了，这烧锅不是主食，烧锅是粮食精啊，是白酒。
5: 对喽，
6: 这个咱们跟山西酒还有渊源的呢，
0: 啊，
6: 都是同样的蒸馏方法，同样的原材料，
0: 啊，
6: 技艺都是一样的。
0: 哦，
6: 这是清朝1680年，咱们山西造氏三兄弟来到咱们北京。开始有的这个二锅头这个名字，
0: 哦，
6: 所以跟咱们二锅头和山西的汾酒工艺和名字都完全一样，
0: 本是一脉相承。
6: 对，
7: 站在玉兴烧锅门口，还没品到酒香，便已经跟着王馆长学了不少知识。别急，里面还有一道酒文化的大餐等着咱们呢。
0: 朱老师，您已经在了，嗯。
6: 好，燕心快来，快等你好久喽。
0: 嚯，我们这跟朱老师马上穿越回旧时的北京。
6: 没错，啊。
0: 那咱们在这儿就享受一下古人饮酒的乐趣。
6: 嗯，那是啊，咱们聊聊酒文化。
0: 好，
6: 啊，怎么样？你看看我使这些器具，这个令牌，您知道吗？
0: 对，我还正想说，我说怎么喝酒还要木板的？
6: 哎，看看
0: 这喝的不对，还打手掌不成啊？
6: 实际上，酒令呢，应该说它传承很长时间了
0: 啊。
6: 啊，应该说从明清到民国呢，应该酒令非常盛行，简称说就是喝酒时候娱乐当中的一个令牌。
0: 哦，
6: 假如说
0: 道具，
6: 对，假如说殷鑫从山西来的，来到我们北京。今天应该罚酒三杯，哟，为什么罚殷鑫啊？因为殷鑫啊来早了。酒令应该说，从民间来讲，它既然是一个游戏的一个令牌，更是增加了这个应该说喝酒人的这种乐趣，
0: 没错，
6: 和快乐。
0: 我们在电视剧中也常见行酒令，
6: 没错，
0: 什么飞花令啊，
6: 对，
0: 酒字的令啊，
6: 对，
0: 都很有趣，而且很文雅。
8: 是个五味六
9: 六桥梅花响彻

0: 鼓，
1: 圣额一张六与幺，
0: 一轮红日出云霄，
1: 凑成便是个蓬头鬼，
0: 这鬼抱住钟馗腿。
2: 原来这个令就是酒桌上的最大，说话就得听他。
3: 没错。
2: 呵，这个小壶
3: 怎么样？看看漂亮不漂亮？
2: 形状和形式是很奇特哦。这个也和酒相关吗？
3: 对呀，这是一个温酒器。
2: 哦，温酒器。
3: 因为这壶呢，酒壶它有酒柱子，有温酒器两种。温酒器就是什么呢？你看古人多智慧啊！这个上边有釉，下边是没有釉的，它就搁到一个汤盆里，正好温的酒搁到里边去保证它的温度。这个温酒壶应该是你们山西的窑口的
2: 哦，
3: 哎，是浑源窑地，这个传到现在百年以上了，
2: 哦，
3: 非常的不容易喽，这是晚清的东西，
2: 对
3: 啊。
2: 之前呢，我们看了很多的小酒杯、小酒圆儿，这个更像茶盏，它铁口的啊。
3: 你看，殷鑫真是博学多见。
2: 那这个是酒盏吗？
3: 这是一个茶盏
2: 啊，是茶盏啊。
3: 但是呢，从古代的这些器具当中，你像无论是建窑、济州窑，还有咱们浑源窑、陕西都在烧茶盏。无论是南宋、辽金时期、明清，都在烧茶盏。但是茶盏的它这各个窑口的胎色和釉色是有区别的。显然这一件东西是什么？是建窑的茶盏。这是一个残件，你看是用一个铜给它镶嵌上。
2: 哦。
3: 但是咱们补充点知识，今天咱们讲酒文化，实际上宋代的茶盏一盏多用，从一些茶食录当中就能看到，也能查到文献的。
2: 哎，酒是忘忧君，真是美。您瞧，桌上是色香味俱全，听您讲的酒文化也是津津有味。再次感谢朱老师。
3: 好，
2: 那今天我们走进这座二锅头酒的博物馆，我们不是为了喝酒，我们是为了更懂它，更懂这一脉酒的清香。本是同根酿，千里共异香。在这脉酒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山西的魂，北京的骨。我们同时又想到了一个千古的问题，欲问酒家何处有，那二锅头的回答便是山西发根，京畿湘散。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

0: 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2: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3: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脖筋啊、哦、这能行吗？
1: 行啊，走，
0: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1: 啊，注意了，
2: 好，来，注意
3: 啊，
2: 安
3: 娜朱，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别了，你抬不动，
4: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
6: 咱们帮忙手，铁，
7: 铁
6: 来
7: 呀！
6: 铁，
7: 铁，
6: 铁，
7: 铁，
6: 铁，
0: 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0: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蒂，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0: 高马斯米达，
8: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1: 不用谢。
5: 同志，谢谢你了，
1: 小鬼，
0: 谢谢你。
1: 哎。
4: 首长，你。
0: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5: 不知道。
0: 走吧。
6: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0: 好，
6: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9: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0: 爷爷，爷爷，爷爷，
6: 不要怕，
4: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6: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0: 好，
6: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0: 是。谢谢你，
4: 谢谢，
6: 不谢不谢。
0: 哎，
4: 同志，
0: 同志，你贵姓？
6: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6: 啊，好好。
0: 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6: 阿芳。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
1: 那当然了。
0: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用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好吧。
1: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到底情况怎么样？
2: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1: 啊，啃什么呀？
3: 我
1: 哎呀，
3: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1: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2: 来，
1: 首长。
2: 马上送你们出来，起来！来，
1: 坐。王政委，
2: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想把我拉上吗？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
2: 怎么样了？
0: 当然。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2: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有。

叫来一个机械化师。啊？来。情况失严。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4: 上场了。
5: 好，
6: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5: 是。
6: 哎，
5: 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6: 王成。
5: 哎呀，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5: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5: 张团长。
1: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6: 团长，
5: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6: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
1: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6: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6: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5: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

0: 这，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那能呢？商
1: 洋好了再说嘛。哎，班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脱不垮，打不烂，轻伤不下火线。可你，哈哈，
0: 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1: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笑>你瞧瞧。 这抓住把柄了吧？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呵呵，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1: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 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好，
1: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0: 你能支持得了？
1: 行，
0: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峰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丁丁，

0: 是，好，老张，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八五幺。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八五幺，我是延安。
3: 八五幺，
0: 延安，
1: 糟糕，
0: 延安，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追敌炮火，
1: 是，
0: 小心啊。排长，您上了六号阵地了。
4: 张国山，哟，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5: 是，
4: 二班，

老李，老李。

0: 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是。
0: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黄城，我是黄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1: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1: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份胜利。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0: 上，我叫你上，让你来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

0: 迅速赶到。
1: 是。
0: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2: 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射击，射击！
1: 快来吧，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您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1: 排长，排长，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30公尺，30公尺。那就5公尺。
0: 什么？

是。

0: 秀系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

0: 量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

0: 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强强强，他在用。

0: 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

0: 闻，烂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听说。
7: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8: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6: 家国万事兴。
9: 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10: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眼花了很多年，路数一年比一年高，老花镜换了好几副，看近要戴，看远要摘，每天摘摘戴戴太麻烦，怎么能延缓老花度数增长？怎么解决老花镜来回摘戴的麻烦？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将有超视力专业视光顾问为您一对一解答，并帮您解决问题。
1: 50岁就眼睛花了吧？以前眼睛是近视、散光，因为在办公室我是那个搞财务工作的，所以说也经常对着电脑，完了就是看近的时候，完了把眼镜卸了，趴到那个电脑跟前，看完了以后再戴上，不停的卸呀、戴呀。那个开车的时候呢，就是，看远处还行。但是看那个导航的时候呢，它就比较麻烦了，还得卸眼镜，非常不方便。后来是我在上班的路上，我看见旁边有一家超视力，说是那个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也是抱着非常好奇的心情吧，我来试一试。通过我配了眼镜以后呢，确实是方便了很多。平时那个开车、辅导孩子写作业，完了看书、看电脑、看手机，一副眼镜呢就解决了我近视、散光还有老花，真是做到了那个看远看近，一副眼镜，而且后续的保养也有保证，非常的方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啊啊！什么？好啊！
1: 老金，
0: 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1: 好，
2: 我是严外，我是严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
1: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2: 对，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0: 王主任，
5: 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的计划，请王主任你
4: 你们的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2: 哎，好，走吧走吧。
6: 朝鲜长五五，
7: 王八，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天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单位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
2: 娟子姐姐，
1: 真好，
2: 娟子，
1: 王芳，
2: 真好，
1: 你们请。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1: 通知老人家了吗？
2: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走吧，走吧。
5: 小王，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叫王芳抽时间到我。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走。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加。

0: 你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4: 杀！
5: 杀！
4: 杀！杀！杀！杀！杀！杀！
6: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6: 是。
0: 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6: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7: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7: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6: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7: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6: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

0: 好极了。
1: 不好。
0: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2: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3: 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1: 一定。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6: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任，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7: 太好了。
5: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

0: 要问好。
1: 对，
2: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1: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一年那就还可以吧？嘿，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1: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0: 费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

0: 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60岁还是7、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 人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

0: 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

0: 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

0: 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6: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7: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出去人，
8: 哟，
7: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8: 是。
7: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王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
2: 伤脑筋，猜不着。
1: 像谁呀？
0: 你看，
3: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
2: 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2: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2: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你没有找他？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啊，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0: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1: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2: 起立。
3: 团长。
1: 哎。
3: 团长。
4: 哎，跳两边，尝一尝。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0: 主任，这回怎么样？
2: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是。
0: 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1: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3: 老王，
2: 哎，
3: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3: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3: 跳马，出去。哎，
2: 哎呦，
3: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3: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3: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3: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3: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0: 这个小鬼啊，
1: 首长，让我去接吧。
2: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3: 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驹啊？
4: 打得怎么样了？
5: 敌人全给打进去。
3: 好啊，
4: 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6: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3: 王芳同志，谢谢你。
6: 谢谢你。
3: 你累了？
6: 不累。
3: 快去休息一下吧。
6: 对，
3: 去吧。
6: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5: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1: 他呀，甭想上来，
7: 一日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8: 一个月跑不了，
5: 没问题。
1: 当然。
6: 王芳，王芳，
9: 走吧，到炊事班去。
6: 走啊。
9: 好。怎么，你累了？
6: 你累了？
9: 不累。走。
8: 情况怎么样？
5: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8: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6: 走，快点，快走。
8: 你们到哪儿去啊？
9: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5: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6: 哎呀，那怎么办呢？
8: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呢。
1: 哎呦，服务员，来，快，同志们，
2: 飞行员同志，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辛苦。
2: 我们都要听首长辈问你们来了。
1: 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0: 我叫李永禄。
3: 我叫赵金贵。
0: 同志，你们辛苦了。
4: 辛苦了。
0: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1: 哎呀，
2: 同志，你们喝水。同志，同志，你们
0: 坐吧。走吧。
2: 现在开始啊。好，
0: 开始吧。
2: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3: 欢迎。

0: 忘记咱们俩来了。
1: 老李老赵同志，你们辛苦了。
0: 哎，不辛苦不辛苦，
2: 哪有你们辛苦啊。
0: 是啊。

0: OK OK， 他把枪架老赵的马里乡，抓来了一对大草帮，这就是咱们的
1: 李记，快进防空洞，快一点，别慌，快点慌，
2: 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拿来吧，
2: 快点吧，
1: 快，哎呀，哎。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0: 老李同志，老李，
1: 哎，快下！王芳，
0: 王芳，王芳，
2: 王芳，怎么样？
1: 怎么样？
2: 不用。不要紧，
1: 快上报到。

0: 魔方，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同志，哎呀，小刘，金大爷，王，怎么了？王芳，他，姑娘，王芳。
1: 王芳，阿爸去。这次见。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0: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0: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美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4: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4: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4: 在二号病房。
5: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吧？
5: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
1: 儿。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是，
3: 老张，
0: 你给大家
3: 好好好，我们去研究一下军情况再说。好吧，就这样吧。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奇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4: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4: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4: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5: 老马，你看这事儿。
6: 老大爷，哎，您贵姓？
5: 哎，我姓胡。
6: 哎呀，错了。
5: 嗯，你找谁？
6: 王富彪。
7: 王富彪
6: 啊？
7: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5: 把扳子给我。
7: 哎，同志们，上车吧。
5: 试试看。
7: 好，
5: 踩一下。哎，好了，
7: 行了，
5: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8: 啊，自家人嘛，谢什么？
5: 您贵姓啊？
7: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5: 来了，
6: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5: 啊。
6: 走，上车去吧。
5: 啊，好好。

0: 税。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0: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3: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这是我们王主任。
0: 哦，
7: 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7: 坐，
0: 好，好，好，
7: 坐吧，
0: 坐，
7: 好，
0: 啊，衣服给我，
7: 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0: 自己来，
7: 大家不要客气啊。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子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他们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姐姐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1: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嗯，
1: 为什么？
3: 王副彪同志，
1: 年都
3: 几年了，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恭喜你啊！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哎，太好了。
1: 好，去，我是要去的。
5: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

0: 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想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面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做体现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6: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

0: 是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与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 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

0: 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与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000-3000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
0: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2: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2: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5: 对，
2: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2: 好，
0: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5: 对。

对，法丹持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

0: 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2: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石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3: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3: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3: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5: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6: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7: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8: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

0: 脸，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我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

0: 然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消灭美国侵略者，
0: 把革命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
2: 出发吧，
0: 出发。

0: 们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喏，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他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2: 老张啊，
1: 王副彪在
2: 说一
1: 难中给他带的，
3: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4: 是，到底是
2: 怎么回事
4: 了？
1: 明白了吧？好、哦。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0: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4: 同学，
5: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5: 是，
0: 夏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

0: 就是要保不住先别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老郭，
1: 有，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嗯、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宋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会子拿这玩意儿换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响
0: 嘞。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伙，
4: 打碎蛋。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勇士哦。
1: 长来，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吗？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别的，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徐工程，我不到。
1: 没有事儿。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学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儿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2: 是是是。

0: 八路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啊。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来。
1: 李翔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翔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2: 是。嗨嗨。
3: 太君，
2: 王什么
3: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1: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1: 在城西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医官，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3: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0: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
1: 小杨子。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

0: 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

0: 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

0: 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

0: 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

0: 闻风辨气，听声辨味。相传山西有一种面，要靠声音才能找到。循声而动，遇见好面。
1: 一碗有爱的面，
2: 咔咔咔咔，状态再来点状态，手往高。
0: 什么？你们问我不是应该在找面吗？怎么在这儿拍起视频了？这个女主是谁？
2: 对，
0: 这位导演又是谁？这事儿啊，还得从一天前说起。

0: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吕梁。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据说这循声而动的面，就藏在这吕梁山脚下的夜里。当夜幕降临，到处都是同一种声音，就连名字也叫噔噔面呐。这儿也有，那儿也是，可是这么多，选哪家好呢？看花眼了，刷刷视频吧。这家的点击率挺高啊，就他了。
1: 你好，你们几位来坐这点餐吧。
0: 我第一次来，想吃噔噔面。
1: 来我们这吃噔噔面就得配烧烤。
0: 听你的，就这么来。
1: 行，没问题，等着我给你安排。
2: 一口熟口，一口蜜，
3: 哎，掉了盖子里。
4: 一到晚上的时候就好这一口。
5: 亮姐，
0: 别说，还真都是这么吃的，有点意思。
1: 帅哥，你的噔噔面好了。
0: 哇，寻觅已久的噔噔面，在这一刻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手指宽的面条裹挟着浓郁的汤汁，一口下肚，肉香交织着五彩斑斓配菜，恰如一场美丽的邂逅，让人心旷神怡。再来上一口烤得焦香冒油的小烧烤，整个口腔产生了一种自由翱翔的美妙。光盘就是我对这碗面最大的诚意。老板，为什么叫噔噔面呢？是怎么做的呢？
1: 哎呀，这个我也不大会做呀，我给你叫我老公吧。老公。
6: 哎哎，媳妇儿，怎么了？
0: 虎哥、虎嫂，
7: 就那波小花花。
0: 吕梁最有爱的夫妻档，一位是貌美如花的门面担当，一位是技法娴熟的火控总管。虎哥更是出了名的爱妻狂魔，
6: 就是因为他爱吃才开了这家店嘛。
0: 江湖上更是流传着虎哥的座右铭：
6: 爱老婆的人先发财。
0: 更是凭借20年夫妻默契，把噔噔面做出了爱的味道。本地优质的玉米面与白面，以2:1的黄金比例混合，少量盐的加入是面条劲道的加分项。虎哥运掌如风，经过无数次揉搓，劲道的面团赫然成型。分劲儿、擀压、火韧的面饼幻化而出。接下来就是虎哥的心动时刻，将特制的案板以45度之势架于沸锅之上，刀刃亲吻面片，一个个白色的精灵在案板上旋转，跳跃着滑入锅中。沸水立刻张开双臂，将它们揽入温。

0: 热的怀抱，上演一幕幕欢快的圆舞曲。原来噔噔声是从这儿出来的呀，那噔噔噔的触碰就如初见爱人时的心跳，幻化成此刻动情的伴奏。哎，虎哥，我都被你带跑偏了。五花肉改刀切成薄片，加入花椒、八角、香叶、葱花、大蒜、二荆条等秘制调料，迅速翻炒，一气呵成，与各种时蔬的不期而遇，宛如一场激情的大联谊，在热烈缠绵的碰撞中擦出爱的火花。我又学到了。面条的加入无疑将这场盛宴推到了高潮，各色食材在锅中尽情欢聚翻滚，每一根面条都热烈地回应着汤汁的包裹，在五彩斑斓的漩涡中变得更加柔韧。这一碗如爱情般让人欲罢不能啊。
1: 不是当老民挣，本来开路生的是吃路生的，没孩儿的时候在这儿吃，有老孩儿养老孩儿还有在这儿吃来的。
0: 为何生意兴隆？除了过硬的面食技艺，就是夫妻的默契配合了。一个把后厨统领的井井有条，一个将前厅招呼的热热闹闹。您说这生意能不好吗？
2: 烧烤和灯灯面是绝配啊，所以说我和我老婆也是绝配。
0: 虎子哥说做面要认真仔细，层层把关，可要对媳妇儿那就三个字，宠起来。自打有了自媒体，虎哥就给虎嫂量身定制了一套造星计划，虎哥担任起导演、拍摄、策划、后期剪辑，而虎嫂就负责当好她的女主角。
3: 今天的目标是开门赚两万，我已经实现了一半，开门还差两万，打个广告。
2: 我现在两个目标，第一把灯灯面做好，第二把它打造成灯灯面西施。
0: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这碗面，二者都不可少。真的不错哥，不过我觉得要是用相机拍更好了。
2: 好呀，要不然你给咱来点高端的。
0: 高端的，说干咱就干。

0: 来，你看人家拍的挺好的啊。
1: 那当然，咱有这手艺。
2: 小三，能不能多留两天，给咱多拍两条？
1: 哥，这
2: 都跟面管够。
1: 好说好说，有空来山西叠碗面吧。登登面可以说是唯一一种用声音命名的山西面食，因其较独特制作方式，案板悬空架于锅上，刀迅速切面会发出噔噔噔的声音而得名。可以说这碗登登面也是吕梁人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口粮面。温馨提示，登登面只在晚上开，一定要配上烧烤吃，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好肚子哦。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2: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

0: 到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说老花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他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他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啊，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我省各地开展活动，以爱心传递温暖力量，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1: 在晋城，当地医务工作者走进晋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无偿献血宣传、爱心采血与健康义诊活动。同学们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筛查等流程。符合献血条件的师生用行动为临床医疗用血贡献青春力量。
2: 第一次献血，让我感到又紧张又激动。希望能通过献血这件事情帮助到其他人。
3: 今天是我第2次献血，上次献完血之后，我觉得整个身体还挺轻松的，然后包括我觉得这个献血的义务献血的活动，对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帮助倒是挺大的。
2: 献血者可以优先用血，另外在限购800毫升以后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其配偶、父母、子女也可以享受等量用血政策。另外咱们在晋城市8家2级以上公立医院都开展了这个临床用血直免服务，用完血以后出院就可以直接报销。
1: 在临汾、朔州等地，当地不少市民走进采血车挽救献血，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传递温暖爱心。
4: 我们医护人员有义务也会更多宣传献血的相关知识，让更多人加入进来奉献热血。
5: 我19岁开始献血，然后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持，我觉得为社会付出自己一点力量，然后这样是最直接最真诚的，
6: 让爱传递下去，潜移默化吧，也是对咱们社会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7: 这里是吕梁，我现在是在离10区世纪广场旁的爱心献血屋内，在我的身后呢，有不少爱心人士前来，正在排队进行登记、体检和初筛工作，贡献自己的热血，奉献自己的爱心。
1: 参与献血的人群中，有多年坚持公益献血的志愿者，也有初次尝试勇敢奉献的年轻市民。一滴滴鲜红的血液缓缓流入血袋，汇聚成挽救生命的希望，用平凡善举诠释着城市的温度。
8: 每年的这个世界献血者日，都会有200多人参与献血，每一份热血都是生命的礼物。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的无私奉献，也呼吁更多的健康市民加入我们，用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0: 2025年起，太原首创无偿献血优待三免政策，免费乘公交地铁，免费游指定景区，减免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费。随着政策常态化推进，地铁进站流程繁琐，医疗减免标准不透明，景区优待覆盖范围有限等问题也逐步显现。近日，太原全面升级三免政策，补齐服务短板，扩容优待权益。
9: 在太原市第8人民医院，多年无偿献血的陈先生拿着自己累计献血20次获得的无偿献血终身荣誉卡，免费办理了专家门诊挂号业务，体验到了政策升级后的暖心福利。
10: 我坚持献血好几年了，今年政策升级真的太实在了，以前只能免挂普通号，现在看专家门诊也能减免，平时头疼脑热的看病能省下不少钱，社会对我们献血者的社会认可特别暖心，也更有动力坚持公益。
9: 在医院门诊大厅挂号窗口的醒目位置都张贴着三免政策升级公告，就医福利优化是本次政策升级亮点之一。太原市首批54所公立医院统一减免标准，实现了全域覆盖，持无偿献血优待年卡的献血者可全额减免公立医院主治医师及以下普通门诊诊查费。太原市超90%的医院主动升级服务，将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专家门诊费用也纳入减免范围，部分三甲医院还将优惠门诊范围延伸至知名专家。累计献血20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爱心人士，终身荣誉卡还可享受更高层级的减免政策。
11: 我院全面落实无偿献血三免升级政策，细化门诊减免标准，为持有无偿献血优待年卡、荣誉卡的捐献者全额减免普通门诊诊查费、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的门诊诊查费，开设了爱心便捷的绿色通道，已为52人次献血者完成了诊查费的减免，全力保障献血者优待政策落地到位。
9: 文旅方面，太原市在原有9家景区免票基础上，新增晋商博物院、太原植物园等6家文旅点位，依托分层差异化机制，让不同献血层级的爱心人士都能享受免费畅游福利。出行方面，太原市公交、地铁实现电子证直接核验通行，无需预约，无需换票。同时，保留线下人工通道，兼顾各类人群出行需求，保障优待服务全覆盖、无死角。
12: 我们将严格政策执行标准，严控服务落实质量，确保各项优待政策落地见效，常态化梳理群众合理诉求建议，适时扩容优待场所，丰富优待场景，提升服务品质，不断完善无偿献血遵从礼遇体系。
9: 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也带动了全城无偿献血升温。截至2026年5月31号，太原市已累计为8.7万多名爱心市民发放无偿献血荣誉凭证，其中优待年卡7.6万张，终身荣誉卡1.1万张。无偿献血公众第一时间就能享受到即献即领、线上可查、随时可用的升级服务体验。
12: 民生、社会、文明3大效益同步凸显，无偿献血量质双升。太原市累计约15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捐献全血4974万毫升，基彩血小板3.6万个单位，献血人群结构更趋合理，临床验血保障基础更加牢固，守护群众生命健康，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0: 眼下，从城市公园到乡村田野，共享菜园、微田园认养正成为都市新风尚。
13: 在太原植物园园艺小镇，2026家庭菜园计划让市民在家门口实现种菜自由。15平方米起租，个人团队均可认养，免费工具、专属木牌、专业托管服务一应俱全。周末携家人翻土栽苗、浇水施肥，在绿意中沉浸式体验农耕乐趣，收获自然与烟火双重治愈。
14: 这边有辣椒、土豆、西红柿，这个是爸爸蒸的，我爸做一盘小白菜全吃了。
15: 就想着带他玩玩泥土，接触接触大自然，把抵抗力增强一下。学的那首诗《锄禾日当午》，然后自己亲身感受了以后，对这个诗词的理解更深入了。平常的蔬菜不爱吃，但是菜地自己种出来的不一样，经过了这个自己的汗水的浇灌，经过了辛勤的劳动，所以他就更爱吃这个菜。
14: 自己种了点草莓，好吃呢，草莓已经摘了好几颗了，黄瓜还有虫还有萝卜吧，挺甜的，我还是喜欢吃自己家种的。
16: 已经

0: 弄了3年了，给我们最大的体验就是包括用于养育孩子这个过程，就是说这种从天然他想怎么做怎么做，这个结果反而更好。
1: 太原小店区西温庄乡则把低效玉米地改造成共享菜园，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资源。80平方米标准菜地，地块配套水源与底肥，社区聘请农艺师全程指导，零基础也能轻松种植。菜园一经推出便受热捧，60多块菜地基本认租完毕，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亲子研学的热门打卡地。
2: 我们非常鼓励这种运营模式，加之我们现在的这个区位优势，又处于这个机场周边，我们也积极协调农业局，看有什么政策补贴，发展壮大这个集体经济。
1: 近年来，晋城高平市大力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四庄镇箭头村依托小小共享菜园，整合周边乡村自然风光、生态景区、田园民宿、康养基地等资源，推出农耕体验加山水观光加乡村康养加亲子研学一体化游玩线路，让农田变身景区，实现白天游园耕读、夜间观演休闲的文旅体验。
3: 土壤很健康，而且它的土质也很疏松，因为我们退休了也是很喜欢这个种植，种一些相对健康的食材，既能享受这个种植过程的乐趣，然后还有这个采收的这种喜悦。
4: 看见播进去的这个种子吧，哈，发了芽以后，这个心里面就特别高兴，就是感觉有一种那种生的希望吧。
1: 一方共享菜园既圆了都市人的田园梦，又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丰富了农文旅业态。方寸菜园间绘就产业兴、乡村美、群众乐的新画卷。

0: 12:40，我们接着看新闻。连日来，我省各地煤矿企业聚焦瓦斯治理、顶板管理、智能化监测等重点环节，通过隐患排查、闭环管理、专人盯守、数字赋能等举措，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坚决守住煤矿安全底线。
1: 我现在来到了晋能控股阳泉公司宝安煤业的瓦斯抽放泵站。那在我身后呢，安检部负责人正在对瓦斯的抽放运转、流量浓度以及安全值守情况进行巡查，确保整个矿井的安全生产。
2: 晋能控股阳泉公司宝安煤业是高瓦斯矿井，核定产能每年120万吨，瓦斯年出采量7000万立方米，涉及安全风险隐患管控范围点多面广。企业抽调专业骨干力量，采取听、看、查、测、问相结合的方式，对瓦斯抽放泵站设备进行全面体检。
3: 我们对发现的隐患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实行排查、登记、整改、复查、闭环管理，坚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2: 企业还将安全关口前移，对重大风险关键点位派专人现场盯控，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代班下井、跟班作业制度，加大井下现场巡查频次，以铁的纪律保障安全生产。
3: 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坚持从源头上防范防卷，重大安全风险，围绕瓦斯、顶板等重点环节强化治理管控，加强企业安全培训，加大安全资金投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我现在是在山西洪桐西山光道煤有限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在我身后，洪桐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智能化监测监控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
2: 西山光道煤业属低瓦斯矿井，年产120万吨，依托智能化安全监测系统打造的安全管理智慧大脑，可对471名在岗员工、25套重点设备、12个关键作业区域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同时，检查人员对瓦斯、顶板、通风、机电运输等重点风险隐患进行细致排查，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4: 我们加强井下现场管理，及时制止、纠正三违行为，同时加大矿井智能化安全投入，让安全管理由人事转向数字，提升矿井本质安全水平。
2: 当地还成立3个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组，采取4步2直、夜间巡查、突击检查等方式，开展拉网式摸底排查，对排查出的365条各类安全隐患，已限期全部整改完成。

0: 我们派出14名煤矿安全监管专员到7座正常生产建设煤矿进行24小时经手，同时我们垂行一矿一测，精准管控，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常态化整治三违问题，全面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近日，第三届好书共读、好文共享短视频展演活动山西区颁奖典礼在太原市杏花岭区五一路小学精彩落幕。现场近300名师生齐聚一堂，共赴书香之约，分享阅读之乐。
3: 活动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奖，并对优秀短视频作品进行了集中展示，展现出当代青少年鲜活的阅读感悟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颁奖间隙，《萤火谣》《鹳鸟小子》《平原与少年》等多部优质少儿佳作精彩段落，通过声情并茂的演绎，带领现场观众穿梭于文字世界，感受文学、历史与成长交织的独特韵味。
4: 阅读带给我的感受是快乐的，是美妙的，因为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很多真善美人物的形象。
5: 我们自主研发了6爱活动课程，其中的爱读书成智者课程开展了校长的领读课程、教师的引读课程、学生的阅读课程、家长与孩子的亲子课程以及班级的享读课程，让孩子们在每一天的读书活动中能够增长知识、涵养品格，让这个读书落到实处。
3: 据了解，好书共读、好文共享短视频展演活动是一场全国性少年儿童阅读推广活动。活动结束后，主办方将通过官方新媒体平台推送活动精彩内容，持续扩大阅读影响力。
6: 好书共读、好文共享短视频展演活动呢，今年是第3届了。最后我们征集了400多件的作品，我们最后选取了近100件作品来上报，形成我们的好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2: 又是一年毕业季，山西各大高校的学子们即将告别校园。在太原理工大学迎西校区，一场特殊的毕业季跳蚤市场正热闹开始。这里交易的不只是旧物，更是一份信任的传递，一段青春的序章。
3: 下午6点，太原理工大学迎西校区清泽园内，近100米长的摊位一字排开，毕业生们把陪伴自己多年的课本、衣架等物件一一摆开，毕业季跳蚤市场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开张了。
7: 我是省外的嘛，有些东西带不走，比如说我的一些我昨天卖的有电动车嘛，然后我的帐篷、鞋架呀一些的，就是你比如你寄回去你也不好寄嘛，你硕士生毕业了嘛，算是对青春的一个告别吧。
8: 基本都卖掉了，80%-90%都卖掉了，很多东西其实我就是收拾了才知道我还有这个东西。太原是个很好的城市，然后希望以后越来越好。
3: 摊位上的闲置物品以书籍类、日用百货类为主，物美价廉，性价比十足，有些甚至还随缘赠送，分文不收。
9: 觉得确实是学习学妹真需要，就直接送给他了，这种也其实挺快乐的。一种物品，它以一种传承的方式在校园中继续活了下去。
3: 除了在校学生，跳蚤市场还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淘宝，承载着毕业生们的青春故事，悄然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记忆。
10: 支持一下孩子们，如果正好碰上自己有用得上的，相当于也是这种让这种物品二次流通、二次利用嘛，继续让它能发挥自己的价值。
11: 买了一个壶，买了2个垃圾还有买一个这，还有买了一个台灯，感觉他们的东西都特别好，我们把他们的东西拿上了，就相当于我们接上了他的一个轻松，就是他的接力者。
3: 几块钱的交易更像一场郑重的托付，为信任买单，为青春怀旧。
7: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吧，然后未来去更加努力。
9: 很想念太原理工，也很想念太原这个城市，人生各自精彩。
2: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3: 近日，省科技厅印发关于2025年度山西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名范围包括科技创新杰出贡献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科学技术合作奖和企业技术创新奖，共6类奖项。提名采取网络提名加书面提名的方式进行，网络提名系统将于6月15号8点开通，7月28号18点关闭。书面提名材料受理时间为7月29号至31号。 近日，我省发布关于组织征集第二批低空经济应用场景需求清单和供给清单的通知，面向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征集低空经济应用场景需求与供给信息。本次组织征集的低空经济应用场景需求和供给清单包括低空生产作业类、低空运输类涵盖、公共治理应用、低空消费业态四大类等12小类。此次征集将进一步推动市场信息互通和资源对接，培育壮大低空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保障端午假期乘客的出行需求，6月18号至21号，太原地铁1号线、2号线运营时间将延长1小时，即太原地铁1号线末班车始发站、五宿1号、2号航站楼站、和龙湾站，2号线末班车始发站、西桥站、尖草坪站，发车时间延长至23点，延长运营时间段内行车间隔为15分钟。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香茗。
4: 今天早晨6点多，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连续3天，图中我们看到的这两片黄色区域，日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5度以上。像临汾，今天午后还有明天，最高气温呢会高达37度。预计明天从北部的大同一直到南部的长治，后天在北中部的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且这两天我们都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 A 级景区红桐大槐树多云，37到23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32到17度。大同云冈石窟多云，29到17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30到16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仁多云，30到19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33到29度。新州雁门关晴，31到16度。太行山大峡谷多云，28到14度。晋城王莽岭多云，29到16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多云，33到19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34到21度。神泉古酒酒化之乡汾阳多云，34到20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你们。

竞彩公益行，福泽暖人间。2026年高考如约而至，万千学子交上青春的答卷。山西福彩也以多年的实际行动，向社会递交了一份温暖的助考公益答卷。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出鞘是锋芒。在2026年高考季，山西福彩深入践行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引领服务联系青年职能，组织动员中心团员青年职工开展高考便民服务，传递公益温度，展现福彩青年责任担当与良好风貌。为落地暖心助考公益项目，山西福彩周密策划爱心助考专项行动，选定在太原市第十二中学考点周边搭建公益服务站点，全天候为考生和陪同家长提供公益帮扶。志愿者每日提前到岗布置服务点位，规整物资，布设便民休息区，服务站内免费饮水、

0: 应急文具、藿香正气水等应急物品按需取用。陪考家长可以在福彩遮阳棚内乘凉休息。志愿者严守考场周边管理要求，轻声引导人流，维护现场秩序，细致答疑解惑，全程文明服务，最大限度规避噪音影响考场环境。
1: 作为山西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一员，我们能够参与到这次爱心助考都非常的荣幸。福彩始终秉承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公益初心，那么我们本次护航高考的活动也是我们践行公益使命的小事。我们准备好了饮用水、防暑药品以及医护人员，用心守候考生圆梦，把福彩的公益温度送到了考生和家长的身边。今后我们也会继续立足公益本职，用志愿服务传递福彩幸福。
2: 今天陪弟弟过来高考，感受到社会各方的这个公益助考和爱心。学生们也很辛苦和努力，平时希望他们金榜题名。
0: 小小的助考点是福彩公益初心的具象体现，从公益宗旨落到便民实事，从物资筹备到一线值守，山西福彩以高考助考为载体，把彩票公益金背后的社会责任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便民服务。未来山西福彩将坚守公益本源，持续深耕惠民志愿服务，不断延伸公益触角，用实实在在的公益行动守护民生，温暖一城。近日，山西省2026乐享迎龄系列活动暨第六届福彩扶老社会敬老公益主题宣传活动在太原启动。此次活动旨在践行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支持老年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来自山西省的老年志愿服务团队、老年文艺团体、非遗传承人、社区工作者等660余人参加启动活动。开展乐享迎龄系列活动是践行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内在要求，也是回应老年人的高品质生活需求、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现实需要。在志愿者代表发言环节，山西浸浴模特艺术团团长、山西民间剪纸艺术家协会会长、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华街道冰体社区工作者、省直老年体协武术专委会副主席、太原市比加美老年护理院院长、太原开放大学副教授6位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组织和服务老年群体的感人故事，充分展现了社会各界尊老敬老、无私奉献的温暖情怀，同时也体现出新时代三敬老年人老有所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启动仪式结束后，还举行了精彩的文艺表演，来自太原市的多支迎龄表演团队为现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舞蹈、模特表演、歌唱等节目，用热情洋溢的表演展现了夕阳正红的独特风采。中国福彩，一起造福，尽彩公益行，下期不见不散。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7: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8: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9: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10: 那我们

0: 就给生活加点甜。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哥，大哥，这是什么地方？
1: 废旧厂。
2: 哎，住手！
3: 抬过去，抬过去，把刀给我。
2: 是的。
3: 来，好好学着点。眼尖手快心狠，没这三样就当不好
0: 师傅。喝水。
3: 我正途就是靠这三样起的家。
4: 来啦，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客官一路劳顿，请杯茶，谢谢谢谢。

0: 案您请用。
1: 来了，林队，查了。
2: 请问，这魏州城可有个经略处？
0: 有，有。
2: 可有个东京来的教头王进？
0: 不知道
3: 啊，经略府教头很多啊，他们也常来这儿视察。姓王的倒是有几个，可就是不曾听得谁叫王进。
2: 小弟请哥哥吃茶。
0: 非亲非故，怎好吃你的茶？博士，给我泡壶茶。
4: 什么茶？
0: 老样的，龙井。
4: 来了来了。哎呀，做个英雄嘛。
3: 卢天霞，你可有几天没过来了？哈，您请用。我说这位官人，你不是要打听个人吗？这不是来了？
2: 小人大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
0: 哦，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卢明达。哎，笑什么笑什么？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
2: 走，没事吧？
0: 没事了。
5: 我真是英雄，兄弟，
0: 敢问尊姓大名啊？
2: 小人是华州华阴县，姓史名进。
0: 哦，莫不是史家村什么九纹龙史大郎？
2: 小人正是。
0: 哦。早就听说有个史大郎，没想到这么年轻啊。
6: 哎，
0: 我听说史家村山清水秀，世外桃源一般，你不好好待着，跑到这魏州城做什么？
2: 来找师父王进，他曾是东京800,000禁军教头。
0: 哦，就是得罪了高太尉的那个王进？
2: 就是他。
0: 哦，那是一条好汉，可是他不在这儿。
2: 您和师父相识？
0: 嗯，听说过。哎，可无缘相见。他不是在延安府老众经略处供职吗？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啊，路过这儿顺便问问。
0: 哦，能相识就是有缘。你一路劳顿，肚子里早已空空，走，我请你上街吃杯酒。
2: 这怎么行呢？
0: 洒家是个直人，喜欢爽快，见不得客套。走走走走走！哎，博士，茶钱洒家明天还你。哎，
4: 好说好说。
7: 啊，里边请，里边请。啊，哎，来来来来来，底下官人，喝点什么？
0: 先拿四角酒来。
7: 哎，好嘞。
0: 兄弟，这么说，你跟王教头学过枪棒？
2: 我留师父住在庄上，每天教我18般兵器。一晃就是几个月呀。
0: 是缘分，也是你的福气啊。来
2: 来，喝喝。后来师太母催师父启程，我不让走，凭家父留下来的资财，几十口人30-50年吃不完用不尽呢。师父见我诚心相留，又住了一段时日。
0: 后来呢？
2: 啊，我结识了少华山占山为王的朱武、陈达、杨春，被小人告了官，犯了官司。
7: 哎，提辖大人，您要什么？尽管吩咐。
0: 什么人在那哭哭啼啼的？搅扰我们兄弟，说话吃酒啊！
7: 带小人去看看。
0: 好，兄弟，你接着讲。
2: 官府要捉拿我们。师太母又催师父启程，我看惹了官司，

0: 连累了师父，便送师父走了。
1: 你说的那个朱武，是不是江湖上人称神级军师的？
0: 正是啊。他虽落草为寇，可待我不薄啊，常有来往。两月前一个晚上，我请他们到庄上来喝酒，被官军堵住了。
1: 哎，娘，
0: 几位大哥不想连累我，让我绑了他们送官府，我史大郎怎能做这等事，惹江湖中人笑话，就一把火烧了庄园，和几位好汉杀了出来。
1: 嗯，好样的，来来。周宝，周宝，
2: 来了。
3: 提辖，我去看了，一老一少卖唱的，遇了点伤心的事儿，我劝了一阵了，要不我再去看看。
1: 别看了，让他们过来。
3: 啊，是。
1: 真他娘的扫兴。你们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在这哭哭啼啼的？正问你话呢，怎么又……
4: 奴家是从东京来的，随父母到渭城来投奔亲戚，不想亲戚搬往南京去了，一家三口没了回家的盘缠，母亲心里一急就犯了心痛病，死在了客栈。奴家与父亲一时心里无计可施，这儿有个财主镇关西正大官人，强眉硬宝写了3000贯文书，许钱时期要奴做妾，可不到3个月大娘就知道了，把奴家打了出来。
5: 店主催要房钱，我们哪有钱呢？哎，郑大官人给的3000贯，贬身钱，是虚的。没办法，我父女二人就在这儿卖唱，赚点小钱。除了吃喝，余下的都给店主做了房钱。
4: 近几日来酒客稀少，又挣不到钱，我们又怕店主催要。奴家心里一急，就落泪啼哭，不知道官人在此触犯了官人，望官人开恩呐。
1: 老人家，你怎么称呼？
5: 老奴姓金，孩儿翠莲。
1: 住在哪儿啊？
5: 东门里鲁家客店。
1: 你说的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他在哪儿住啊？
5: 他叫郑图，在状元桥下开了个肉铺。
4: 镇关西是他的绰号。
1: 呸！我以为是哪个郑大官人，弄了半天是个杀猪的郑图，一个杀猪卖肉的也学会了欺负人。兄弟，你在这等会儿，我去收拾那个东西。
0: 哎，哥哥，哥哥先别生气，要管这事儿明天去找他也不迟啊。哎，哥哥，现在气头上，弄不好会惹出事儿来了，啊！
1: 哎，别哭了，别哭了，
6: 别哭了！
1: 怎么不哭？伤心事儿没遇到你身上，遇上了，你哭得比他还响。
3: 啊！哭吧，啊，哭吧，啊！
1: 等会儿。老人家，我给你一些盘缠，明天和女儿一块儿回东京去吧。
5: 要能回东京，那我就烧香磕头了。可店主不会让我们走的，郑大官人还要找我们要钱呢。
1: 兄弟，我今天出门没有多带，先借给我点。
0: 哥哥说的什么话呀？哥哥只管拿去。
1: 哎，再拿点啊。

0: 哥哥，哎，
1: 拿着，做盘缠吧。今天晚上就收拾，明天一早就动身，到时候我去看那个店主。

0: 来喝。
1: 刚才说到哪儿了？接着说。
0: 说完了。
1: 说完了。
0: 我无家可归，他们留我在少华山落草，我没去，就带着这几样东西找师父王进来了，看看能不能讨个出身。九宝，
2: 哎，客官，有何吩咐？
0: 给他找个地方，让他先睡一觉。九宝，哎，等鲁提辖醒来，请你转达我的谢意，就说使劲赶路要紧，不能面辞提辖，抱歉了。
2: 小的一定转告。
0: 给你。
2: 好，谢谢客官，谢谢客官。

0: 提辖，睡得可好？啊，哎呀，哎，嗯，我兄弟呢？
1: 他走了。哦，
0: 这个九纹龙，走也不招呼一声。
1: 他留话了，特意让我转告提辖，一位致谢，二位辞行。啊？
0: 老人家，快起来！呀呀，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老人家，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2: 哎，不能走，他们不能走。
0: 他欠你垫钱了？
2: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拦着他？
2: 他。这欠我们郑大官的点身钱，郑大官说了，
0: 你先让他们走，郑大官人的钱我还的，
2: 你还？我不认识你。
0: 快走！等一下，认识我了吧？
2: 认识了，认识了，爷，咱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0: 快走！
3: 谢谢呀！
0: 快走！站住！
2: 完了！这三千贯我可从哪儿弄来？
4: 大将！哎呦！提辖大人，您怎么转到这儿来了？这儿可都是生肉啊！给提辖看座。
5: 陛下，您割肉啊？
0: 啊，奉京略相公之命，要十斤精肉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啊，
5: 没得说，听见没有？选好肉十斤。
0: 哎，他们手笨，我要你切。
5: 说的是啊，我切。我叫人给您送过去。
0: 哎，不急，再要十斤软骨，不能见肉，也要切成臊子。
5: 陛下，你不是耍笑我吧？
0: 谁和你耍？你只管切。
5: 过来。
6: 他走了。
5: 哎，按你说的，我没法切了。嗯，哎呦，
0: 我今日就是专门找你耍笑的。
5: 哎，没，哎，我，啊，哎呀，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0: 凭我这块块头，这一身本事，也没敢叫什么镇关西。你这个杀猪卖肉的屠户，狗硬的东西，竟敢！

0: 捉拿凶犯，鲁达房主，小人在。鲁达逃走，为何不阻拦，不报官？小人不知道他犯了人命官司，以为他急着去办公务，没等我问，他就没影了。来啊，先关起来，等拿到鲁达，一并审问发落。
1: 冤枉啊！拿不到鲁达，我就冤枉你了。正府邻居，小人在。鲁达拳打正途，你们都在场吗？
2: 在，都在。
0: 亲眼看见了？
1: 看得清楚啊！鲁提辖那拳头，伸开了像簸箕，攥起来像木锤，只三拳呐，镇官人就不动弹了。
0: 为什么不去解劝？鲁提辖与郑大官人是两只老虎，两虎相争，谁敢上去解劝啊？就是，见死不救还要强辩。来人啊，拉下去打30级仗，让他们也长点记性。
3: 大人冤枉啊！
1: 大人，
0: 以后遇到这号事儿，我就闭上眼。
3: 大人冤枉。
0: 店小二。
4: 鲁达在逃，出赏钱1000贯，张贴文告各处捉拿。
5: 有人停藏在家私时，与犯人同罪。有人捕获前来或者告到官，给赏钱1000贯文。带州雁门县府，提辖叫什么？哎呀，关西啊，不是个好东西啊！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打，该
0: 便走走
1: 吧。都是我们父女两人害得你惹了这场人命官司。
0: 说这话没用。哎，你怎么没回东京去啊？

0: 过来，
1: 先随我去家里躲一阵去。
2: 这里安家了。
1: 哎呀，话长了，听我慢慢的说。得了恩人的解救以后啊，我们父女二人本想回东京，又怕正途顺路追来，我们呢就往北走了一程，恰巧呢碰上了旧时候的一个邻居，在这儿做买卖，我们就随他来了。也多亏了他呀，为翠莲做媒，给这里的一个大财主赵员外呀，做了外宅。
3: 爹，
1: 现在呀总算是衣食无虑了。哎，多亏了恩人呐，才有了我们父女的今日啊。
2: 好说。
1: 哎，看见你吃的这么香啊，我和翠莲打心眼里高兴。哎，翠莲，再给恩人添油。
4: 岳丈大人，岳丈大人，恩人在哪儿啊？哦，
1: 您先吃着啊。你照顾恩人
2: 啊。哎呀，听说恩人驾到，我来迟了，我来迟了。
1: 他正在楼上用饭呢，我这就请他下楼来见你。
2: 不用了，我上去见恩人。提辖，提辖在上，请受赵某一拜。
5: 哎，洒家戴罪之身，员外不必客气。
2: 坐坐。哎呀，早闻提辖豪杰慷慨，今日得见甚为荣幸啊。
5: 洒家是个粗人，又惹了人命官司，员外不弃，叫鲁达感动，有用得着鲁达的地方，只管讲，鲁达绝无二话。
2: 真是爽快人，来喝酒，
5: 来喝。
2: 我看这样，这里眼杂，不如到我的庄上去住，那里僻静平安，提辖一位如何呀？
1: 这样最好。
5: 啊，离这儿多远？
3: 十多里地。
2: 叫七宝村。
5: 行，听员外安排。好。

0: 赵员外，
1: 这几日住得如何？
0: 还好，就是太安静了，闷得慌。
1: 啊，慢慢的就习惯了。啊，来，走走走。
0: 老这么住着也不是个办法，整天家白吃白喝的。我这心里头啊也不痛快呀。
2: 不好了，不知哪儿走漏了风声。听人家说呀，昨日来了两个工人，左邻右舍的打听消息，怕是来捉拿恩人的。
0: 我走，不能连累你们。
1: 坐坐坐，坐下。如果刘提辖在，要有个三差两错的就不好了。可就这么让提辖走，我有点不放心。我倒有个主意，可保提辖万无一失，足可安身避难呐。可就怕提辖不肯呐。
0: 洒家是个逃犯，能有个地方安身就行了，还挑起什么呢？员外说吧。
1: 离这30多里有座山叫五台山，山上有个文殊院，院里的智真长老是我的弟兄。我祖上曾舍钱在寺里，是本寺的施主谭月。我曾许愿剃度一个僧人入寺，早已买下五华度牒，只是没个心腹相好的人了却这桩心愿。如果提辖愿意，一切费用由我支付，不知提辖肯否落发为僧啊。

0: 有些小事特来相烦长老。
1: 自上次做过法事，施主一直未上山来。
0: 早欲上山聆听长老讲经说法，哎呀，幸得今日有缘呐、哎，那是至真长老的禅椅，你是来这里出家的，得委屈一点。
2: 洒家，不知道这些规矩。那我站在你跟前。
0: 好。赵某求有一桩心愿，想剃度一位僧人到寺里。袈裟、度牒、瓷钵已有了，却一直未能如愿。这位表弟姓鲁明达，乃军汉出身。他因见尘世艰辛，情愿弃俗出家。看在赵某的薄面，请长老收留，一切费用呢，我会准备的。如能预成此事，赵某实为幸甚之至啊。
1: 谭月言重了，此乃山门姓氏，好说好说。你们先吃茶，我们商议商议。
3: 不是出家人的样子，你看他那模样，凶神恶煞一般。
4: 就是啊，两只眼一睁，能把人吃进肚子里。
5: 我看不行。
1: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长老，这个要出家的人，形容丑陋，相貌凶顽，如果剃度，只怕惹出事端，累及山门呐。
1: 他是赵员外谭月的兄弟，不可轻易驳他的面子。你们等待片刻，让我看一看。
6: 和尚，会不会收留我？
0: 等一等就知道了。
6: 这些和尚做事也这么啰嗦呀？行不行一句话就完了吗？还商议商议，纯是没事干，想着法子什么人。

0: 此人上应天性，心地刚直，虽然有些凶顽，日久却得清净，正果非凡呐。
1: 长老说要收他，这样的人也做得和尚。
2: 看我做什么？长老的话，难道你们没有听清？

我们这个乐器了，啊！请赐法名，灵光一点，价值千金，佛法广大，赐名至深。

0: 陛下，长老唤你呢。
1: 啊？唤我？
0: 我，义豪，你就是智深和尚了，快去

0: 日身受祭，一要皈依三宝，二要归奉佛法，三要归敬师友，此为三归，可能持否？
1: 行啊。咋了？我说的不对吗？
0: 只身受五戒：一不要杀生，二不要偷盗，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贪酒。
1: 少喝一点行吗？
0: 五不要妄语，这五戒可能持否？
1: 洒家都行啊。
0: 要牢记三规五戒，身体力行，日后方能成其正果。
2: 长老与钟师傅多多费心了，赵某啊，日后自有报答呀。
3: 入了佛门都是我佛弟子，老僧会慢慢的教他念诵经文，办道参禅呐。
2: 那就多谢了。胡子都没了。
1: 从今往后啊，就不比往常了。凡事啊，要好自为之，不可越规，不然我就无法面见长老了。
4: 哥哥不必多言了。长老让洒家往东，洒家不往西看一眼；长老让洒家往西，洒家不往东挪一步。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早晚的衣服我会让人送来的。保重。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瘦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

0: 观，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实在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

0: 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斤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啊、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

0: 较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
3: 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8: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9: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对门啊

0: 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定了十斤，直夸他桃酥呀、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递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4: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5: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3: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6: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7: 最快方式。
2: 十次肇事九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

0: 要让分心毁家庭，安全驾驶伴我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

0: 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眼花了很多年，路数一年比一年高，老花镜换了好几副，看近要戴，看远要摘，每天摘摘戴戴太麻烦，怎么能延缓老花度数增长？怎么解决老花镜来回摘戴的麻烦？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将有超视力专业视光顾问为您一对一解答，并帮您解决问题。
3: 50岁就眼睛花了吧？以前眼睛是近视、散光，因为在办公室我是那个搞财务工作的，所以说也经常对着电脑，完了就是看近的时候，完了把眼镜卸了，趴到那个电脑跟前，看完了以后再戴上，不停的卸呀、戴呀。那个开车的时候呢，就是，看远处还行，但是看那个导航的时候呢，它就比较麻烦了，还得卸眼镜，非常不方便。后来是我在上班的路上，我看见旁边有一家超视力，说是那个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也是抱着非常好奇的心情吧，我来试一试。通过我配了眼镜以后呢，确实是方便了很多。平时那个开车、辅导孩子写作业，完了看书、看电脑、看手机，一副眼镜呢就解决了我近视、散光还有老花，真是做到了那个看远看近，一副眼镜，而且后续的保养也有保证，非常的方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哎呀，哎呀，志深，志深，快起来，起来！
1: 洒家正睡得香，为何搅扰？
0: 这是禅床，是打坐参禅的，你怎么当睡床睡觉？
1: 什么禅床睡床的，能坐便坐，想睡便睡，你怎么就一根脑筋啊？
0: 既要出家，就得学着坐禅。
1: 你们这样坐着睡，我坐不来，就躺着睡，姿势不一样罢了。哪家的规矩，只许坐着睡，不许躺着睡？
0: 闭目是为了入定，觉悟佛法，你怎么能与睡大觉同日而语？
1: 我看都一样。
0: 善哉。
1: 什么善哉啊？
0: 善哉善。
1: 哎，这个大肥肉啊，放到嘴里一口油，吃进肚子里半天香啊。
0: 哦，善哉。
1: 哎，我不骗你了，那肥肉吃的就是香啊。哎，半天香啊。哎，好吃，好吃，好吃得很呐。啊，哎。

0: 回来有什么事情说吧。
1: 那个新来的鲁智深好无礼，在禅床上睡觉打呼噜，搅扰得我们无法打坐，这种人怎么做得了僧人呢？
0: 休要胡说，此人天生有佛性佛心，日后必成正果，眼下不拘小节，以后自会改观。回去吧。
1: 是。
0: 智深。
2: 啊？
0: 啊？你看什么呢？
2: 没看什么。我是说啊，赵员外这些天怎么不上山来了？
0: 你和他有事？
2: 没事。我是说，他该送些好吃的来了。
0: 智深，佛家的五戒你可得牢记于心呐。
2: 啊，当然当然，我记着呢。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贪，你看我这不记得挺清楚吗？
0: 记着就好，记着就好啊。
3: 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
4: 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贪酒。
5: 哎呀。

0: 装的什么东西啊？
1: 闻不见啊？
0: 能闻见？我问你，嘿，
1: 好酒。
0: 这一闻就知道好酒。多少钱一桶啊？啊？哎，你看我干什么？我问你话呢。
1: 我这酒啊，是挑上去送给那火攻道人用的。本寺长老早就有法旨，不让卖给和尚用。
0: 你这个人真快，哪有见买主不卖的卖主啊？
1: 嗨，我要是卖给和尚，那长老知道了，那以后我这生意就不好做了呀。
0: 哎，你偷偷卖，他怎么知道呢？
1: 啊，不卖。
0: 不卖，话没说完呢，你怎么就走啊？啊？
1: 不卖不卖，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卖。
0: 哎，你要干什么呀你啊？我不卖呀！哎，我不卖，
1: 真的不卖？
0: 我真的不卖。

0: 站住！看你醉醺醺的，不知道寺里的规矩吗？
1: 站住！哎呀！

0: 张哥，
1: 你长眼睛干什么的？没看见寺里贴的告示吗？凡和尚破戒持酒，打40铢币，赶出山门。
2: 如果门子放醉酒僧人入寺，重打20。你眼睛放明亮一点，趁早下山，免得挨我手里的铢币。
0: 他娘的，听你话的意思，要打死俺家是不是？
2: 这是寺里的规矩。
0: 洒家走南闯北，从来都是大人的，还没听说过有人敢打洒家的。来，洒家先让你们尝尝洒家的传统。
2: 你打人了！打人了！
3: 哎，怎么回事？
4: 长老，不得了了！鲁智深喝醉了酒，在院里打起来了，您快去看看吧。
0: 哎呦！智深！他们不准我进山门，还叫来这伙闲人打我，
2: 强词夺理，看你醉成了什么模样。
5: 智深，您先去醒醒酒，回头再来找我，我给你磨顶受记时叫你三规五戒，你可曾记得？
6: 弟子记得。
5: 既然记得，为何要破九戒，又乱清规？寺内僧人都像你一样的话，这文殊院还成何体统？
6: 弟子以后再不敢了。
5: 我愿收你皈依佛门，除了看在赵员外的情面外，也看你是个有大佛性的人，日后必成正果。
6: 有佛性，
5: 却不一定能修成正果。一要悟，二要修。我想你是不会辜负老僧的一片诚心的。
6: 以后再探究此事，感应受罚。
5: 这一次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今后要再闹出些事来，老僧我也就不敢再留你了。
6: 弟子记住了。
7: 这事就是不能完，一定得说清楚。
8: 对，首座，鲁智深犯了山规还打人，为什么不管教他？
2: 我们是为了寺院来打的，一定要讨个公道。
9: 我们咽不下这口气。
8: 对，
2: 我们咽不下这口气。
10: 别嚷别嚷，一个一个的说。
8: 我说这种人就该打出山门，把他撵下山去。
2: 对，
10: 不是我不管，是长老不让我管。大伙儿都别生气了，长老也是好心，那鲁智深身性刁蛮，刚入山门不懂规矩，自有长老慢慢的调教，你们大伙就忍着吧。
8: 不行，
11: 你得把他撵下山去。
10: 这我就做不了主了，得长老说了算。
12: 这
13: 不做禅，无以养性，无性则难以成佛，欲成佛就得心中有佛，懂了吗？
6: 挺玄乎的，不懂。
13: 这个，打坐的时候啊，这个心中要有佛，千万不要分心。就这样慢慢的想，慢慢的想，就想到一起了，怎么样？
6: 我打坐的时候也在想，可是想着想着就走神了。
14: 我说的是实话，大家不骗你们。
13: 慢慢想，想着想着就想到一块儿去了。

0: 你们先出去，别打扰我，让我再想一想啊。
1: 好，
0: 走吧，
2: 走
0: 吧，
2: 走吧，走吧，
3: 走吧，走了，
1: 走走走。
4: 鲁智深这些天没有闹事吧？
5: 听说每日压着性子打坐参禅，不在姿势。
4: 哦，这就好。
5: 哎，就怕好景不长，旧病复发呀。
4: 哦。
6: 哎呀！呀！啊啊！呀！
7: 是，这佛门不好进吧？
6: 哎，公牛掉进井里，有力使不上，你们死了。怎么，你在扫院子
7: 啊？
6: 来，伞下帮你扫，也活动活动筋骨。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哎呀，哎呀，
7: 哎，停下，停下，停下！哎，你哪是扫院子啊？你是耍枪棒呢？
6: 哈哈哈哈！要真是有个枪棒，那就好了。
7: 听说你本事很大，就是没见过。
6: 那当然了，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瞒你说，到现在还没有遇见个比我强的。
7: 真的吗？
6: 哎，你不信？哎，我耍这个。哎，这，哎，哎。
8: 呀
6: 要是个真家伙就好了，洒家好好给你们耍一耍，让你们开开眼界。
7: 哎，陆师傅，你想不想要个真家伙？
6: 哎，哪有啊？
7: 哎，山下小镇有个铁匠铺，打一件不就是了？
9: 哎，我们明天领你去，哎，打件真兵器，我们也跟着你耍。
6: 哈哈哈！真的？
9: 真的。
7: 小镇上还有新华村的老井呢，
10: 没错，没错，是酒，
11: 哎，那酒香啊，
6: 屁股，
11: 香
6: 爷的香啊！你敢在洒家面前提酒子，看我不揍扁你！
12: 别提了，
6: 洒家已经不吃酒了，连闻都不想闻了，想都不想了。告诉你，
11: 哎呀，
6: 我恨死酒了啊！你知道吗？
7: 哎，陆师傅，消消气，他也是一片好心嘛，稍不留神说漏了嘴，你别
6: 说漏了嘴也不行，走。去见长老，非告你个捣乱山规的罪名不可。走，
11: 哎，你看，
7: 不是
6: 说了嘴也不行，
11: 我真的，
6: 谁也不许提酒子。
11: 我不是真心的，
6: 走。
11: 哎呦，
6: 到长老那去。
11: 我得听我。
6: 长老，长老，弟子有事。
4: 智深，何事？
6: 弟子数月历久未沾，安心坐禅入定，不想自私，诚心的。竟在弟子面前说出酒字，一连说了几个酒字啊！诚心引我犯戒，我他们
4: 就为此事吗？
6: 他要乱我佛境，自归不容。
4: 只是牢记三规五戒，打坐参禅，真乃佛门幸事。你等不要滋扰于他也就是了。
13: 是我无意说漏了嘴。
6: 说漏嘴也不行。
4: 佛门清净，不要吵了，下去吧。
7: 是
11: 走走吧。
7: 陆师傅，你看，陆师傅没骗你吧？
14: 就是这样。
6: 你们厅长到了镇上啊，谁也不准喝酒啊！
7: 陆师傅，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看你不喝，我们该能喝吧？
14: 就是，
15: 能喝点，
14: 我们少喝点。
6: 不行，洒家一听这个酒色，心里就痒痒。你们一喝呢，还不惹我犯酒瘾，那可就要坏了大事了。洒家给长老下了保证的。
13: 好，不喝不喝，为了鲁师傅，咱们谁？

0: 也不喝，谁也不喝，是不是？不喝，
1: 不喝，不喝，
2: 不喝，不喝，不喝。
3: 师傅，洒家要打他禅杖，一口借刀。不知这里有没有好铁啊？
4: 哎，一分钱一分货，有钱呐就有好铁。不知师傅要多重的？
3: 要一百斤。
4: 你说什么？
3: 一百斤？
4: 一百斤？哎，啊！师傅，那太重了，就是小人给你打了，只怕师傅你使不动了。关老爷的刀也只有81斤重。哎，我说师傅，你误会了。小人呐，我也是一片好心，打一条40-50斤重的也就够重了。
3: 就按你说的，照关老爷的刀，也打个81斤的。
4: 太重了，不好看，也不好使。依小人的意思，打一条62斤重的水墨禅杖。哎，这使不动啊，你可不要怪小人啊，借刀就不用你吩咐了，小人呢自会给你用好铁打造。啊，哎，啊，
3: 师傅，这两样东西要多少钱呢？
4: 哎，好了，不讨价，5两银子。来，大伙。
1: 哎，
3: 哎。大家依你打造的好，再赏你啊。
4: 哎哎，师傅慢走啊，小的就不送了。慢走啊。
3: 哎，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啊。
0: 好、师傅，红姐呀想进去，这个师傅现在外边稍候一时。
1: 哎，对对对，
3: 咱们相随而来，不能把洒家一个人扔在这儿。你们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1: 你和我们不能一样啊，我们能进，你不能进，是不是？我们喝酒去了啊！
3: 那洒家等你们，你们可得快点出来。
5: 马上马上，
6: 好，
7: 好，好，好，好，
8: 好，好，好，
9: 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
11: 好，好，好，好，
12: 快喝上，快喝上！
11: 来来来，来喝！来来来！
3: 我站着闻闻味儿就行了。
11: 来来来，
13: 来吧，
11: 香着呢，好香！来来来来，真香！来，接着来，俩
14: 好，五杯酒，六杯酒，来，七杯酒，
15: 快喝，
14: 快喝酒！
15: 来，
11: 这，师傅，你一口是喝，喝一缸也是喝。来来来来来，
15: 三碗五碗也是喝嘛。
11: 来，
16: 师傅，
11: 真的
16: 假的？
1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了，真的了。
15: 好，
11: 哎，来
15: 呀，鲁叔海，
11: 这喝一碗呢，就能喝五碗、七碗，来吧，喝吧，喝一碗就能喝两碗，喝两碗呢就能喝三碗，喝三碗就能喝四碗，
3: 来来来来，
11: 就能喝五碗，
3: 喝喝
11: 喝，来来来，
3: 等着，
11: 喝，
15: 这些都是你，
11: 慢慢喝，慢慢喝。七碗啊，
15: 好，
11: 哎，喝喝喝，
15: 喝
11: 喝喝，
15: 鲁叔，
11: 鲁叔，
15: 走了，
11: 慢慢喝，哎，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哎呀，快！
1: 手剁！
2: 手剁！
3: 鲁智深不吐干亏，又下山喝酒了，怎么劝也劝不住。
4: 人呢？
3: 还在喝呢。
4: 真是无法无天了，叫他们都来。
3: 是，快走，
5: 快点！哎呀，快！

你也救洒家，你晓得我是谁？你跑，跑什么啊？不让我扶是不是？好你的，不让扶，不让我扶，好不让我扶，这是怎么了？

你这个尿大汉，不听洒家求门，却撞着拳头瞪着眼睛吓唬俺。你以为俺会怕你？俺才不怕你呢！开门呐！

0: 快去！
1: 你这厮张着大嘴，你笑话啥家？你好啊！哎，你们串通一气，欺负洒家！呀呀！

0: 我让你颤抖一切。开门，开门啊，开门啊！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来！罪啊！罪过！
2: 你们住手！
3: 住手！
4: 快赶住山门，别让他进来！

0: 出山门，
1: 为我做主。
0: 我对不住你，
2: 只是我有个师弟在东京大相国寺住持，叫智清禅师，有我一封书信，他会给你个指示做的。

0: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1-2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2: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 对不对？
1: 是。
2: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2: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2: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2: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2: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2: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

0: 是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天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3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11、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翻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 十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十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就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十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0: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三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1: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十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 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

0: 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嗯，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嗯，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嗯，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4: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5: 江湖漫世信，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6: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

0: 啊，出来了，吃好。
1: 店家，
0: 哎，吃好。哎，店家，
2: 哎，
0: 二位来了，哎，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2: 给你送生意来了。
0: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宾五桌上等的酒席。
0: 哎，好好好，太好了。
2: 不过这干人等，现在就得回避。
0: 哎呀。这大家伙吃的好好的，能不能？
2: 那我帮你个忙，
0: 哎，别别别别别，
2: 行了行了。

0: 你没看见别的人都走了吗？还不快给腾个地方！
1: 庞和尚，赶紧腾地方！
0: 我们衙内就要来了。
2: 洒家不知道什么衙内。
0: 你没听说过高俅高太尉？
1: 高衙内就是高俅高太尉的大公子。
2: 什么衙内衙外？我只知道衙，能吃菜，能嚼肉。
1: 哟呵，哎。这十亩地儿怎么就冒出你这么个大头蒜来？你是滚呢还是不滚？
0: 少废话，上啊！
3: 庞和尚，这妈的！
4: 师傅，
3: 你吃了豹子胆，
4: 你可惹下大祸了！高俅高太尉的衙内谁惹得起啊？你快走吧，快走！
3: 哎呦，
4: 哎呦，哎呀，迟了就出人命了！
5: 哈，哈，哈，哈，哈！
6: 娘子，吃菜吧。
7: 林教头，
8: 哎，谁呀？
6: 哟，陆谦兄弟啊，来来来，里边请。
9: 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6: 一块吃一块吃，请坐。
9: 呵，好酒好菜，嫂嫂每日这么款待，大哥好福气啊！
10: 让兄弟见笑了，
6: 请坐，请坐，
10: 快请坐。
9: 好好好，大哥，这是，
6: 你这是，
9: 哎，不是大哥相助，哪有我陆谦的今日啊？自从你见我进了殿帅府，我不敢稍有怠慢，承蒙太尉提携，给了我个虞侯，大小是个官了，今日特来专程拜谢。
6: 哎呀，恭喜恭喜呀！陆谦兄弟啊，
10: 随便吃点。
6: 为你的晋升，我们两个干他一杯。
9: 好，想当初我一贫如洗，从家乡来东京找你时，我是身无分文呐，不是大哥收留举荐，我陆谦早就饿死在东京街头了。哎，如今时来运转，自当酬报大恩呐！
6: 哎，兄弟啊，乡里乡亲的，在外呢就是自家兄弟，理当相助啊！兄弟不必客套，来，我们再喝他一杯，祝你官运亨通。
9: 好，请。
10: 陆兄弟，请吃菜呀，来。
9: 好，好，
6: 请，请，请。
9: 今日高兴，我已经扫扫一杯。
10: 嗯，兄弟，你知道我是不喝酒的。
9: 哎，只此一杯嘛。
6: 这陆谦兄弟生了虞侯，理当庆贺，你就喝了这一杯吧。
9: 多谢嫂嫂，
10: 你们两个慢慢的喝，我去再做两盘菜来。
6: 好，
9: 好，
6: 来。
10: 官人，来。
6: 姐儿呢？
10: 我让她去先睡了。陆谦的事我怎么没听说过
6: 啊？他和我是同乡，早些年他开了个染坊赔了，便来东京闯荡，也够不容易的。
10: 既是同乡，又同在太尉府，日后也多个照应。
6: 当时只是急人所难，并不图他日后的报答。好了，来。

0: 官人，过几天陪我去趟岳庙吧。我呀，是想还个香愿。
1: 这时候还什么香愿？
0: 我是怕你们林家断了香火。
2: 香国寺怎么走啊？
3: 往那边走，不远了。
2: 啊，好好
3: 好。
2: 啊，请问师傅，智青长老他在哪儿啊？
4: 请跟我来。

0: 请远行僧人堂中歇息，吃些斋饭。你带他去吧。
1: 是。

0: 我这至真禅师让我为难。举荐来的这位僧人原是经略府军官，因为出了人命官司落发为僧，却又屡犯清规，不能在五台山容身，便到这里找差事来了。收留吧，谁知他能不能改了毛病；不留吧，师兄又专修了书信，万千的嘱咐。
1: 哎，看这个人的模样，全不像个出家人。要留，就让他管菜园吧。酸枣门外那片菜园，常遭一群泼皮侵害偷窃。管菜园的老和尚敢怒不敢言。看这位僧人的模样，也许能管得了。
0: 这倒是个办法。

0: 侯贤，你要做的都寺监寺，那是上等之事，是不能给新来的僧人做的。管塔的塔头，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菜园的菜头，管茅房的尽头，虽不是上等中等之事，也是头事人员。上等中等之事要往上熬，做菜头好了，就升你做塔头，好了再升你做狱主，好了再升你做都寺监寺。
1: 大家都听糊涂了。哎，洒家来这里也不是为了争个官职，只是怕你们小瞧了我啊。菜头就菜头吧，我尽力做，至于升不升职随你们的便吧。哎，什么时候上任呢？
0: 后天就去。
1: 好，洒家奔波劳动了几十天，想好好睡几觉啊，后天一早咱们就去啊。嗯，
2: 大相国寺委派僧人鲁智深前来主持菜园，明日到驻地掌管。
3: 别走，和尚慢走。这新来的鲁智深是个什么模样？
4: 我没见过，听说是从五台山文殊院下来的。
5: 原来老和尚管得好好的，为什么换他来？
4: 这是寺里的事，我不大清楚，只听说是菜园里的菜常有贼偷。
3: 鲁智深来了，贼就不偷了吗？
4: 这些都是我管不了的，主持马上就到，你们问他去吧。
3: 是新来的鲁师傅吧？啊，
6: 洒家正是，我来了，你呢？
3: 寺里对我另有安排，你只管放心吧。
1: 啊，那就好。除了酒不能喝，这里有没有什么规矩啊？
3: 每日向种菜的师傅收十担蔬菜，寺里会派人来取的。
1: 哦，没什么规矩就好。洒家，不想管人，也和人管。
3: 没人管你，只是有几个泼皮无赖，常来偷菜，你可得管了。啊，
1: 哦，
3: 给。我就是因为管不了他们，才换你来的。啊，这里的尸体可都归你管了。
1: 哎，老师傅，我没夺你的饭碗吧？
3: 哪里哪里，老了不中用了。阿弥陀佛。啊，
5: 听说师傅是新来的主持，作为街坊呢，我们想认识认识，然后彼此有个照应啊。
7: 对，
5: 师傅，师傅，这点玻璃往笑纳
7: 啊，
5: 照。
8: 我自己来。
5: 哎，别跑，别跑！哎，
8: 我
5: 没毛病，你别瞎！哎，别都跑了！
8: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5: 哎，别跑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们几个上来到井边洗洗你们的脸，到我屋里来，有话和你们说。洒家新来乍到，并不曾去惹你们，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啊？
9: 你
5: 小人不敢瞒师傅，小人们祖

0: 居在这儿，靠赌博讨钱混碗饭吃。这片菜园是我们的饭碗子，管菜园的师傅奈何我们不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偷点菜，换钱使唤。听说来了新师傅，我们想给点颜色看看，没别的意思，只是想让你服帖我们。没想到拔毛拔到老虎嘴上了，师傅，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了。
1: 再也不敢了。
2: 真对我敬你的蛤蟆。
3: 再也不敢了。
2: 知道天有多大吗？
0: 啊？
4: 不知道。
0: 不知道。
5: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2: 知道我是谁吗？
5: 这
4: 不知道。
5: 不知道。
2: 洒家是延安府老种经略处相公帐前的提辖官。
0: 难怪身手不凡，
5: 就是，
0: 把小人举过头顶，像耍毛猴一样。我们不敢了。
6: 不敢了。
2: 大家也不瞒你们，我因打抱不平，三拳打死了魏州城一霸镇关西正督，犯了人命官司，才削发为僧，从五台山到了这儿。
0: 原来这样。
2: 洒家姓鲁，法名智深。别说你们几个啊，就是千军万马，我也能杀他个七进七出。
0: 鲁师傅，小人们开眼界了，今后再也不敢来菜园闹腾了。
3: 再也不敢了，
6: 再也不敢了，
0: 师傅，再也不敢了。
2: 以后怎么讨生活呀？
5: 这
0: 胡混吧。
2: 你们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啊，不能就此砸了你们的饭碗。这菜园子也不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该睁只眼闭只眼，我也会的。手头紧了说一声啊，弄点菜换些钱使啊，只是不能赖在我这儿。
0: 鲁师傅，您可是好人呐，您是天下第一大好人的鲁师傅。
2: 别给我戴高帽子了，以后要想个正经营生做。
0: 那是。
2: 杰哥，就说到这儿吧，你们先回去吧。
0: 鲁师傅，今后有用小他们的地方，小人们愿受犬马之劳。
7: 对，我们愿受犬马之劳。
2: 那是后话了，你们先回去吧。
0: 好，走吧。
5: 我们走。
0: 我们来。走。鲁师傅，小的告退了。
8: 娘子快点，官人等急了。
9: 来了。走吧，锦儿。
2: 你等这是何意啊？
0: 师傅，小人们实实在在是一片诚意，没有别的意思。来来来，摆上摆上，来摆上。
2: 大家是出家人，怎么能混吃混喝呀？你等要让洒家犯戒不成？
0: 这小人们只顾孝敬师傅了，忘了这些规矩了。师傅，您就饶恕我们这些小人一回吧。师傅，请。来吧，师傅。
10: 来，
0: 师傅。
2: 就这物件，把洒家害得好苦啊！从五台山被贬到这相国寺，当了个白菜萝卜头，没想到这物件又来害俺。
0: 是小人们无知惹师父生气啊。
2: 这也怪不得你们，洒家心里的事你们如何晓得？
11: 三哥，那这些酒
0: 就
2: 既然你们已经拿来了，就得给个面子。洒家也是个知情达理的人嘛，是吧？反正我也是个菜头了，为了咱们的情谊，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把酒给洒家满上。
0: 满上。师傅，小人们敬师傅一碗。
10: 对，师傅您喝吧。师傅，

0: 是不好酒量吗？
1: 只有两个喜好，一是舞枪弄棒，二是贪酒啊。酒这物件，洒家是嘴上恨他，心里想他。
0: 这回小人们懂得师傅的心思了，来，再敬师傅一碗。
1: 哎，你们喝，喝，来，喝，来，喝，
2: 干吧。
3: 黄土上天，白蛇入地。
1: 哎，这话怎么讲啊？
0: 这是那一句俗话，这老王教啊有口舌之争。
1: 哎，洒家不信这一套啊！
0: 是是。
1: 喝，不过洒家吃酒的时候不喜欢搅扰，来，
0: 去，师傅不喜欢搅扰，把树上那老窝给捅了去。
4: 好，
5: 我捅了。
4: 好，快点。
3: 三哥，太高了，得起个梯子才能够得上。
4: 太高了，
1: 哎，麻烦麻烦，抬什么梯子啊？把这个树拔掉不就完了吗？
0: 拔了啊，师傅，您喝多了。听说过拔葱拔蒜，没听说过拔树的。
6: 听说过拔树。
0: 哎，师傅，
1: 走。
0: 师傅，
1: 走。

0: 师傅，真没听说过有拔树的，咱回去喝酒去吧。
1: 对呀，师傅。
2: 哎呦！这么大劲儿啊！
3: 是啊，
2: 没事，真行，
3: 这是树干嘛？
2: 哎呦，
4: 真拔呀！
0: 真拔呀！
4: 师傅，
0: 真
4: 拔！
0: 真拔呀！哎
2: 呦！
0: 师傅，这么粗一棵柳树，您能给拔倒？那真是千斤的力量啊！
5: 何止千斤，万斤呐！
0: 哎，是啊，师傅，咱喝酒去吧！啊，
6: 走，
7: 走！
0: 师傅，您的力气小人们领教过了，能不能再耍耍兵器，让小人们开开眼界啊？
6: 好，洒家今日高兴，就给你们耍一回，把我的禅杖抬过来。
0: 师傅，我来帮你拿兵器啊。
6: 师父好手段，好器械啊。你是何人？竟敢搅扰洒家的兴头。
0: 师父，这位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
6: 哦，既然是教头，就总有些手段。官人请进。
8: 兄弟路过这儿，看见师父正在演练，功夫不凡，便不觉叫出声来。搅扰了师父，多有得罪呀。
6: 哎，不必客套，进来细谈如何？
8: 师父见怪了。
6: 听说你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
8: 师父见笑了。
6: 来，耍两下吧。
8: 不敢，不敢。
6: 哼，给他个家伙。
8: 兄弟有事在身，告辞了。

0: 果然有些手段，咱们再耍几个回合。龙卷身，师兄的林家枪法是从哪里学来的？
1: 我叫林冲。
0: 原来师兄就是林提辖的后人，洒家小时候在东京学艺，曾拜过令尊大人，也知道师兄的名声。十里，十里呀！
1: 哪里哪里。
0: 还愣着干什么？把这些收起来，洒家要和林教头去酒馆吃酒啊！咱们走。
2: 哎，师父，您的衣服。
0: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啊！我初到京城也没个相识的，整日和一伙闲浪子厮混，里边请。今日能与教头相识，也是你我前世的缘分。如果教头不嫌弃，我愿和你结为兄弟。
1: 林冲自幼受先父教诲，一肚子侠义心肠啊，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今日遇得师兄，甚为荣幸。
0: 哎，九宝，晒些上等的好酒来。
3: 上好酒。
0: 教头，今日怎么到菜园子来了？
1: 我的夫人去岳庙还乡愿，我也陪着来了。夫人和使女进岳庙烧香，我等得无聊，随步闲走。走着走着，我就听见了喝彩的声音，不知不觉我就走了过来，看见你啊，正在耍弄禅杖，我看到了精彩之处，我呀，就不觉叫出声来了。哦，来喝。
0: 大相国寺的长老让我来管菜园子，没什么好管的。除了吃就是睡，浑身的骨头痒痒的难受。灌下几碗酒就起了兴致，给几个闲浪子弟玩耍，不想让你给见笑了。
3: 师父
0: 喝。
3: 师父，师父，你哎呀，出事了。
1: 怎么了？
3: 快说快说说。
4: 有人调戏娘子。
1: 在哪儿？
3: 五岳楼下。
4: 在五岳楼下。
5: 哎呀，宝贝儿，轻点就放他走。
6: 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是何道理？
0: 我跟你去。
1: 师兄，我先去看一下，我们改日再喝。
5: 别跑，别跑！我不要你的命，我只要你的身子。
0: 光天化日调戏良家妇女，该当何罪？
6: 锦儿。
5: 吓我一跳，我当谁呢？是林教头。怎么着？这眼里没你，醋里没你，关你什么事儿啊？
6: 关人。
7: 误会误会，我们衙内不知道娘子是教头的夫人，请教头多多包涵。走啊，
5: 走走走走。
0: 哎，
7: 人呢？哪去了？
0: 大哥，人呢？没事，这些人为什么放他走啊？
1: 他是我的本馆殿帅府高太尉的干儿子，
7: 林家
1: 不认得夫人，误会了。
0: 误会个屁！你不打出他的实料来，竟然放他走了。
1: 本代要痛打那四一顿，只是碍着高太尉的面子，

0: 了他这次。大哥，你怕惹了上司，我不怕，我替你除这头恶菌，就放过他这一次吧。
1: 师傅，就听教头的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2: 对，
1: 有的是时机，整治这小子。
0: 大哥，那我们先回去了，明儿见。走，
3: 走走走，
4: 走
3: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混蛋！混蛋！我不管他是谁的娘子，我今天我就要要要要要！
1: 还不快走？
4: 嗯，
1: 走吧，走走走走走。我有个小计谋，能够成全衙内。
2: 嗯，真的？
1: 准成。
2: 快说。
1: 陆虞侯陆谦是林冲的好朋友，找他准成。
2: 陆虞侯，那个送鹌鹑的。
1: 正是。
2: 他和林冲是好朋友，找他行吗？
1: 要朋友还是要官要银子，只要他不是傻瓜，就能掂量出个轻重来。
2: 那你去吧，事儿办成了，我重赏你。
1: 是，
2: 去吧。
1: 事成之后，高太尉是不会亏你的。
0: 林冲是我的同乡，有恩于我，我怎么能干这种事？陆虞侯，
1: 高衙内的事儿也不能说不紧要啊。衙内虽不是高太尉的亲生，却和亲生的没什么两样。高太尉溺爱衙内，你是该有所闻吧？我知道你和他是朋友，你很为难。那你就好好想想吧，想好了给句话。你会想明白的。

0: 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别再想了。再不吃，饭菜都凉了。锦儿，
1: 哎，
0: 去把菜再热热。
2: 林教头在家吗？
3: 陆谦兄弟，
4: 大哥，
3: 你好，这边请。
4: 嫂嫂，
0: 锦儿，倒茶来。
4: 大哥，这几天一直没见你，忙什么呢？
3: 心里烦闷，无心走动，就在家待着。
0: 您请。
4: 嫂嫂，大哥心情不好，你也不劝解劝解啊？
0: 您请喝茶。
4: 好好。哎，嫂嫂，我今日想请大哥去家里吃几杯酒啊。哎，大哥，走吧。哎，走走走走走。啊，
0: 官人，早去早回。
4: 哎呀，嫂嫂，到我家吃酒你还不放心啊？来来来，大哥，走吧，
3: 兄弟，这
4: 走走走走吧。
3: 好，走。
4: 哎，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几杯酒下肚，百愁皆消。咱们要喝呀，就喝个痛快。家里啊，没什么好菜，我看咱们去樊楼吧。
3: 随便找个地方喝几杯就行了。
4: 哎，好几天没见了，我也正有话要跟你说说。哎呀，你呀，就别再推辞了，走走走。哎，走吧。
5: 林娘子，林娘子。
0: 谁呀？
5: 哎，林娘子，我是陆虞侯的邻居啊。哎呀，你家教头和陆虞侯一起吃酒，一口气没上来，他栽倒了，你快去看看吧。
6: 有二上酒
7: 来了，
6: 娘，客官。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娘子，娘子，
1: 你要干什么？
0: 娘子，别怕，可把我想死了。我就是想和你，和你，娘子，你。
2: 大哥，如今是奸臣当道，小人弄权。受他们欺负的何止是大哥你呀、啊、有道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来大哥干。
0: 娘子，娘子，
1: 娘子，
0: 娘子，我想你想的，死命。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润泽，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的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润泽，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 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乐夫妇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部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乐夫妇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8: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着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

0: 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内德安前列腺用多，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4: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4: 对症；
1: 下腹不疼，
5: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啊？
0: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来尿困难贴一贴。
0: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内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

0: 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带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3: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带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

0: 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虚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天乐乎乎的九块九，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九块九，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听说。
8: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7: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9: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 你扶娘子先回去，我找陆谦告贼算账去。娘子，走吧。
2: 陆谦呢？他走了。哎呦，哎呦，把事给我惹到家门口来了。东京有那么多女人，你找谁不行啊？偏偏去找那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的娘子。太尉，您别生气，衙内不知是林冲的娘子，还不快扶衙内回去？
3: 是啊。
2: 走吧，衙内年少，免不了出点花花事儿。太尉不必在意，我找机会去和林冲说说，他是下属，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跑了，他能跑到老鼠洞里去啊？这事儿遇到我手里，我豁出命也要杀人。先杀陆谦那个没心没肺的狗，再杀进电税府，削那个高衙内的鸟头，杀他个鸡飞狗跳。
4: 非是林冲没有火性，只是这样一来，少不得家破人亡，让我那娘子和老泰山跟着受害。 我于心何忍？倒显得我英雄气短了。你越是让他，他就越要得寸进尺。不让他又能怎么样？冤冤相报何时是个头啊？我只相信一条：知足常乐，能忍常安。再说了，他高家是我的顶头上司，有道是人在屋檐下。
5: 怎能不低头啊？只是我这心里憋气，窝火。
6: 官人，少去想他，慢慢的气就消了。俗话说，忍下。
1: 乾坤大，退一步，天地宽。官人，何况我又没被他怎么样。这也难怪，你是要奔前程的人，倒不像我一个出家和尚，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6: 我倒不在乎什么前程，屈在小人之下，空有着一身武艺，受着肮脏气，还谈什么前程？这
1: 不就行了吗？倒不如杀进殿帅府，提他几个人头来，大不了和我一样投为一地去当和尚。
6: 师父，
1: 您喝茶。我先走了，有事到菜园子找我。
6: 哎呀，疼疼，心都疼。
2: 请，您请。这病。

0: 不在五脏六腑，而是在心身上。用什么药都很难见效啊。我先回去先开上一剂药试试看啊。
1: 哦，多谢多谢啊。
2: 哎呀，疼啊，心口疼。
1: 衙内，衙内，
0: 老总管，衙内的病也只有你能救了。

0: 也只能这样了。
1: 哎呀，疼啊，疼啊！
0: 大家合计合计，看给太尉怎么个说法。来来来，哎呦，
1: 哎呦喂，哎呦！
0: 衙内病得不轻，什么药都不济事，再不想办法，衙内的命可就保不住了。
2: 难道让我去把林冲的娘子抢来吗？
0: 不抢林冲的娘子，林冲也不会善罢甘休。林冲到处扬言要杀衙内，还要冲进殿帅府找你闹事儿啊。
2: 此话当真？
0: 陆谦
3: 在。
4: 小人陆谦拜见太尉。
2: 起来说话。
0: 起来吧。陆虞侯陆谦和林冲是好朋友，陆谦你给太尉说一说。
4: 是。林冲要杀衙内，还要找太尉来理论，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2: 他一时气恼，说这话也在情理之中。
4: 林冲性格内向，轻易不随便说话，他能说得出来就能做得出来啊。
2: 那他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4: 我也这么跟他说的，可林冲说要是先找太尉就杀不了衙内了，所以他说要先杀衙内再来找你。小人要有半句假话，天诛地灭，
0: 林冲断不能留了。
5: 林教头心情不好，你们陪他多喝几碗，排遣排遣。
6: 林教头，酒解愁肠，来来来，小的们陪你喝一碗，敬你一碗。
5: 他娘的，如今这世道，贪官赃官狗官遍地都是，第一跤就能碰上几个，气得你脚心直冒气，真想打得天翻地覆。
7: 遍地都是，你能打得清白吗？
5: 打不清白，只要碰上了就打，洒家就图个眼前清白。我可不像你，能忍能受。
8: 我
5: 又胡乱说了。来来来，喝酒喝酒，哎，喝酒，来，哈哈，喝。来喝酒。忍了也就忍了，忍了也好啊。张三跟林教头喝酒看什么呢？啊，哭丧个脸，喝。
4: 哎，
7: 不不不，天色不早了，天色不早，我怕娘子着急。
5: 那我送你回去。
7: 不用了，
9: 卖刀了啊，卖宝刀了。偌大个东京找不到个识军器的，可叹可笑。我就不信满东京的人都是有眼无珠，没人识货，驱没了我这口宝刀。卖刀了啊，
10: 卖刀的，
9: 卖宝刀。
10: 是行家不用细看，不是行家细看也看不出个好歹来。你看，
7: 当真吗？
10: 不信你自己看吧。哎，你让
7: 你。给我多少钱？
10: 你真要？给2000贯钱怎么样？
7: 说实话，这确实是口好刀，也值2000贯。只是我现在不缺刀使唤。要是这宝刀卖给不识货的就辱没了。这样吧，我给你1000贯。
10: 我不急等着用钱就不会卖这口宝刀的。看你实诚想买，让你500贯。
7: 我只出1000贯，多1贯都不买。
10: 罢了罢了罢了罢了，金子做生铁卖了，1000贯就1000贯，能给现钱就成。
7: 走。
11: 看把你高兴的。

0: 官人，今日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我马上就要走的。
0: 哦。你现在拿它做什么？
1: 高太尉想看看这把刀。
0: 他要砍刀？
1: 听说这是把宝刀，他想看看。我也想借此机会消除一下两家的隔阂，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0: 哎，官人，
1: 有事吗？我会尽快赶回来的。

0: 太尉大人，您教头何故在此啊？
1: 禀告太尉大人，刚才有城局传唤我，说太尉要看我新进买的这口宝刀。
0: 一派胡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白虎节堂。
1: 白虎节堂又是何处？
0: 是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好。
1: 你既然知道是本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今日你手持钢刀私闯白虎节堂，分明是要刺杀本官。来人，有太尉，你可不能诬陷林冲啊！
0: 给我拿下！
1: 太尉，
2: 走走，
1: 太尉，
0: 走走
1: 太尉，
2: 走
1: 你冤枉我呀！太尉，太尉，林冲冤枉啊！太尉。
0: 太尉。

0: 哎，他娘的狗太尉，欺人太甚了！洒家，杀进太尉府去，要他的狗头！
1: 卢师傅，咱不能硬来呀！
0: 哎呀，到这地步，就因为林教头太软了。张三，
2: 啊，
0: 你愿不愿意跟我杀人去？平日你们张牙舞爪的像个人一样，紧要处怎么都怂包了啊？
3: 师傅，要是能救林教头，您说杀咱就杀，可真要是杀得进去又

0: 杀不出来，又救不了林教头，不是把咱的性命白白搭上了？
1: 啊，使不得，使不得呀！
2: 这样吧，把你们的看家本事都使出来，坑蒙拐骗都，只要能弄了银子就成。哎，可说好了，只许弄这么一次。咱们给开封府使银钱，让他秉公办这桩官司。
0: 师傅，您这才是正主意。都听见了没有？三日之内，每人10两银子。
3: 哎，行行，
2: 老人家，这事只能这样了。等把银子凑齐了之后，就给你送过来。你去送礼，我可弄不了这种事情。我一见那些狗官呐，就动肝火，说不准就要杀人，误了林教头的大事啊！啊，
1: 这样最好。多谢了，多谢各位了。
4: 不客气，不客气，
5: 没事。
2: 哎，走吧，走吧，走吧。
0: 哎，走走走，
2: 都是谢三成八子的宠主。老人家，告辞了。走啊！
1: 来来，师傅，走师傅。
6: 林冲，你身为禁军教头，理应知晓法度，为何手执利刃闯入节堂？是不是想谋杀太尉啊？
7: 冤枉啊！我虽然是个粗鲁的军汉，却也实习法度，怎么敢擅闯节堂呢？上月28日，我和妻子去岳庙还乡愿，高太尉的小衙内调戏我妻子，被我喝散。此后他指使陆虞侯陆谦骗我喝酒，又使人骗我妻子到陆谦家，再行猥亵调戏。林冲虽受奇耻大辱，却因为高太尉的情面强压了这口恶气。这口宝刀确实是我在五方街买的，高太尉差程局叫我带刀去府上看事，没想到这前后竟是一场骗局，分明是设计陷害林冲啊！请府尹明断。
6: 林冲
7: 在，
6: 判你个手执利刃闯入节堂、谋杀太尉的死罪，是有些牵强，可又不能判你无罪呀。你说程局领你去的太尉府，可你又找不来程局作证。哎呀，林冲听判，东京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犯有腰悬利刃、误入节堂之罪，戟杖20，赐配沧州牢城。

0: 没有判林冲死罪。
1: 那是为何？
0: 开封府尹太认真，说判死罪证据不足，并说有许多人为林冲鸣冤叫屈，硬判死罪怕引起麻烦，反而对太尉不好。
1: 他是怎么判的？
0: 判了个腰悬利刃、侮辱节堂的罪名，记杖20，赐配沧州牢城。
2: 林冲断不能留了，留下会有无穷的后患，他恨死了太尉，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1: 陆琴
0: 在。
1: 事已至此，下边该怎么做你该知道了。
0: 知道，小人一定安排妥当。
1: 就是到了天涯海角，也得让林冲死无葬身之地。

0: 喝吧。
1: 哼，这没来由的酒我是从来不喝的。
0: 现在是陆虞侯请你喝酒。
2: 陆虞侯？你是陆谦？
0: 别声张，坐下。
2: 啊。

0: 你请小人来，这是。这是高太尉让我送给你和薛霸的。陆以浩，这话说明了吧？林冲和太尉已经结下了死仇，太尉吩咐。 让你和薛霸在半路上结果林冲的性命，这10两金子全做你们路上的喝酒钱。事成之后，太尉还会有重赏。
1: 结果了林冲的性命，开封府那儿怎么交的呀？只说半路得暴病而死，
0: 去沧州牢城讨个回状就是了。开封府要是细问。
1: 自有太尉和他们说话。这，董超，这可是太尉亲自交代的。
0: 我听太尉的，
1: 只怕薛霸那儿不好说。
0: 哼，你别给我耍滑头，薛霸那儿你会处理好的。
1: 陆玉浩，陆玉浩，
0: 好了，
1: 这。
0: 太尉那儿可当着你的好信儿呢。

0: 去，走走走，你们俩走，走开，前去。献序，哦，二位工人，此去沧州牢城路途遥远，老夫在前边酒店备了桌酒，一来林冲杖伤未好，走路不便，多有劳烦二位，吃杯酒算是谢诚；二来林冲吃了官司，辞配沧州，吃杯酒算是送行，望二位工人给个方便。
1: 好了，
0: 请，请，请吧。
1: 走吧。
2: 老远呀！
3: 出城那可是个好人。
1: 来来来，喝。嗯。

0: 岳丈大人。
1: 啊，
0: 我对不住你，也对不住娘子。
1: 哎，贤婿，你怎么这样说呀？
0: 我和娘子成婚三载，虽然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却恩爱如初，不曾红过脸，犯过口舌。现在我遭了这场官司，自配沧州，生死就难说了。娘子一人在家，我担心也不忍心。娘子青春年少，不能为了我误了前程。
1: 林冲，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你是遭人陷害才成了罪犯的，自卑沧州就当是躲灾避难，老天总有睁眼的一天，你再回来，你们夫妻依旧团聚。
0: 我主意已定，请岳丈依了林冲，安顿了娘子，李冲死也瞑目了。九宝，
2: 哎，
0: 你替我找个写文书的来。
1: 使不得呀，
0: 快去。
1: 林冲，你这是逼老汉丧良心呐。你硬要写你就写吧，可我把话说在前头，你就是休了我的女儿，她还是你林冲的娘子。

0: 写。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只因身犯重罪，自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恐后无凭，立此文书为证。
1: 为妻已经有了身孕，你休了我，让为妻如何自处啊？
0: 娘子，是我对不住你。
1: 你我夫妻总会有见面的一天，哪怕就是在阴曹地府，我也等你。
2: 行了，该动身了啊！
1: 不。快人呐，不，快人，不，
2: 走吧。
1: 快人，不，娘子。

0: 哎，你怎么了？连个犯人都跟不上。
1: 我是说啊，他是罪犯。这么大热的天儿，哎呀，他为这五两金子，真难挣啊。
0: 哎，你又提这事儿了。五两不少了，知足吧。那不是铜，不是银，是金子。不给你还不得照样干呢？你我吃就这碗饭。

0: 走吧走吧。
1: 哎，犯罪就得受罪，我们啊得陪着你受罪。这趟差事讨了八辈子没了。
2: 哎，你能不能把脚步迈得快一点？你平日的威风都到哪儿去了？到沧州还有两千多里地，这么个走法，走到牛年马月去了。哼！哎呀，我给你烧高香了，行不行？你就当积德行善。难道你愿意挨毒日头晒呀？
1: 哎，我说，你可别当那磨道里的驴，鞭子不打，四蹄不动。你以为我不敢碰你啊？把步子给我迈大点，啊！
3: 二位工人，不是我不愿意走，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脊背上的胀疮发作了，被汗水一浸，疼得我直打哆嗦呀。
2: 算我们倒了八辈子霉了。想当初你也是人上人呐，在外有官位，回家有娇妻，怎么就混到这步田地啊？慢慢挪吧。
3: 给我也喝一口吧。给我喝一口吧。
1: 我不喝你也不渴，到前面村子里再喝吧。啊，
3: 我实在是渴得难受，支撑不住了。
2: 给他喝一口吧，人家在家里都是娘子喂着喝呢。
1: 我又不是他娘子。
2: 你就给他喝一口吧。
1: 行，反正就这点水，喝完了就死心了，再想喝呀就只能喝尿了。来来来，哎，怎么了怎么了？
3: 给你们两个留一口。
1: 哼，你还挺有良心的。
3: 一路上让你们二位费心了，林冲实在是过意不去。
2: 行了行了行了，说着就顺杆爬了，走你的路吧，快走。
4: 真是够热的这天儿。

0: 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

0: 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

0: 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

0: 刨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 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

0: 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并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4: 这个孩子我还，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5: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6: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7: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全有。客官请进，这是房间。请坐，请坐。请坐。坐这儿，坐这儿。二位想吃点什么呢？
1: 掌柜的啊，来，拿些酒来，有好吃的也来点儿。
2: 小二，好酒好菜上啊！
3: 酒菜来了。
0: 客官，请。

0: 来啊，把他扶屋里去。
1: 哎呀。

0: 学霸，这回你可听清楚了，我告诉你，是五两，一人二两半。哎，我董超要是卖了你的金子，那让天老爷劈了我，行不行？
1: 我是说啊，咱为了那二两半金子，弄死一条人命，不值。太尉府也太吝啬了。
2: 水好了。
3: 哦，哎，来了来了，啊。
0: 这哪行啊，来再添把火。来。行了行了。
3: 哎呦，哎。等等等，就他了。哎呀。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烫烫脚解解乏，明日也能走得更快一点。
4: 有了二位工人费心。
0: 行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
4: 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0: 来。
3: 哎呀，太烫了。

0: 我的鞋呢？我的鞋不见了。嗯，哎，怪事儿，谁会要你双破鞋呢？
1: 没了，算了，反正我脚上都是燎泡，我就光脚走吧。
0: 哎，那可不行啊！这样吧，你就穿我这双吧。本来啊。 这是为我自己准备的，谁让我心肠那么好呢？嗯，
1: 那就多谢你了。
0: 哎，行了行了，穿上吧。
2: 不行，不行，太小，穿不进去。
0: 哎，行了，有鞋穿就不错了啊。
1: 我还是光脚走吧，啊。

0: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咱总不能待在这儿不走吧？啊！
2: 行，
1: 我走不了了。
0: 你的意思，让我们背着你走啊？
1: 让我把这双鞋脱了再走，
0: 脱了你就能走啊？走啊！

0: 还疼吗？
1: 啊，时间长了，麻木了，就不觉得疼了。
0: 只要不疼就好了。哎，你岳丈也太不懂规矩了，给你送行就请我们吃了几碗酒，就再没表示了。
1: 我的岳丈心眼实在，还请二位工人多担待。我带的盘缠多，这一路上的吃住就我一个人负担了。到了沧州，要是还有多余的银子，就留给二位工人作为茶酒钱。
0: 哎，别把我们看扁了，我们都是正派人，从来不吃犯人。

0: 哎，早上到现在走了多少里了？
1: 啊，少说也有二三十里地了，走了也不算少了。
0: 就说嘛，我这两条腿有些不听使唤了。
1: 哎，我也走不动了。哎，咱歇会儿吧。啊，
2: 哎呦，我真想好好睡他一觉啊。哎呀，
0: 哎，这万一睡着了怎么行啊？
3: 切，有什么不行？
0: 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山野岭的跑了犯人，你我怎么交代？
4: 走了这么一路，你们对我也该有所明白了。我林冲吃冤枉官司都没有胡来，更不会给你们两个防送工人惹麻烦。放心睡你们的觉好了，我不会跑的。
0: 哼，人心隔肚皮，我怎么才能相信你说的话呢？
4: 凭我的本事，我要是想逃，别说是你们两个，就是百十个押解，我也早就逃之夭夭了。我打心里就没想要逃跑。
0: 林教头的威名和手段我们是知道的，所以就更不放心了。要让我们放心，你就得委屈一下，让我们把你绑在这棵树上。我不会绑得太紧，绑住你我们心里就踏实些了。
4: 那好吧，

0: 委屈你了啊。
1: 嗯，要绑就绑吧。咱们呢，都安稳的睡一觉。昨晚脚疼，几乎一夜没合眼。林冲，现在我把事情跟你说明了吧。你认识陆虞侯陆谦吗？
2: 认识。
1: 啊，
2: 他曾经是

0: 朋友。临行的时候，他奉高太尉军旨，让我们俩在半道上结过了你的性命。我们也不想这么做，无奈高太尉有军旨，不敢不听。我们想了想，这早几天晚几天都是死，还不如趁早了结，与你与我们都好。
1: 对，
0: 这地方山深林密，倒也是个死的好去处。你记着，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啊。别挣扎了，我打的是死结，挣扎不开的。
2: 我与你们二位无怨无仇，你们不能这么对待我。只要免我一死，我将终生不忘。
0: 免不得，我们已经拿了高太尉的银钱。
3: 其实为那点钱真是不值得，可是我们俩不了解你，回去高俅太尉那儿我们也不好交差呀。即便是我们不了解你，准还有人来了结。
4: 住手！
2: 师兄，
3: 好，
2: 师兄。

过来，把枷锁给我打开。

0: 你，
1: 赵大哥饶命！
2: 大哥饶命！
0: 我杀了他们两个狗东西！
2: 师兄，不关他们的事，是高俅狗贼要置我于死地，你就是杀了他们，也是冤屈呀！
1: 林小都说的对呀，是我的事。
0: 冤屈个鬼！先杀了他们，回去再提高俅的狗头。
3: 饶命啊！饶命啊！
1: 还饶命啊！饶命！饶命！
2: 师兄，别。
0: 你们两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伤天害理，留你们何用？
1: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3: 饶命！好汉！
0: 你们俩知罪吗？
3: 知罪！
1: 知罪！
3: 知罪！小人知罪，小的知罪。
0: 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先不杀你们，打！我不说停，就一直打下去。
2: 师兄，
0: 打！
2: 师兄，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2: 师兄，你是怎么到这儿的？
0: 自你吃了官司，我想救你，又没个奈何。
4: 哎呦！哎呦！哎呦！
0: 我一别，让那一伙泼皮兄弟投机起

0: 就起了疑心，越想越放心不下，就向长老告了假，一路赶来，昨日就赶上了。你住店的时候，我去村里打问过，就这片野猪林是个险恶害命的去处，我就没住店，又怕吃酒误了事，就先来林子里了。果然他们两个要在这儿对你下黑手，我先把他们杀了，回头再商量你我的去处。
1: 师兄，师兄，
2: 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1: 你是来救人的，
2: 饶命啊！
1: 就别再伤害他们两条性命了。
0: 怎么，你还真愿去沧州牢城？
1: 不去沧州，哪里是个安身之处？

0: 还是去沧州吧。
1: 行，听你的，去沧州。你们两个过来，看在我兄弟的面皮上，饶了你们俩的狗命。起来，收拾收拾你们的狗脸，背着我兄弟跟我走。

0: 这可使不得，该轮我了。你们搀着我就行了，师父怪罪下来，由我林冲担待着，你们就放心吧。怎么回事？
1: 没事。里面请，里面请。
0: 坐这儿，哥，坐。
1: 里面请，里面请。哎呀！

0: 好酒好菜，上。
1: 哎，我来。
0: 好酒好肉，哎，多上。
2: 哎，好嘞，
3: 小二，
4: 哎，
3: 上菜
4: 来了。
0: 你们两个也一起来吧，啊，坐坐坐，来，哎。师兄啊，我这里没事了，你也早些回去。多日不回，长老那里如何交
5: 代？哎，长老那儿好说，不会有事的。你以为我放心他们呢？你放心他们，我可不放心。我要一直把你送到沧州。哎，
0: 这，
5: 你们俩听着。吃过酒饭，去弄辆推车来。你们看什么？让你们弄就弄去，顺便买些草药来。
6: 是。

0: 兄弟，这里距苍柔不远了，我已经打听实在，前去一路都有人家，没有险恶的地方了，我呢就不再送了。
1: 师兄啊，啊，我的性命是你给的，不死当以后
0: 哎，兄弟之间不说外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以后会有相见的机会。
1: 回到龙井给我岳父说说我的近况，让他放心。另外
0: 还有什么？
1: 见见我的娘子，让她别再等我了。
0: 这话洒家可不说。
1: 非是小弟难为师兄，实在是我这一去心里放心不下他，更有顾不了他，我这心里不安的。
0: 那我把这意思告于你岳丈，让他定夺如何。

0: 牢城用得着。那我就不推辞了。哎，你们俩过来。拿着。
1: 这
0: 拿着。要不是看见我兄弟的脸面，你们俩的脑袋早就被砍下来了。
2: 是。
0: 我要回去了，我的兄弟要有个闪失
3: 啊。不会。
0: 你的脑袋比这个树杈还硬吗？
3: 师傅说笑话了。
1: 师傅。哎呦，
0: 我的兄弟要有半点闪失，你们俩的脑袋比这树杈掉的还要利索。
3: 是。师兄，这
0: 兄弟保重。
3: 师兄保重。

0: 快到沧州了，有人要是看见教头不在家，小人可就麻烦了。
1: 那就带上吧。
0: 哎，啊，小人没有别的意思，凭教头的手段，带八府家，哎，小人
2: 就是对手。教头，这车子怎么办？
1: 还没遇到人家，送个人情。
0: 回去了，
1: 扔了可惜。
2: 哎，走吧。
0: 好。
3: 随便带家的是什么人？可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林教头，
1: 小人正是。请问官人尊姓大名？
3: 本人姓柴名进，人称小旋风。早闻林教头大名，得知您得罪了太尉高俅，吃了官司，被断配沧州。路经过毕庄，柴进不知，失礼了。
1: 罪犯林冲刘佩来此，不敢不敢。
3: 哎，在我眼里只有好汉雄汉，没有罪犯。
1: 小人在前面的酒店听说了官人的大名，并知道柴大官人好招贤纳士，想不到在此相遇。
3: 哈，那好，请林教头进毕庄吃酒。请。李教头，请。哎，你们怎么不知个轻重啊？林教头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你们怎么这般慢待？快把这些撤走，我要盛待林教头。好酒好肉上来。李教头，请坐。豪侠义士三教九流，只要路过这里，大都是来庄上寻找资助。也知道我好这个，天长日久，常有闲杂人等来混吃混喝。哈哈，林教头，请坐。
1: 哎，你们坐吧。
3: 庄客们把你当成混吃混喝讨盘缠的闲人了。

0: 来，先吃几杯，解解困乏。
1: 柴大官人如此厚待，林冲感激不尽呢。
2: 哎，柴大官人，又来了哪里的食客？
0: 来呀、啊，快给教师搬把椅子来。
3: 哎，啊，来来来，请坐，
2: 不必了，
3: 请坐。
2: 哎，
0: 啊，这位是洪教头，新到庄上不久。这位是东京800,000禁军教头林教头林冲。
1: 林冲参拜洪教头。
0: 哼。啊，林教头，来，坐坐坐。啊，
2: 大官人，我看你的庄上成了吃舍饭的地方了，凡知道你好习枪棒，都到你这儿一草覆没，蹭些90钱米，一问都是这教头那武师。你呀，你只是一味的款待，就是不问那些武师教头是真的还是假冒的。

0: 洪教头，今天请来的这位可小看不得呀。
1: 是吗？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0: 哎，洪教头，人不可貌相嘛。
2: 林教头，敢和我使几棒吗？
0: 林教头，你看，
3: 小人不敢。
2: 陈大官人，这你该信我的话了吧？
0: 林教头，那
3: 洪教头是你的贵客，万一他要是输了，
0: 林教头，你就不要推辞了。跟洪教头玩耍几下，也让我柴进开开眼界啊！

0: 恭敬不如从命。
1: 好，咱们吃完酒去后院。
2: 等等，比试完赛吃酒不吃，省得吃酒没心情。
1: 林教头，你看。
2: 好，
1: 枪棒伺候。
2: 哼，探长，
1: 二位教头且慢，这些银子是我给赢家的赠礼，请吧。

0: 教头。好手段，洪教头，失礼了。
1: 林教头，柴进大开眼界了。来人，取赠礼来。
2: 是。哎呀，
1: 去扶洪教头歇息。
3: 洪教头，洪教头，洪教头，没事了。
1: 林教头，走走走，吃酒去。
0: 去。
1: 这两封信，一封给沧州府尹，一封给牢城营的管营，他们都跟我有厚交，见了我的书信自会照顾你的。

0: 过些天我使人给你送些衣物，望多保重。
1: 柴大官人如此厚待，林冲至死不忘。
2: 林教头，今天可让我俩开眼了，以前只是听说，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呐。
3: 那个姓洪的在我们教头面前简直是不值一提，这种人还配当什么教头啊？
4: 进来吧。
5: 林教头，

0: 二位工人，我到了，你们也该回去了。啊，林教头大难不死，我们两个却难给太尉处交差了。哎，等等，我听说开封府的府尹还算清白，你们去找他。 把实情向他如实禀告，他会替你们说话的。
1: 听天由命吧。嗯，
0: 多保重。

0: 林冲的人头呢？
1: 都怪那个和尚，那和尚力大无比，武艺高强，我们俩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肯定回来了吧？
0: 你先把那十两金子给我吐出来！
2: 啊，十两金子呀！你骗我！我说你妹啊！你赌咒发誓说你没有，你骗我，让你骗！你假话说的跟真的一样！你必退金子吧！我不退，我没拿。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也不是不知道。
2: 我让你骗！我让你骗！我让你骗！啊！啊！
0: 拉出去埋了！我要让他去死！我和福安亲自去牢城，林冲必死无疑。你们现在就去。
3: 那大相国寺的那个和尚呢？
0: 你们别管了。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

0: 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0: 不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8: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

0: 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8: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9: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10: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9: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 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

0: 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0: 不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1999年的一个夜晚，8岁的孟佩杰像往常一样正在给瘫痪的母亲整理床铺。当他的手伸到枕头下时，突然碰到一个冰凉的东西。借着昏暗的灯光，他仔细地看着药瓶上的字。他下意识地摇了摇瓶子，里面传来密密麻麻药片碰撞的闷响。他赶紧把药片全部倒在桌上，一颗，两颗，一共44颗。他猛地转头看向床上的母亲。
9: 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8: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早已泪流满面。8岁，一个本该被捧在手心的年纪，他却意外发现了母亲试图终结自己生命的秘密。他该如何拉住一心求死的妈妈？在这对母女身上又有着怎样令人心碎的故事？时间拨回到8年前，1991年，在山西交口县的一个小村子里，

孟佩杰出生了。命运的第一次重击在他五岁那年降临。承担着家中唯一经济来源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意外去世，整个家庭陷入绝境。丁良柱倒了，体弱多病的母亲再也无力独自抚养这个年幼的女儿，

0: 膝下无子。为了给孩子寻一条生路，母亲忍着泪把小佩杰送到了刘芳英夫妇的家。初次见面，小佩杰紧紧藏在母亲身后，只露出一双怯生生的大眼睛，那眼神让刘芳英心头一酸。上小学后，小佩杰的亲生母亲因病去世，这个孩子还没有完全明白死亡是什么，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永远地告别了第一个家。
1: 以后我就是你妈，这儿就是你的家。
0: 在养母刘芳英的悉心照料下，小佩杰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三年，1000多个日夜，伤痛似乎被爱慢慢抚平。可是1999年的一天，第二次重击毫无征兆地再次袭来。最疼爱他的养母刘芳英因严重的椎管狭窄症彻底瘫痪在床，养父因为不堪生活的重负悄悄地离开了家，之后再无音讯。那一年，孟佩杰刚满8岁。接连的失去让他明白，瘫痪在床终日以泪洗面的养母是他最后也是唯一的亲人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住妈妈，守住这个摇摇欲坠的家。白天他是学校里最用功的学生，放学后他就踮着脚在菜市场挑挑拣拣，回来后又在灶台前忙前忙后，到了晚上他还要给妈妈擦身子、换尿布、涂药膏。那双本该稚嫩的小手做起家务来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
2: 孩子，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啊。
3: 妈，你别丢下我，有妈才有家。
0: 女儿的话像一双手，死死拉住了滑向深渊的母亲。从那天起，8岁的孟佩杰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在妈妈面前掉一滴眼泪，也绝不惹妈妈生一次气。靠着母亲微薄的病退工资，母女俩咬着牙一天天挺了过来。2009年，18岁的孟佩杰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可这个时候他却犯了难，学校离家100多公里，瘫痪在床的母亲可怎么办？几天后，孟佩杰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4: 妈，你跟我一起去上学吧。
0: 他在学校附近租下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一段带着妈妈读书的大学生活就此开始。每天6点，孟佩杰准时起床帮妈妈洗漱、按摩、做早饭，中午12点他又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跑回家给妈妈做午饭、喂饭、料理家务，下午2点前又得跑回学校上课，晚上9点在安顿妈妈睡下之后他才开始做功课。同学们也常常对着他开玩笑，孟佩杰啊，每天都是用跑的，就像风一样根本抓不住。为了能给母亲改善生活，他开始拼命挤时间打零工，挣来的第一笔钱他给妈妈买了一碗念叨了很久的红烧肉。生活也赋予了他惊人的力量，体重不足100斤的他能稳稳背起130多斤的妈妈坐到轮椅上晒太阳去医院。这间小小的屋子困住了他们的自由，却从没困住爱和欢笑。
4: 刘芳英同志，该起床了，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0: 看着女儿苦中作乐的穷开心，刘芳英心里的那个结彻底放下了。他开始努力配合。

0: 何锻炼，哪怕只能动动手指头，他也要为女儿重新撑起一个家。孟佩杰的故事不胫而走，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提供了必要的医疗支持。有人说她是最美女孩，可在她心里始终认定是妈妈先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生命最初的光。苦涩之际的你曾抱起我走过风雪，
1: 那段时间妈妈总说我是她活下去的希望，可在我心里她才是推着我往前走的那股劲儿，因为有妈在。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伤我养，谁也没有承担你。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2: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1: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3: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邻区禁火，违者追责，失火涉罪，依法严惩，敬畏法律，守护山林。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0: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11: 散光比较严重，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12: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呢，是不知道自己具体戴多少度数的眼镜，大部分呢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啊、远视啊、散光的。其实呢，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3: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3: 眼花是早就退休以前，退休以前就是50多岁吧，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这几年，5年之内，主要是看手机多了，微信加上这些写字呀、画画呀、唱歌，也就一个是年龄大了，再一个是，手机看的也多了。

0: 反正近的话需要戴眼镜，就原来吧就是买的普通的那个老花镜，有街上买的100、200，也有在这个网上买的200多块钱，就是戴着戴着这个眼睛就糊得不行，模糊不清，看不清楚了，一天到晚焦虑呀、啊。心情他这个眼睛不好，一天到晚的看着看着也麻烦，戴一戴摘一摘是吧、麻烦。这个超市里戴了2年，一个眼睛解决好多问题，写字呀画画呀唱歌呀都看眼看见全部解决，而且这出去又是防这个蓝光呀，又是防紫外线的，出去不用再戴墨镜了，就这一副解决生活的品质呀什么的都的方方面都提高了。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山西制造为我省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推进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并讲话。
0: 我省麦收进度过50%，各地抢抓农时保丰收。
1: 全国首批112名文物全科生在山西大学毕业。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也是山西转型发展的核心赛道。近年来，我省锚定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引导企业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一批自主可控的国产装备接连打破国外垄断，一批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的标杆工厂持续涌现，为我省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在山西中电科电子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这台立式碳化硅沉积炉正在进行石磨盘涂层的工序。作为芯片制造中的关键环节，涂层过程中对炉温和时间都有着严苛的要求。

0: 使用温度是在1300度到1500度，我们的涂层需要的时间在3小时左右。
1: 不久前，这家企业生产的首批碳化硅涂层代工产品顺利出炉，并通过客户验证。这批产品叫做碳化硅石墨外延盘，通俗说就是芯片制造过程中用来承载晶圆的托盘。这个托盘要在上千度的高温强腐蚀环境里反复使用。普通的石墨虽然耐高温，但扛不住腐蚀，所以需要在石墨表面穿上一层碳化硅铠甲。这层铠甲只有100微米厚，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粗细，却能让石墨基座在极端环境中保持稳定。
0: 目的呢，是要封住石墨表面的气孔，能让它稳定地使用在腐蚀环境中，耐温能耐到1400度。
1: 给石墨穿铠甲的炉子也是这家企业原创设计制造的。
2: 这是卧室碳化硅沉积装备，通过精确的去控制这个沉积的速度还有尺寸，保证沉积后的这制品的这个纯度可以达到6.9，能达到那个国内先进水平。
1: 最近企业自主研发的快材专用沉积装备签下首张订单，设备专门用来生产半导体蚀刻机里的核心零部件，而过去他们全部依赖进口。眼下研发团队正在为装备调试一套智能恒压系统，
3: 必须得保证我炉内的压力和大气压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差值范围内。现在我就是通过调整这个阀的一些参数，我让它去自学习。目前我们是国内第一家自主研发生产快体沉积装备的企业。
1: 从光伏到半导体，这家企业的皮纯炉装备完成了5代升级，涂层炉装备完成了3代迭代。通过技术迭代创新，他们占据了目前国内高温纯化装备市场大约60%的份额。
4: 我们的涂层订单已经排至了今年的12月底，进口设备的交付周期啊，通常需要1年以上，而我们的平均交付周期只有3个月。同时呢，我们的价格啊更具竞争力，我们将持续推动国产装备在更多关键领域实现替代。
1: 如果说中电科的突破是让高端装备实现了核心技术的从零到一，那么在传统有色冶金领域，智能化改造则实现生产效率的从一到 N。 近日，太原晋西春雷铜业有限公司的一套 AI 智能检测系统入选了国家工信部先进计算赋能心智生产力典型应用案例。这套系统做的事儿就是给高速运转的铜带做体检。
5: 这是我们的重检设备，设备上安装了一套视觉 AI 缺陷检测分类系统，由上下两台工业 CCD 相机还有上下2个光源组成，它的检测精度能达到0.1毫米，产品的缺陷漏检率低于1%。
1: 这家企业主要生产集成电路用的铜带材，作为搭载芯片的载体基材，带材表面容不得半点瑕疵，任何一处划伤、凹坑、起皮都可能影响后续芯片的使用性能。过去质检员靠肉眼盯着每分钟100米以上高速运转的铜带找问题，很容易漏掉细小的缺陷。现在 AI 代替了人眼，实时抓拍，自动分类。
6: AI 自动识别的，它就会把每一个问题都会分类，点开你看这上面也有第几片，完了是宽度、高度，包括它的面积都有。现在就是有了这套设备以后呢，安全也更放心了，完了质量也提高了。
1: 光有眼睛还不够，这家企业还自己开发了一套数字化管控平台 MES 系统，相当于给整个车间装了一个大脑。
7: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6轨精栅，就是这台设备，你看我们点进去的话，它就是可以看到它的卷曲速度、设备参数、站立等都可以进行一个显示。
1: 不止于此，这几年企业还先后上了不少新装备，越来越多的工序正被数字化重新定义。
7: 我们质量过程控制还有检测全部实现这个数据化管理，质量保证水平在提升。我们现在几乎都是满负荷生产、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1: 两家企业的转型故事正是山西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全省已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121家，卓越级智能工厂5家。越来越多的山西制造正在核心技术领域突围，为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山西台报道。
8: 6月13日。

0: 号，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推进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召开的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部署要求，把开展专项整治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深刻汲取522事故教训，牢记代价不能白付，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发扬斗争精神，在最短时间内把煤矿领域重大非法违法问题查出来，坚决打赢专项整治攻坚战，全力扭转煤矿安全生产被动局面。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拥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分别做工作部署。会议指出，专项整治是当前我省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更是对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作风、能力的重要考验。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上来，坚决杜绝走过场一阵风，动真碰硬解决制约煤矿安全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要加强检查力量，紧盯重点煤矿、重点问题、重点线索，聚焦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层越界开采、不带卡下井、违规分包转包、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等重大隐患问题，在细查、深查、彻查上下大功夫、硬功夫、铁功夫。要坚持办案开路，加强行刑纪衔接，重拳出击查处一批典型案件，深挖彻查背后存在的失职渎职和腐败等问题，形成打非治违强力震慑。要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煤矿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工作专班运行效能，分级分类抓好整改整治。要结合专项整治，深入查找煤矿安全监管短板弱项，针对性的深化改革，建章立制，推动长效治理，促进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重塑山西煤炭产业生态、监管体系和法治秩序。山西台报道。
1: 眼下，我省麦收进度已过五成，为进一步推进小麦下收工作，各地加强农机调度，完善技术指导，为夏粮稳产丰收提供坚实保障。
2: 这里是山西芮城枫岭渡镇田村，您看我身旁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对这里七八百亩的小麦进行吸收作业，这也标志着当地小麦已经进入大规模吸收高峰。
3: 我种了几十年前，今年产量最高，收割特别方便，随叫随到。我这一过去就是个40多亩田，不到3个小时麻子收完。
4: 在相隔不远的另一块麦田里，农业专家正对小麦进行实收测产。受去年秋季汛情影响，这块地晚播了整整35天。面对晚播短板，种植户采取以密补晚、保苗越冬等一系列管理措施，最终小麦平均亩产达到832.33公斤。
5: 这个产量了是一个比较好的产量。
6: 这个穗头还比较大，穗粒数也比较高。
2: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翼城县南梁镇南北坡村，现场多台联合收割机共同开展小麦机械化抢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4: 为夏粮稳产丰收筑牢坚实保障，翼城县统筹整合农机资源，联动37家农机合作社，集结调配380余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全面投入夏收生产一线。
7: 我们合作社派出了小麦收割机11台，还有工作人员50多名，就是每天可以收600多亩。
4: 当地还组建了9支农业技术指导组下沉一线开展服务，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结合小麦长势和天气状况，指导农户精准把握最佳收割窗口期。
8: 目前已收割2万余亩，接收率控制在1.5%之内，抓细抓实各项工作 全力护航全年粮食增产稳产目标顺利实现。
4: 在晋中介休市郭壁村，麦收作业同样热火朝天，三台收割机分区域分批次错峰作业，

0: 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地倾泻入运粮车。预计全村700多亩小麦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 我们村内推前修缮自耕楼，断脚调配收割自建，雷云大喇叭微信群实时推送天气信息，全量保障小麦客量归餐。
0: 目前全省麦收进度已超50%。山西台综合报道。
2: 连日来，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多项生态治理工程加速推进。针对干石山综合治理、河流治理等重点任务，建设者们科学施工、严格管控，运用实时监测、植被恢复等系统性措施，从源头消除扬尘、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隐患，为有效改善区域生态质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打下坚实基础。
3: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阳二矿干石山综合治理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机器轰鸣、压路机、推土机等机械正同步作业，施工人员现场紧盯作业细节，开展山体整形、分层碾压、覆土覆盖等一系列施工。
0: 生态治理选对方法是关键。此次华阳二矿改变过去粗放式的治理方法，先划好治理范围，再一层层推进。这样的处理方式让干山不再松软，确保坡面无裸露干石、无松动土体、无积水洼地，可以从根源上防止干石自燃、扬尘和水土流失。
4: 干石排放高度不能超过4.5米，黄土覆盖压实度要求不低于0.85，并实行分层碾压、竹块验收机制，干石覆土厚度不低于0.5米。
0: 从黑山头到绿屏障，干石山彻底变了样。治理后的干石山，坡面平整，土层密实，山体稳定，空气质量、水土环境、地质安全都明显改善，生态安全有了保障，也为今后的长期管护打好了基础。
5: 采用智能监测手段，实时监测干石山标高、植被生长及颠坡稳定性，对壁库干山进行日常维护，每日巡查，定期洒水，配套建设截洪沟、排水沟等，同时优化植被种植模式，选用油松、侧柏、紫穗槐等耐旱耐贫瘠品种，构建乔木、灌木、草地复合生态系统。
0: 这几天，临汾市襄宁县抢抓施工黄金期，提速攻坚鄂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大型机械有序穿梭，生态护岸砌筑、拦水坎、河道平整等工作同步推进。
6: 护岸线型一定要控制好，石料码放整齐，沙胶饱满密实，把控好每一道工序的质量，把这边护岸标高再符合一遍，要确保与设计图纸一致。
0: 鄂河是黄河一级支流，也是襄宁县境内最大河流，河道总长68.5公里，流域面积584.3平方公里，治理范围覆盖鄂河干流至下宽井村及下善河、冷泉河、冯家沟、龙门河等多条支流，主要建设生态护岸、生态拦水坎和生态绿化三大内容，全域生态绿化总面积达34.91万平方米。
7: 目前呢，生态护岸已经完成干流的1.4公里，支流的重点部位已经完成基础砌筑，生态拦水坎已经完成了30余座。我们有信心在2026年10月底前完成主体工程的建设任务，绿化工程将于2027年6月底全部完成。
0: 阳泉台和临汾台报道。
2: 全国首批文物全科生今年毕业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山西大学参加这场毕业典礼。
8: 6月，又是一年毕业季，我们在山西大学参加了一场普通而特殊的毕业典礼。为什么特殊？因为今天的主角是他们。
9: 3、2、1，开始。
8: 2022年，为了破解全国普遍面临的基层文保人员不足等问题，山西在全国首创了文物全科人才定向培养模式，通过高考选拔，为全省117个县免费定向培养专业的文保人员，直接打通了高校培养与基层需求对接的人才通道。4年时间转瞬即逝，全省首批112名文物全科生就要毕业了。这位扎着粉色麻花辫的姑娘叫李静怡，来自运城市万荣县。

0: 天是专门染了个头发，
1: 其实是假发，比较少女一点，希望我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然后在工作中也是，
0: 别让我们的国宝越来越年轻。
1: 对。
2: 今天静怡的父母也专程从300多公里外赶来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
3: 我们家在飞鹰楼门口50米
0: 啊，这么近。
3: 对，从小他去飞鹰楼古建筑啊这些事他比较喜欢。
4: 因为全科他这个毕业以后有一定的工作，这个是
2: 有人因为热爱，有人考虑就业。112名文物全科生踏上文保路的初衷各不相同，为了把他们培养成一名能可靠挑起基层担子的文保人，全省多部门联合发力，省文物局牵头各项工作，市县文保单位拿出编制，山西大学负责培养，每名文物全科生大学4年的学费、住宿费、书本费全部由省财政负担。4年时间，全科生系统学习了田野考古、文物建筑、博物馆等3大领域的专业知识。
5: 山西大学的老师们辛勤的付出，我们也是千方百计的给这些学生们提供一些实践的基地，带着本事去的，从现在开始跟我们就同事了。
6: 一个字儿，融，希望大家尽快的融入单位，融入社会，融入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
2: 山西古建国宝众多，全省53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在山西人看来就是家门口的一庙一祠。在这片写满故事的土地上，一家几代人守护一座文物并不稀罕，而随着文物全科生陆续毕业，这份乡土情结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1: 已经想去上班了。
2: 求学4年在飞云楼边长大的李静怡将回到飞云楼。来自运城下县的贾伯航一毕业正赶上家门口的西音博物馆开馆。
7: 1926年李济先生在我们下县西音村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半颗人工切割的这个残茧，中国第一次自主进行考古发掘。毕业是2026年，就是中国考古百年，感觉就像被安排好的一样，
0: 命运的安排。
7: 对，
0: 是
2: 李文琪从小在太原的老城区杏花岭区长大，
8: 就是要毕业了。杏花岭区它的文物还挺多的，它有100多处嘛，然后它需要我们用专业的知识去给他们给予保护，然后需要就是更先进的理念把它们活化利用起来。我觉得它不仅需要我们，还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2: 若干年后，历经风雨，这些年轻的面孔会变老，但他们家门口的一砖一瓦、一庙一祠还将继续伫立，放射出千年文脉的光芒。山西台报道。
9: 聚焦生态保护与民生提质，这段时间五台山景区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大型污水处理项目正有序推进，向明年投用目标展开冲刺。
10: 这里是新洲，我现在是在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工程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工人师傅们正在对污水处理厂房2次结构进行施工作业，为下一步电路敷设做好准备。
11: 施工现场机械塔吊高效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紧盯节点进度，高效推进工程建设。这座污水处理厂于去年4月开工，占地超过23000平方米，设计日处理能力达到1.5万立方米。目前，厂内综合处理间、设备间等重点区域装修接近尾声。MABR 生物反应器、高速气浮池、反消化深床滤池等核心处理设备正按计划有序安装调试。
12: 对项目的这个安全质量进行了全过程监理，进行每日的安全巡检，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3: 五台山生活污水处理厂工程总共在建9个单体工程，目前主体结构已经全部施工完成，现在正在进行这个设备安装以及这个厂房的2次结构施工作业，预计7月份开始进行进水调试。
11: 据了解，这个项目是五台山景区迄今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污水处理设施，全部建成投用后，将是金港库乡石嘴镇污水全收集、全处理，为景区文旅产业提档升级、乡村人居环境优化提升提供坚实支撑。新洲台报道。
9: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

0: 为更好地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近日山西、山东、内蒙古、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沿黄八省区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推动外国地区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文件跨区域互通互认。方案规定，已在沿黄八省区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地区投资者，再次到区域内其他省份投资设立企业，办理股权变更或股权出质登记时，只需填写申请书并作出承诺即可。据悉，该方案将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证通八省将有效优化黄河流域外商投资环境。
1: 近日，我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开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时间为7月12号。条例覆盖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登记、通行、停放、充换电及安全监管全链条，社会公众可在征集期内反馈意见建议。
0: 近日，我省发布《2026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报考指南》，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本科招生投档录取统一安排在提前批次单独开展。根据政治考察、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结论，按照考生志愿、高考总成绩排序位次和高校确定的调档比例进行投档和录取。生源地为山西的考生需参加由山西省公安厅组织实施的政治考察、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费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未来连续三天在临汾运城一带黄色区域日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注意防暑降温。未来我省还将会多阵性降水，预计明天的时候，北中部的部分地区和南部局部会下起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且会刮起四级左右短时6到7级的偏南风。到了后天，降水强度明显增强，尤其是在北中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局部有大雨。到了大后天呢，降水依旧持续，但是强度是明显减弱了，近三天都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要注意行车安全。太原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大同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朔州晴转小雨，15到31度，忻州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吕梁晴，19到33度，晋中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阳泉晴转雷阵雨，18到28度，长治多云转晴，19到29度，晋城阴转晴，21到30度，临汾多云转晴，24到36度，运城阴转多云，24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始。

0: 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1: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2: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3: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0: 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1: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八成，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精髓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2: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3: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光种的钱就省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1: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 五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

0: 司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3: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2: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4: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11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5: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6: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7: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8: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9: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8: 从25年前扦插栽培

0: 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1: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

0: 得反复种三四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1: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我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0: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2: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0: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1: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3: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4: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5: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4: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6: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4: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7: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获，还愉悦了身心。
4: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8: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9: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 据记载，仅乾隆时期

0: 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2: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0: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3: 我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0: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4: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

0: 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十四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三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塞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十四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七十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十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三月二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三千七百五十六人死亡。 当地时间十三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18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2: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3: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4: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花镜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必需品。然而市面上老花镜质量参差不齐，很多人老花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不验光，随意买一副成品老花镜就戴上。那这种老花镜戴着到底怎么样呢？
5: 今天我在街边随便买了一副传统成品老花镜，我们来到专业视光中心检测一下，看看这副老花镜质量到底怎么样。主任您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式花镜，希望您帮我们用这个专业仪器测一下这个花镜的质量怎么样。
6: 嗯，可以的。那我们到里边用咱们的设备进行一个测量，行吗？
5: 好，可以。
6: 嗯，这是我们的焦度计，可以精准的测量我们镜片的一个度数。那么我们现在进行测量一下。
5: 好，
6: 右边镜片呢是正200度，
5: 嗯，
6: 左边呢也是正200度啊，这是200度的一个花镜。
5: 这样吧，主任，咱们在店里找几位顾客，跟这个度数差不多的这个顾客，看看戴一下这已经怎么样。
6: 行，可以的。戴着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7: 有点晕。
6: 戴着不舒服，有点晕是吧？
7: 晕。
6: 你看这个报纸能看得清楚吗？
7: 一个眼能看清，一个眼看不清
6: 啊。一个眼清楚，一个眼模糊是吧？
4: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明明他们的眼睛度数和这个眼镜度数都差不多。
6: 是这样的，像这种成品花镜啊，为了节约成本呢，都是成批量生产的，两只镜片的度数呢都是一样的。而我们人眼在花了之后呢，两只眼的花的度数呢并不完全一样，并且呢可能存在散光。像这样长期佩戴一个不完全合适的镜片呢，时间长了就会出现眼睛疲劳啊、干涩，甚至看不清楚。像这种成品花镜啊，它采用的树脂材料呢都是最普通的树脂材料啊，并且呢也没有镀膜啊，它的镜片的透光性呢都是非常普通的。你看戴上以后呢，它的清晰度也不是特别好，也是不舒服的一个原因。
4: 主任，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老化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6: 我们首先要到专业的视光定制中心呢进行专业的一个验光。只有了解了我们双眼的度数之后呢，一对一到工厂量身定制适合咱们自己的眼镜，这样的眼镜呢做出来才会戴着更加清晰、更加舒适。在我们超市里呢，首先要进行专业的26项视光检查，从眼表到眼底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咱们的生活习惯和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可以了。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

0: 镜是国家发明专利，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好，是被验证过的放心品牌。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就可以。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度数精准，佩戴方便又舒适。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预约，来咱们店里体验一下。反正咱们的验光检查都是免费的，您来亲自感受一下。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来，我敬大家一个。
1: 来来，
0: 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啊，一直承蒙大家的关照，各种蹭吃蹭喝，现在我找到工作了，谢谢大家。
2: 太客气了。
3: 对对对，咱们班的女神回来工作呀，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也是我们南州的荣幸嘛，对吧？
4: 是啊。
5: 祝美琪开启人生新阶段，大展宏图。
2: 没错，
0: 谢谢，
2: 大展宏图。
6: 那以后我们就跟着你混了，天天请我们吃大餐。
0: 没问题。哎，大家快尝一尝，我们餐厅的惠灵顿牛排很地道的，顶级菲力，鹅肝和蘑菇被西班牙火腿层层包裹住，酥皮有64层哦，味道层层叠加，特别赞。快吃。
1: 来，尝尝这一口。
5: 好吃。我以前就从来不吃西餐。
3: 那是因为你土啊。
5: 又为我的人生留下了难忘的一笔。
0: 碧晨，你结婚就来我们酒店办吧，我们有一个特别高级的宴会厅，层高7米，穹顶，那水晶灯一打，不要太梦幻呀，我给你找，真的绝了，你看。
6: 好漂亮
3: 啊。好看。
0: 其实星级酒店的婚宴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不可攀，它也是有很多套餐可以选的，你往后看，它还有一个花嫁套餐，12桌就可以起订，还会送你豪华套房和鲜花布置，性价比很高的，我看了都好心动，巴不得现在就结个婚。
6: 那你赶紧找一个呀。
0: 找不到呀。
3: 听得我也想结婚。胡刚，你赶紧给我介绍一个。
1: 我上哪儿给你介绍去？我自己都没着落呢。
0: 我发给你啊，你要是要订的话，我给你申请一个骨折价。
6: 好好，我回去跟我男朋友好好研读一下。
7: 这太好了。
0: 是吗？
8: 对，
0: 是吧？
7: 真是高兴啊！
8: 托你的福。
0: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那我们下次再聚啊，放假了再说。
9: 拜拜。
0: 拜拜
8: 拜拜
0: 拜拜
9: 拜拜拜拜拜拜
7: 拜拜拜拜
3: 拜拜拜。
0: 喂，妈妈。嗯，刚结束。
6: 还看还看还看，眼睛都要冒火星子了。你一直喜欢美琪吧？
1: 你怎么知道？
6: 全班都知道，好吧？高三模拟考。

0: 训练营下晚自习，校门口那条路特别黑，美琪又害怕，你硬是捣鼓出来一个什么太阳能路灯。
1: 我那是为了大家方便。
0: 为了大家方便，那怎么美琪一出国那路灯都不亮了？
1: 那可能是因为下大雨。
0: 我看是你心里下大雨吧。现在美琪回来了，你把握住机会啊。可以的。
2: 你俩聊啥呢？
0: 没聊啥。
1: 没聊什么。
0: 你不是喝酒了吗？那车不能开了吧？
2: 没事儿，我可以叫代驾呀。
0: 这儿有个没喝酒的啊，让他送你。
2: 那麻烦你了。
1: 不麻烦，不麻烦。
2: 行，开我车吧，就那个灰色的。
1: 我不会开车。
2: 啊？
0: 你准备怎么送他？
1: 我有那个，我有一个小电动，而且我还有那个滴滴的打车券，我找找啊。
0: 难怪你到现在都没有女朋友。
1: 是因为没有驾照吗？
0: 你看他。
3: 晨晨。
0: 知道冒险。
3: 我在。哎，胡老师，
1: 好久不见。
3: 好久没见了。
0: 那我们先走了。
1: 哎，
0: 美琪就交给你了。
3: 来，公主请上车。
0: 走喽。你今天怎么没骑车呀？
3: 想着你喝酒了嘛。我们打车回去啊。今天我叫一个优享。

0: 我还没坐过电动车呢。啊，这瑞风好舒服呀。是吗？嗯，你要是愿意的话，我每天都可以接送你。
1: 你学校在老城，我住新城，好远的。那怕什么呀？那早点出发就完。哎，你看，南州大学。
0: 你看，兰州大学，去年我有7个学生考到了这儿。这么厉害！啊，胡刚，啊，你当年学习成绩那么好，为什么要选师范呀？我不像你，从小见多识广，我到现在也就只去过泰国，还是跟团去的。我从小。 就只会考试做题，当然，我也喜欢做题，所以我填志愿的时候呢，填的全是师范类。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选择回了咱们的南州中学，我觉得那儿一切都熟悉，就连上课铃、下课铃的分贝都没变过。哼，
2: 蛮好的，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
0: 就只有一点不好。
2: 老被学生气，
0: 这气得我浑身长结节，这动不动一会儿肺结节了，一会儿甲状腺结节了，那帮学生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比我们那个时候还淘。哼，
2: 切，有点冷，我们走吧。
0: 哦，来穿上，
2: 还挺合身儿。
3: 降温送温暖，这是送分题。走吧，走吧。姐，哎，不要总是我陪着你，你才下楼。你自己多活动活动，要不然你怎么带得动孙子啊？
0: 我有点害怕，我怕别人问我儿子去哪儿了。哎，您先下。
2: 哎，哎，那是美琪吧？
0: 怎么坐个电动车回来了？是这个，往下搬。哎，对，行。
2: 今天谢谢你哦，注意安全啊，回去。
0: 哎，拜拜。美琪，我看你车没开回来，要不明天早上我再来接你？
2: 不用，我打车很。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您这车不能停这儿。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马上走，马上走。

0: 干嘛？你俩干什么呀？
1: 哎，美琪，刚才谁送你回来的？
0: 我高中同学啊。
2: 谁呀？我认识吗？
0: 胡刚啊，还记得吗？中学物理课代表，现在在兰州中学当物理老师。
2: 啊，那小子呀，我还记得他，学习成绩特别好，人长得也不错，就是个儿稍微矮点儿。
0: 我爸高吗？
2: 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0: 谁都喜欢我，我女神。
1: 我看着不怎么样啊。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在高档小区探头探脑的，明显露怯呀。毕业有几年了吧？还骑个电动车。
2: 哦，对了，电动车你以后别坐了，我跟你说啊，危险，肉包铁。
0: 不是，他在老城上班，这种小街小巷肯定电动车方便啊。
2: 这我觉得老师挺好的哈，很稳定。
1: 光是稳定了，那一个中学老师他能有什么发展呀？啊，说起来桃李满天下，这桃李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也是，
3: 整天守着兰州中学那一亩三分地，早来晚走的，辛辛苦苦忙了一个月，他能挣几个钱啊？够不够给我们家美琪买个包的呀？
0: 哎呀，小姨话也不能这么讲呀。兰州是很重视教育的地方，老师也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职业呀。
2: 不，这小姨的意见你也应该考虑考虑啊，只有自己家人才会给你讲真话的。
1: 是的呀，小姨说话直，但是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嗯，
1: 哎，你要是真跟他结了婚是吧，你说我想去欧洲度个假，他跟你说什么？哎呦，上海蛮好，你这怎么搞呀？美琪，那冯家以后靠你了，你一定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
2: 是的，
1: 我已经发动了你大姨还有你二舅妈，我们一起帮他找。
0: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哎，我跟你讲，我这次一定会把眼睛擦亮的，祖宗三代都要查清楚的。
2: 你这回可不能再犯错误了。
1: 你放心，姐，吃一堑长一智。
0: 听我说，胡刚呢，人很好，踏实牢靠。我已经准备跟他交往了。
2: 啊，
0: 胡刚，明天记得来送我上班哦，小区门口不见不散。

0: 到了，好了。哎，胡老师，谢谢你哦。
1: 谢儿，辛苦送我一趟啊。应该的。哎，怎么就是应该的呢？昨天说好的呀，那今天就应该送啊。那你还能天天送我呀？
0: 天天送不行，我只有今天上午没课，我还是请了假出来了。
1: 逗你的啦，上班去吧。
0: 哎，那个魏琴。昨天晚上我看你有点着凉，我给你买了盒药，你可以喝一下。
1: 着凉送温暖，这是加分题了吧？
0: 嗯。那个，你刚刚说可不可以天天送？到寒暑假就可以。而且我已经做计划了，报了驾校，很快就可以拿到驾照。你要再喝酒，我就可以送你。
1: 真的？啊。行。我上班去了啊。拜拜，
0: 拜拜。
2: 你看，这是我同学酒店的婚庆套餐，那叫一个梦幻。
3: 这也挺好看的哈。嗯。不便宜吧？

0: 他说是12桌起订，8888一桌。他们有自己合作的婚庆公司，有很多主题可以选。
1: 嗯，
0: 你看，这个是古风，这个是欧式宫廷风。我同学说，如果我们订，可以给我打骨折。
1: 都挺好看，你喜欢就订呗。
0: 你发财了，五折价也不定，8888哎，还是起，我疯了我才定。你看像什么德天楼、淮阳府，还有那个南溪宾馆，3000块钱一桌就可以吃得很好了。我们这种小门小户没必要管那种夸张，我也就是说说，我才不要去这种华而不实的地方结婚呢。
1: 哎呀，我就跟人平时抠了点吧，但这种钱我觉得不是。结婚是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一天，
0: 结婚那天是重要，那结了婚日子就不过了。生小孩那天不重要，小孩抓周那天不重要，小孩生小孩那天不重要，那小孩
1: 停！你要再这么算下去，把咱俩吃席那天都给算进去。
0: 是啊，那走完一辈子落葬那天不重要。
2: 是是是
0: 是，笑什么呀？
1: 哎呦，我突然就想起咱俩刚认识那天，你说你陪你朋友去看他喜欢的男孩踢球，人家没好事，咱俩修成正果了。这4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的，
3: 我怎么觉得像是过了一辈子？你不觉得咱俩现在有一种
1: 老夫老妻的既视感吗？
0: 是有点。
1: 袁碧晨，你要是反悔了不嫁给我，哎，我这辈子就不娶了，我就守着这份回忆，孤独终老。
0: 什么意思啊？在这逼婚呢？
1: 这明显是求婚
0: 啊。求婚啊？哦，战舰呢？
1: 安排。
0: 爸。
4: 啊。哎，你们在啊？哎，我去买点东西。
1: 哎，叔叔。我们俩商量买戒指的事儿呢。
4: 哦，那你们商量。哎，商量的怎么样啊？
1: 明天去买。
4: 哦，好好，那好那好，行，那你们商量商量。哎，好，
1: 叔叔再见啊。
4: 哎，好。
1: 叔叔，吓死我了。
0: 好尴尬，
1: 尴尬，尴尬，平复一下。给你戴这个也挺好看，因为你手指细嘛，比较简单。但这个就是这叫什么圈钻？
5: 圈钻，对，
1: 圈钻这样，其实也。
6: 夏经理，你看我弟弟弟妹般配吧？
5: 当然，
6: 打折。
5: 没问题，钻戒打6折，您这一款我看打完也就10000多块。
0: 嗯，哎，我想看看这边，麻烦这两款给我拿出来看一下。
5: 这两个吗？
0: 啊，谢谢。
5: 哥，
1: 陈晨，你结婚都是要买钻戒的，哪有买金戒指？
0: 这你就不懂了吧？钻戒买了就贬值，黄金才保值，
5: 金戒指不打折。
0: 看，保值吧。
1: 还是买钻戒吧。我妈有一个祖传的金戒指，肯定是会留给你的。
6: 哎，你不是说妈把戒指给你，你给我的吗？
1: 给你干嘛？肯定给我媳妇儿啊。
0: 我才不用呢，我就喜欢这个，我就要这个。
1: 行，你喜欢就这个，那就带着吧。
0: 带着。
1: 开票吧。
5: 好嘞。
1: 姐，刷卡。笑的，这个肯定给我自己来。
0: 好看吗，姐？碧晨戴什么都好看。
1: 我呢？
5: 来，摆摆正。
7: 啊，好的。
5: 刘总，这边。
1: 哎，
5: 您看都已经摆上了。
0: 嗯。夏姐，你看这个放这儿行吗？
5: 冲着门放，这样进来的人都能看到。
0: 这样。
5: 陆总。
1: 啊。
5: 您看这个摆在这儿行吗？
8: 可以啊，太可以了。我是真没想到啊，现在你们这个自媒体太厉害了，宣传到销售整个是一条龙。
5: 还是咱们如风酒的品质好，才能这么快的打开销路。
8: 不愧是知夏说啊，会说话。知夏，这次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5: 您太客气了，下半年的宣传

0: 船继续交给我们就行。
1: 那必须的。
0: 您要真想感谢我，不如送我箱酒。
1: 拿，随便拿。以后啊，你们家的酒我们如风酒包了。
0: 我们全家那人口可就众多了。
1: 没问题啊。
0: 明珠，
2: 哎，志夏姐，你怎么来了？
0: 你去哪儿啊？
2: 我回家吃饭。
0: 我送你吧。
2: 哦，不用不用，两步路的事情。
0: 来着，回去给你爸喝。
2: 这什么
0: 酒啊？
2: 哦，不用，
0: 你别跟我客气，给你公公也准备了两瓶，我一会儿送到你们小区的门卫那儿，记得拿。
2: 这两瓶就够了。
0: 别跟我客气，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
0: 小心走。
2: 你也是。
3: 大中午的喝上了，
4: 这就带回来。
2: 哎呀，我爸忙了一上午了，喝一口解解乏。
4: 这还是我闺女心疼我。
3: 你们公司现在效益不错呀，开始发东西了。
2: 啊，
4: 好酒，这酒好，
2: 是吧？
4: 嗯，
2: 那你多喝点，
4: 多喝点。
3: 我给你弄俩皮蛋。
4: 那感情好了，这光说不动啊。
3: 哎呦，把自己当大爷了。
4: 哎，再弄两瓣蒜啊！
3: 哎，
2: 爸，其实这酒是许志夏给我的。
4: 这，许家老大呀？
2: 啊，我帮他牵了个线，让这酒进了我们宾馆。
4: 闺女，我之前跟你说过，说认不认亲你自己决定。这段时间我考察，我发现他们家人做事有点野呀，不太靠谱。我觉得你还是保持一定距离吧。
2: 嗯，我知道了。
3: 啥？
4: 还没好啊？
3: 知道啥了？
2: 啊？我说我就知道我爸中午想喝一口。
4: 是。
3: 我就是不知道才嫁给他的。哎 ，Mickey， 刚好。这个是去年美食节的方案，你先看一下。今年一定要更新、更强、更有趣。
2: 好，我学习一下。
3: 哦，对了，最后一页有老客户的名单。新的方案出来以后，记得给每个老客户都发一份。
2: 没问题。

0: 厂房，
1: 嗯。
0: 消费降级啦。你看，你去年还是丽君的 VIP 呢。
1: 嗯，生意不好做，今非昔比喽。
0: 少来，爸，你现在在南溪宾馆请客，你不嫌档次低呀？
1: 都是老客户、老朋友，大家知道我是帮自己的儿媳妇儿。
0: 那你帮帮自己的女儿嘛，充个5万、10万的。
1: 你们单位又没给你定指标，你何苦要给自己压力呢？
0: 做人做事自家压力，你教育我的。
1: 这叫自家压力，这叫坑爹哦。
0: 哎呀，怎么是坑爹呢？那不是你答应我的，说我找到工作你就帮我吗？
1: 现在不买，

傻丫头，哎，听爸爸给你啰嗦两句啊。首先呢，你们宾馆和南溪宾馆不一样，人家是全员扛着任务呢，你们不是啊？你们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你看，你刚入职就麦克，你叫别人怎么看你啊？这就形成了剧场效应啊！你是那

0: 你第一个站起来看戏的人，你一看戏，大家都跟着站起来看戏。好了，所有的工作压力都上去了，KPI指标也上去了，这形成了内卷，形成了内耗，你不怕别人骂你啊？
1: 冯总一套一套的，冯总常有理性了吧？
0: 其次啊，
1: 还有其次。
0: 好了，你不愿意听我也不讲了。听，你说吧。美琪啊，你跟明珠不一样，明珠可以被照顾，你呢，只要完全靠你自己。为什么呀？
1: 你偏心。
0: 因为我们家里所有人，今后都得靠你。

0: 我不管你就是偏心，你跟我妈都偏心。
1: 哎，沈小姐，哎，一位姓许的女士给您送的酒。哦，
2: 好，谢谢啊。
1: 您客气。

0: 没听到门铃响啊？
1: 没听见。
2: 哟，明珠来了，
1: 哎，
2: 快进来，快进来。
1: 好，
0: 以后进门按密码就行了，不用敲门啊。
1: 他是在提醒我们，以后去对门也得按门铃的。
0: 话多。
3: 阿爸，这是我一个姐姐他们做的如风酒，听说挺好的，我拿过来给您尝尝。
0: 哎呀，这个酒我早就听说过，不错啊。
1: 包装好土，还酒不错呢。
0: 别介。
1: 干嘛？我实话实说不行啊？我也有表达自己的权利吧？
3: 你是有表达自己的权利，但别人也有不喜欢你表达的权利。有人会说，但大多数人不会，只会对你敬而远之。
0: 对啊，明珠说的没错啊。你这样口无遮拦，将来在公司是要得罪人的。
1: 得罪人就得罪人了，我又不怕得罪人，我又不是什么讨好型人格。再说了，我跟公司的人也没什么好沟通的，所有事情三句话之内必可以说清，如果说不清就是无能。
0: 哎呀，这个丫头让我惯坏了。
3: 社会会教她怎么做人的。
0: 说真的，明珠啊，我倒希望你多教教他，把他放在社会上，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哦，对了，我听说立俊最近正在招人呢，有没有想法跳槽换个工作？主要是离家近点嘛，将来跟美琪也可以一道上下班。
3: 谢谢爸，不用了，南溪宾馆挺好的。
0: 哦，
3: 我干了这么多年，都干出感情来了。而且做熟不做生了。
0: 嗯，也好。
4: 丽俊酒店的招聘要求很高的，一般来说非名校不录取。
3: 妈，那我先过去了。
0: 嗯。
5: 胡老师晚上有空吗？出来喝一杯呀。
6: 有空有空。几点啊？去哪儿？
7: 二位喝点什么？
1: 我要一杯 Cosmopolitan， 你呢？
6: 我要一杯白开水就行了。
1: 不喝酒来酒吧干嘛呀？
6: 我喝完酒怎么送你回去啊？
1: 给他来杯白开水。
7: 好的，请稍等。
6: 谢谢啊。
1: 胡刚。
6: 啊。
1: 你永远这么一板一眼吗？
6: 有吗？我是觉得凡事都要严肃一点。你就看我们平时做实验啊，测量工具我们都要用到三种：刻度尺、游标卡尺、螺旋测微器。
1: 路由器你会修吗？我们家 WiFi 特别差。
6: 路由器
1: 啊？
6: 会啊。
0: 哎呀，又做噩梦了。
8: 什么你老太太，我们你老太太在我怀里生孩子。
9: 自从找到了明珠啊，你是一个安稳觉都没睡过呀。
8: 我辛辛苦苦生的孩子，哎呀，我没看见过一眼，没摸过一下就让人给抱走了。
9: 哎呀，好了好了，来吃药吃药啊，吃药，来
8: ，有点大这么大，
9: 吃药，哎，水，来水啊。咽下去了。哎呀，睡觉了，不想这些了啊。
8: 哎呀，那亲子鉴定什么时候出来呀？啊，我就怕出这结果，要是对不上怎么办？要是结果对上了，孩子不认我们怎么办？
9: 哎，香香，不哭了啊，不哭了，来来来来来，来看着我，看着我啊，我给你看样东西，但是你千万不能冲动，好吗？冷静啊，静下来，静下来，不哭了，不哭了啊。
8: 没有，
9: 亲子鉴定。
8: 亲子鉴定啊，哪儿啊？
9: 看这儿，看这儿，看这
8: 儿。于天祥的，是我的女儿，
9: 对对对对对对，
8: 是我的女儿，
9: 对对对对对，
8: 是我的女儿。
9: 好，行行行了，放心了吧？要放心了啊，放心了。好，你放心。
8: 徐大成，
9: 哎，
8: 你什么意思？
9: 怎么了？怎么了？
8: 你跟女儿合起伙来骗我是什么意思？
9: 你看，于金香，
8: 你是什么意思？徐大成，
9: 你看，我跟大丫头瞒着你，就是怕你这样不冷静、冲动，你懂吗？
8: 板上钉钉了，我是亲妈，我是他妈，我的女儿，我要接我的孩子，我要接我的孩子，我去，我是亲妈，我要接孩子去，
9: 这样适得其反的，你知道吗？
8: 我不管反不反。我要接我的女儿回来，你别拦着我，你不要拦着我，我要接我的女儿去。
9: 行行，去去去去去吧，我跟你一起去。我们现在大半夜的，敲开沈家饭店，把这个东西拍到人家桌上，然后呢，那丫头就认我们了，就乖乖的跟着我们回来了。人家30年的感情什么都不是了，懂吗？你想想看，这么多年了，人家从来没有想过带着孩子来认我们吧？人家就是当亲女儿在养啊，就冲这份养育之情，你都不好硬来的，你懂吗？再说了，你知道丫头现在遇到了很多事情，你知道吗？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来这么一出，你还是亲妈妈，你比后妈还恶毒，还要自私。

0: 能修好吗？
1: 啊，不是修，我是在帮你们家做一个 mesh 的组网，就是把你们家所有的路由器都用无线的方式给它串联起来，
2: 嗯，
1: 这样就可以实现全屋的 WiFi 覆盖，然后你们在哪个房间都可以玩游戏了。
2: 辛苦啊，小胡老师，
1: 不辛苦，是不是？
0: 哎呦，小胡老师，你真的很厉害哎！我跟你说吧哈，就我们家这个房子嘛，很多人都说好，
2: 嗯，
0: 真的，可我是觉得有缺点的。太大了，
2: 哎呦，
0: 网嘛老是断掉，通讯公司的人来修了好几次不解决问题，
3: 这次找对人了呀。
2: 嗯，
3: 小胡老师是教物理的，百事通通百事是吧？
1: 你美其夸张了，我平时自己爱捣鼓这玩意儿
2: 啊，
1: 所以这不撞在枪口上了吗？
2: 先去先去，小胡老师啊，
1: 哎呀，
0: 行，
3: 小胡老师，来喝点水。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哎，今天中午就在家里吃饭吧。
1: 不不，阿姨，我一会儿就要回学校了，高三的学生下午就返校。
0: 哎呀，不耽误的了。
4: 要的要的要的，吃饭。
0: 毛姐，
1: 阿姨，
0: 毛姐，
5: 小胡老师，你教高三啊？
1: 啊，对，我在高三带两个班的物理
5: 啊。那二班的沈明辉你知道吧？
1: 啊，我知道啊，那个美琴说他是个熊孩子。他是你们家什么亲戚啊？
5: 他是我弟
1: 啊。不，他跟长得一点也不像啊。
5: 啊，你不是亲弟。
2: 就是怎么样了？这
1: 叔叔马上弄好
2: 啊，
1: 马上。
2: 好。
0: 哎呀，小胡老师，真是谢谢了啊！
1: 太客气了。
2: 哎，对对对，
0: 有时间再来。
1: 行，叔叔阿姨，你们家里网络有问题，随时可以找我啊，我随时可以帮你们修。
2: 谢谢谢谢谢谢了啊！
3: 谢谢啊。
1: 那个，你弟弟啊，要有物理上的问题也可以来找我，我就住在学校宿舍。
5: 太好了，谢谢胡老师啊！
1: 客气客气，
2: 慢点路上啊。
1: 那我就先走了。
0: 美琪，你送送小胡老师。
3: 不用，人家又不是小孩，自己会走。
0: 你看你，
1: 是是是，我自己走。叔阿姨再见。
2: 再见再见啊！小心。
0: 好，拜拜啊。
2: 好好
0: 好，哎呀，这小侯老师真厉害。
2: 哎，解决当天。
0: 我告诉你，以后我在看电视剧吧，我就不会断掉了。以前看你这头转啊转啊，半天转不出来，烦死了。
2: 哎，我觉得这个小胡这孩子挺不错的，挺好的啊。
5: 啊，我也觉得他做事儿有板有眼的啊。
2: 对啊，
0: 一天晚上嘛，就是天太黑了，我也没看太真切。
2: 嗯，
0: 我只是觉得他开个小电动车很不安全。哎呦，今天一件真是不错哈，这人呢又勤快又厚道。
2: 哎，
0: 要是个儿再高点就更好了，是吧？
2: 哎呀，人物凡人。
0: 但是我觉得当女婿也是合适的，
3: 就是情商有点感人呢。
0: 哎呀，什么情商啊？要那么高情商干什么？情商高的男的最容易出轨了，是吗，老冯？
2: 行行行，扯远了，说重点。
0: 不是，重点嘛就是，见其不在了。我们家需要一个老实可靠的男人。
3: 重点是，我找的是老公，又不是长工。你老实本分是好，那也问问我看不看得上吧。
5: 哎，美琪，你既然看不上人家，何必给人家希望呢？
2: 哎，
3: 这不是希望，是胡刚的荣幸。
6: 人家堂堂物理老师跑到你家趴在地板上装 WiFi 还是人家的荣幸。你家故宫啊？
5: 婆家婆家
6: 都一样。我跟你说啊，你要打起精神，你不要被同化了。胡老师帅不帅啊？
5: 胡老师长得就是蛮可爱的，
6: 嗯，
5: 斯斯文文的，戴个眼镜，一看就是理工男。
6: 照片有没有？
5: 我怎么可能有他照片啊？南州中学网站说不定有他的照片，
6: 快快快找出来看看。
5: 看看有没有呢？
6: 看起来是蛮可爱的。这个胡老师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了。
5: 谁都长在你审美点上。
6: 是蛮可爱的嘛。
7: 丹妮
6: 啊，
7: 哦，我来试妆了。
6: 嗯，姐妹，来来来，请坐，请坐。
5: 你好，你也来试妆了吗？
6: 哦，他是我朋友，来帮忙的。
5: 义工，哦，好姐妹啊。

0: 方面。
1: 哎，我看看啊，我昨天找这个图，这种复古妆容你觉得适合我吗？
0: 嗯，适合。
1: 嗯，
0: 但咱们不能照搬啊。你看咱们这个五官比较柔和，不能打这么多阴影，要着重强调眉毛的毛流感还有唇部的勾勒，咱们打造一个心中式复古。
1: 好呀好呀好呀，来来来来，期待住了。
2: 喝点饮料。
0: 嗯，
2: 谢谢。
0: 哎，姐妹啊，你酒在哪里办？
1: 还在看呢。
0: 嗯，
1: 你不是所有酒店都能办复古婚礼的吗？
2: 哎，去南溪宾馆看看吧，我就在那儿上班。我们的宴会厅是90年代的风格，复古风满满的。
0: 嗯，
2: 而且菜品也过硬，都是老厨师亲自掌勺。
1: 但是南溪宾馆有点太老了，现在新城那边开了好多新酒店，全都在推喜宴，那我们肯定选新的呀，对吧？
2: 那也是啊。
0: 明珠啊，你跟你们领导也商量一下，你们也开辟一个婚宴套餐，这个百年老店也要乘风破浪了。
2: 那我先跟你商量一下。
0: 嗯，
2: 婚宴你能不能接？
0: 你说婚宴的全部流程
2: 啊？
0: 能？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给我一笔经费，我能让冤家结婚，仇人感恩。啊，我接个电话啊。
2: 好的。
0: 喂，妈。
3: 喂，大妮啊，忙不忙啊？说两句话。
0: 你说嘛，长话短说啊。
3: 哎，我刚才给一对老夫妻补办结婚证，你晓得人家为啥要补办结婚证啊？
0: 为了离婚啊，没得结婚证二是不让离。
3: 没正性的负能量，告诉你，人家补办结婚证是为了拆迁房，6套拆迁房
4: 全都在新城。
0: 分60套跟我也没有关系啊，
4: 关键的是
3: 人家有一个独生儿子，没结婚，年龄跟你一边大。
0: 那我也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是吧？我也要看人品呢。照片有没有啊？
3: 照片能看出人品来呀？哦，不过你说的对，等着，我去给你要照片。
0: 这个好。
2: 怎么好？
0: 条件好，6套房，哎，什么概念？你等着，我结婚一定到你们南溪宾馆呗。
1: 哦，大妮，你说的我都心动了
0: 啊！来不及喽，你已经在朋友圈里晒过结婚照喽。
1: 可惜，
2: 吴刚不是长在你审美点上了吗？
0: 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哎呦，来了
3: 来了。
0: 你说我要怎么做，在不得罪我妈的情况下，让那个小型富二代看不上我呢？
5: 简单啊，你扮丑呗，画个丑妆。
0: 我这儿贴一颗痣，这儿加一颗痦子，我这儿再别一朵大红花，我再穿条蕾丝蓬蓬裙，
5: 那是媒婆。
2: 哎，不是，人家6套房呢，你就不能忍忍吗？
0: 你我不想忍了吗？我忍不了一点，给你啊，你再婚你要不要？
5: 我不要，那比逢电梯差太远了。
6: 心里永远开着那朵花。
7: 我妈昨天给许志东下了死命令，他的婚宴也在南溪宾馆办，举全家之力支持你的工作。
8: 我上次挂他号可严肃了，那脸拉得可长了。
9: 你姐上班嘛，需要严肃一点。
8: 那生活中呢？
10: 今天风大，让美琪送你吧。
11: 啊，不行，顾刚一会儿来接我。
10: 要我觉得吧，你应该考个驾照，那个小电动车不好骑的，很危险。
12: 阿姨，我已经报名了，还有13天我就可以拿到驾照了。
13: 我跟你说，你太厉害了，我们所有专柜加起来都卖不了这么多的。
8: 当然了，我们这可是精准销售。
10: 你猜我看见谁了？
12: 谁呀？
10: 姓绿的，他一定是算好了时间，跑到那儿等闺女去了。
14: 啊，志东不是要结婚了吗？哎，我们决定了，在你们的宾馆办。
10: 他们就是在潜移默化的想策反咱闺女呢。
1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

0: 是难受不舒服呢？
1: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2: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3: 其实很多人

0: 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眼花是早就退休以前就是50多岁吧，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这几年5年之内，主要是看手机多了，微信加上这些写字呀、画画呀、唱歌，也就一个是年龄大了，再一个是手机看的也多了。反正近的话需要戴眼镜，就原来吧就是买的普通的那个老花镜，有街上买的100、200，也有在这个网上买的200多块钱，就是戴着戴着这个眼睛就糊得不行，模糊不清，看不清楚了，一天到晚焦虑呀、心情，他这个眼睛不好，一天到晚的看着也麻烦，戴也戴，摘也摘，是吧？麻烦。这个超市里戴了2年，一个眼睛解决好多问题，写字呀、画画呀、唱歌呀，都看眼看见全部解决。而且这出去又是防这个蓝光呀，又是防紫外线的，出去不用再戴墨镜了，就这一副解决生活的品质呀什么的，都方方面都提高了。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6: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7: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8: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9: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钱。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0: 菜齐了，
1: 嗨，好嘞。
0: 人怎么还没来呢？
1: 相亲我相亲啊？
2: 着什么急？菜不都上齐了吗？
0: 哎呀，别玩了，准备准备，快点！
1: 我
0: 哎呀，小吴来了，你看来就来吧，拿什么东西？真是啊！
3: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小吴。
3: 你好，大妮。
0: 不，这个是大妮。
3: 你好，大妮。
4: 你好，你好，这是我好朋友明珠。
3: 你好，你好，
0: 来来来来，小吴，来来来，饭都准备好了啊，就等着你来吃饭了啊。哎呀，
3: 哎呀，做这么些菜，
0: 哎，你喝酒吗？
3: 哎呀。不善饮酒，
0: 好，那我们就喝点饮料啊。
3: 好
0: 啊，这个是我爸爸。
3: 遗憾呀，
5: 不过跟你确实挺像的。
4: 本人更像呢，
3: 是吗？
0: 那个小吴啊，其实呢，我们母女这些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0: 哎呀，幸亏我有大妮，又懂事儿又能干，
1: 还漂亮。
2: 那是真的。
1: 阿姨啊，我跟你说啊，就是风雨之后才能见彩虹，你放心，以后啊，我会对大妮好的。以后你们娘俩靠我了。
3: 哎呀，哎呀，真是好样的，有担当。嗯，那个，来，先吃一点吧。
4: 哎，妈少一个汤勺呢。
3: 哎哎，那
4: 没事没事，我去拿。
3: 啊，阿姨，好嘞好嘞，你小心点啊。哎，怀着孕呢。
5: 爸，我们吃饭了啊。
3: 来来来，动筷子动筷子。
1: 大妮，就是我这个人说话可不喜欢绕弯子。
3: 嗯，
1: 咱俩年龄也不小了
3: 啊，
1: 我有话就直说，不介意吧？
5: 不介意不介意。
3: 他介意什么呀？你说，哎呀，我说吧，在外头吃，家里地方太小了。你说他非要在家里头吃，
5: 我们得先带回来认个门吧。
1: 是是是是，这小啥呀？我家以前比这还小呢。阿姨，我也是苦出身。
3: 哎呀，实在孩子，你看我们小吴多实在呀。哎呀，一点都没有看不起我们老房子的样子，那个不像民住的婆婆，那成天趾高气昂的。哎呀，那个话叫什么？忘本。
5: 哎，行行，妈知道什么意思。
1: 阿姨，我跟你说，这眼睛长脑袋顶上的，那都是假把式。你看，我家有六套房，六套房。那我还坐公交呢。
3: 你那叫低调，那做人做事就是要低调，那叫品格。
1: 嗯，
3: 哎呀，真是真是好。来来来，你吃点我做的牛肉，哎，适不适合你口味？怎么样？
1: 哎呦，好吃！你那做的比我妈做的还好吃呢。
3: 你再来尝尝这个，这个是大妮炒的鸡蛋西红柿。
1: 哎呦呦呦呦呦！还会做饭呢，现在女孩会做饭的可不多，稀有动物。
5: 配得上你家六套房不？
3: 哎，大妮，我们家大妮可爱说笑话了。
1: 但阿姨啊，出门之前我爸妈这都交代了
3: 啊，
1: 咱们先小人，后君子
5: 啊。
1: 虽然我家确实是有六套房，
5: 嗯，
1: 但那产权证上写的都是我爸妈的名字，
3: 啊，
1: 不过您放心哈，只要结婚，他们就给一套，生一个小孩还给一套，
5: 哦，
1: 生两个小孩还给呢，
5: 哇，
1: 这合理吧？啊，
3: 哎，你爸妈真是挺讲究的啊，好像蛮合理的哎。
5: 那我要是生一套葫芦娃，六套房子不够分给爸妈。
1: 那不行，我妈妈说了，
5: 嗯，
1: 三个超过三个养不起了。
0: 没关系，养不起还有我呢。

0: 你怎么走？
1: 哎呦，
0: 你知不知道一女儿现在是老大难啊啊！好不容易给找个对象，人家小伙子本本分分，高高兴兴，有六套房啊！人家也看上大妮儿，你出来搅什么局？你搅什么局你？你个阴魂不散！你还提刀纸，你干什么？你是算准了今天会气死我？你是不是算准了今天会气死我？
1: 不要动手，妈！我给人家老弟办丧事，然后明珠发信息说大妮相对象，我过来看一看嘛。
0: 你看看，哎呦，你什么身份呀？你看看，你谁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在我这儿已经挂墙上了，你已经死了。我求求你，你当我也已经死了行吗？啊，咱们老死不相往来。
1: 你这个爱动手的毛病改不掉吗？
0: 你给我滚！
1: 你这老是动手，每次都动手。
0: 你的宝，你赶紧给我滚回来！滚，听见没有？滚！再别过来你！
1: 我马上回来了。
0: 哎呦我天！哎呀妈，气死我了！
2: 算了，我跟那六套房没有缘分。
0: 你跟谁有缘分？

0: 条件好的你都没缘分啊。
1: 也不能这么说，前两天才有人给我介绍了个物理老师，德智体样样多好。
0: 真的？嗯，
1: 谁给你介绍的？
0: 水明珠啊。
1: 新人都嫌我们南溪宾馆太老旧，齐刷刷的跑去新城酒店结婚。我一想，老不就是我们的特色吗？南溪宾馆100年历史了，我们完全可以以旧作旧，打复古牌，这样就能跟新城那些酒店搞差异化竞争。哎呀，
2: 我是不愿意搞这个花头巾啊，费劲也费脑子。
3: 我们这些年呢，靠朋友，靠口碑，也挺欣欣向荣的。哦，对了，明珠，你表姐那个酒啊，进厂之后销量可是不错，你得好好谢谢丁总啊。
1: 谢谢丁总啊。丁总啊，您要是嫌麻烦，我想试试，能帮餐饮部提升业绩也是我的荣幸。
2: 行啊，只要不花钱，随你怎么试。
1: 行。
4: 可以了。咋了？你别把我妆给哭花了。放松啊，好，来，我们拍一张试一下。找寻那风中的帆，这个也很好，这个也特别好看，是吧？看一下我的脸，
0: 这张不要，这张笑脸了。
4: 行，
5: 这谁给他拍的呀？
6: 不知道，这上面写什么呀？
1: 南溪宾馆从新婚到金婚，期待您的光临。
6: 金婚谁金婚到那儿去？

0: 那么今天的孕妇课堂就到此结束了，大家回家可以多给胎宝宝听听音乐，做做胎教。好，谢谢大家。
1: 我看你朋友圈，你们宾馆也在推广婚宴。
2: 是啊，我们领导都提不起劲儿，我和我一个好朋友策划了几个婚宴套餐，先自己推着试试看吧。
1: 我帮你们做广告。
2: 不用，不是，我们付不出广告费。
1: 我本来就跟丁总说要帮你们宾馆做宣传的，而且不管你认不认，我们就是亲姐妹，就是一家人，哪有一家人还提钱的道理啊。还有啊，我妈昨天给许志东下了死命令，他的婚宴也在南溪宾馆办，举全家之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不是夏杰呢，我这怎么感谢你啊？
1: 你什么都不用做，以后见了玉女士和许先生
2: 给个笑脸就行了。
3: 哎，林哥。
2: 哎，李医生，
3: 没吃火龙果了吧？
2: 没有，不敢了。
3: 身体好吗？
2: 都挺好的。
1: 李医生，许之夏，我挂的也是你的号，我妹妹。
3: 哦，
1: 哎，她叫水明珠是吧？啊，她是在这儿建的卡吗？
3: 建起来了。
1: 吃了吗？
3: 我正准备去呢。
1: 啊，那我们一起吧，我们请你。
3: 啊，不用，
1: 这附近的餐厅我都买透了，想吃什么呀？
3: 哎，真不用。
2: 对，改日吧。
1: 别改日啊，李医生这么忙，一改就遥遥无期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
3: 别了，下次吧。
1: 别客气，人活一世，生的时候医生接，病的时候医生治，死的时候医生送，所以要跟医生做朋友，要跟医生做一辈子的朋友，要一辈子跟医生做朋友。
3: 你姐真能说。

0: 对，他是做自媒体的。哇，
1: 怪不得呢。
2: 一会儿坐下来，我详细的做个自我介绍。那个，你喜欢吃什么呀？烤肉、火锅还是淮扬菜？
1: 要不这样，我请你们去食堂吃，我下午有门诊。
0: 行不行？
2: 行，可以尝尝。啊，那这次你请，下次我们请。
1: 好，可以，坐，来。我
0: 真去蹭饭啊？
2: 跟医生做朋友？
3: 哎，你过点，我也吃不完。
0: 我不爱吃肉。
3: 不爱吃肉怎么行啊？你现在肚子里有宝宝呢，好吗？
0: 谢谢，
1: 客气。
2: 你们医院的这个餐可以啊。
1: 对啊，喂饱我们，让我们好干活，努力工作嘛。
0: 哎，对了，上次你们那个医闹的事情后来解决了吗？
1: 不知道啊，最近没来闹了，估计室友站快到头了吧。
0: 那就好。
2: 你会笑啊？
3: 啊？我上次挂他号可严肃了，那脸拉得可长了。
1: 你姐上班嘛，需要严肃一点。
3: 那生活中呢？就是爱笑吗？挺开朗的。
1: 还行吧。
3: 有没有女朋友啊？
0: 这个茄子挺好吃的。
1: 对，这个茄子挺好吃。嗯，姐你尝尝。
3: 这挺好吃，
0: 是吧？
3: 你有女朋友吗？
1: 之前有，后来就被绿了。
2: 没事儿，都过去了。你这样，加我微信，我给你介绍个好的。
1: 哎，我送你去。
2: 哎呀，没事，大小伙子还能一招戴绿帽，十年怕女人呀。
1: 对。

0: 秦东啊，那个早餐我给你弄好了啊，鸡蛋在锅里呢。
1: 又只有煮鸡蛋啊？啊，你这么早干嘛去啊？
0: 早市买菜去啊。
1: 这么早去买菜啊？啊，
0: 早市的菜新鲜嘞。
1: 你以前不都是图便宜专挑天下市的买吗？
0: 你怎么净说的没用的话呀、啊？我是给你和你爸爸做饭，我不是喂狗嘞。
2: 爸，这光吃水煮蛋，蛋白质是够了，营养也不均衡啊。
3: 这冰箱里不是有饭有菜吗？
2: 你帮我煮点那个汤泡饭吧。
4: 哎呀，儿子，爸没时间，你自己弄吧。
2: 你去哪儿啊？
4: 你二姐他们家是开饭店的，爸去给他们弄点新鲜食材。
2: 人家饭店都有供货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哎，我是亲戚啊。
2: 真是离了大谱。
5: 齐东宝子早安，我给你买了煎饼果子和甜豆浆。
2: 还是我家真真公主对我最好了，一会儿见啊。
0: 明珠啊，嗯，主食你还是少吃点儿，你这个阶段得控制，不能一下长胖了。哦，知道吧？多吃点青菜，来西红柿吃这个。
6: 妈，我吃饱了，那我去上班了。
0: 别，今天风大，让美琪送你吧。
6: 啊，不行，顾刚一会儿来接我。啊，不用不用，我走路去很方便的，还可以锻炼身体。我走了啊，你们慢慢吃。
0: 那你路上当心点啊。
6: 啊，好。
0: 慢点啊！啊，冯美琪，你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说什么你都不听啊？明珠怀着孕呢，我们不得更多多的关心她呀？
6: 你关心的都满的要溢出来了，
0: 溢哪儿了？
6: 你看不出来人家想要独处空间吗？
0: 没看出来，没看见。
6: 你就是偏心。
0: 我偏什么心了？
6: 你天天围着明珠姐转，我也要关心的好吧？
0: 怎么不关心你了？人家明珠怀着孕呢，你哥的孩子她怀着呢，你怀了吗？
6: 那我也怀一个。
0: 你再说一遍，开门去。
6: 我不在。
0: 来了。

0: 毛姐呢？一大早上不见人影。哟，胡刚啊！
1: 哎，英子。
0: 哎呀，美琪在吃早点呢，
2: 我马上就吃好啊。
1: 哦，不着急，美琪，你还可以吃七分钟。
0: 啊，要不你进来等？
1: 不用，阿姨，我在这儿等他就行。啊，
0: 胡刚啊，要我觉得吧，你应该考个驾照。那个小电动车不好骑的，很危险。
1: 阿姨，我已经报名了，还有13天我就可以拿到驾照了。
0: 哦，那很快了啊，挺好。
2: 你看，做老师就是不一样吧，做事都这么精确。
1: 那个美琪，你还可以吃六分钟啊。
3: 明珠，啊，上班呀？
2: 你，
3: 哦，我到这儿来买菜的。哦，你吃早饭了吗？我煮的鸡蛋，来，你拿着。
2: 我吃过了。
3: 那个啊，
2: 那个，我妈跟我婆婆每天都会给我准备挺多早餐的。
3: 啊啊，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早鸡下的蛋，有营养嘞。你拿着。
2: 行，那我。饿了吃，
3: 啊，好好好，啊，对，你最近怀孕反应大不大嘞？吐不吐啊？
2: 啊，不吐，哦，都挺好的，啊，
3: 哎呀，都挺好的就好，就好，啊，
2: 我上班去了，
3: 哦哦，好好好，你上班，啊，对了，哎，我呀。跟一个老中医打听了一个偏方，说是怀孕的人如果胃口不好的时候吧，可以吃那个炒米水。哎，我正好，我特意啊给你炒了，给你带来的。你难受的时候呢，就冲一点试试看。哦，
2: 谢谢你啊。
3: 哎呀，不客气。哎呦，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啊，对了。你怀孕了，就一个人，如果有什么难事的话呢，跟家里人讲哦。
2: 好，那我，
3: 好、哦、啊，哎呀，你看我耽误你上班了，你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走吧，啊、哦，走吧，慢一点哦。
4: 姐，想喝咖啡还是喝茶呀？
2: 哎呀，不喝了。
4: 哎呦，来，姐是来邀功的吧？
2: 对呀，你们梅梅系列在我公号上可是卖了20000多件呢。
4: 我跟你说，你太厉害了，我们所有专柜加起来都卖不了这么多的。
2: 当然了，我们这可是精准销售。对了 ，Sam， 催一下你们的会计，赶紧把推广费结了吧。姐等着这钱生孩子呢，
4: 这就催，不敢不催呀。哎，小周，之下说的宣传费，麻烦尽快走一下流程付款，就说我说的。
2: 谢谢啦。
4: 客气什么呀，姐。嗯，这个是我们的新系列，叫绽放，价格呢会稍微贵那么一些，但是色彩饱和度非常高，特别适合咱们成熟女性。你看这样行吗？只要是从之下说的公众号里购买的，一律58。
2: 行，没问题，我给你推。
4: 姐，中午别走了，一块吃饭，我订了包房。
2: 哎呦，今天不行，我下面还有个采访呢。
4: 这么敬业？
2: 那当然了，不敬业，你们付钱能这么快吗？
4: 讨厌。
5: 哎，哎，你咋来了？我来给你送大鲫鱼。瞧，哎呀，我这饭店啥菜都不缺，你快拿回去，我专门给你弄来的。你有，你再加个菜不行吗？红烧鲫鱼，这鱼多新鲜！现在快拿回去，别跟我客气。兄弟啊，你帮我这么大的忙，我都打听了，那罚款要3000块呢。得亏你上面有人。

0: 我省了3000块钱了。小事小事。哎，明珠怎么样？蛮好的。我不照顾你了啊，我赶紧备菜去了。
1: 好，你忙你的，别管我，别管我，来，
0: 你拿回去。哎
1: 呀，你不用，
0: 不用，
1: 你别管了，兄弟，你放下，放下，我走了啊。你回去吧。
0: 慢点啊。
1: 走了。
0: 哎，哎，你看，哇，活蹦乱跳。
2: 哪儿弄那么多鱼啊？
0: 老王，他那鱼塘清塘，我看那鱼不错，我就多买了点。
2: 不是你买那么多鱼，你卖到春节去啊？真是，
0: 啥卖的春节？这点鱼几天就卖完了，不行我放鱼缸里呗。咋的了？这一大早说话去。跟吃枪药似的，鸡都酸来了。
2: 我今天一早上不是去浦东菜市场买菜吗？你猜我看见谁了？
0: 谁呀？
2: 姓玉的，他一定是算好了时间，跑到那儿等闺女去了。手里还拿俩鸡蛋，
0: 是拿俩鸡蛋，
2: 不是鸡蛋的事儿，你没明白他什么意思吗？那是有目的的呀。我告诉你啊，从明天开始，闺女上班，你护送她去，听没？
0: 那咋的？下班我还去接呀？
2: 那肯定的呀。
0: 别瞎寻思了。他要想去见闺女，那除了上下班，别的时间就不能去了。你还那整天把闺女拴在裤腰带上，那生意不做了。你寻思那么多干啥呀？我给你十万。
2: 不行，我要想个法子，我一次性把他给制住。
3: 妈妈，我不想吃鸡蛋。
4: 鸡蛋有营养，吃了鸡蛋，小孩子才能长大个子呀，对不对？啊，我告诉你，你一口鸡蛋，一口咸菜，就是吃就好吃了啊。你试试，哎，好宝，吃口咸菜。

0: 奶奶，能跟我聊聊您跟爷爷的爱情故事吗？就是回忆一下你们的豆蔻年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这样，您跟我说说您跟爷爷是怎么认识的？
1: 啊，怎么认识的？他骗婚，你还晓得啊？
0: 骗婚？
1: 那时候我家里穷，他说他家里有两根小黄鱼，我就相信了。嫁过来一看，都是镀金的，镀金的哦，骗子！你发什么神经啊？
0: 妈，咱们家洗衣机的脱水功能有问题是吗？
2: 贱媳妇，那需要动用洗衣机啊？我们国家的水资源是多么的紧张，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1: 哎呦，你这弄了一地的水，等一会儿我再划一跤就不合算了，还在那唱高调。哎呦，
0: 奶奶，我扶你。
3: 慢点慢点慢点。
1: 哎呦，这高调唱的真是。
0: 哎，慢点。好，
2: 思想改造，任重道远。只见年龄长，也不见觉悟长。

0: 妈，我最近在帮南溪宾馆写一个宣传，我听张浩说，您跟爸也是在南溪宾馆办的婚礼，感觉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提到南溪宾馆，我牙根都发痒。我跟老张，我们俩是自由恋爱。他们家人，哎，老头老太不同意我们交往，喜酒喝到一半，哎，扬长而去啊，没有人接证啊。老张直接把我押在了南溪宾馆，然后回家跟他爹妈要喜酒钱。总而言之，两个字：悲剧。虽然啊是陈年往事，但还是要实话实讲。志祥，你是做宣传的，对吧？你得要写的全面，你不能只唱赞歌啊。那群众的喜怒哀乐啊，酸甜苦辣，你都要写出来啊，要力透纸背。
0: 妈，我帮您搭衣服吧。
1: 不用。哎呦，来，哎呦你妈呀，哎呦，你坐下。哎呦，你现在你要稳重一点儿。
0: 说这个，地上有水。
1: 那有水吗？我可以拖一拖的呀。我拿个拖把来拖一下。
0: 妈，你以后还是把衣服甩甩干再搭吧。
1: 这事儿拖一下不就完了吗？哎，一拖马上就不滑了嘛。哎，你过来，你脚抬起来。对，好嘞，你看，不全解决了吗？

0: 你好，帮我结下账，谢谢。
1: 哎，哎，哎。
2: 一分钟，我没买着娇娇最爱吃的巧克力味的甜甜圈，就只能买了草莓的。好像都一样啊，都是甜甜圈。
3: 我们还都是人呢，一样吗？我怀着孕，废寝忘食的工作，你穿着拖鞋去蹲打折面包，
2: 你这就属于挑刺儿。那差一分钟，便宜好几块钱。娇娇，
4: 嗯，
2: 甜甜圈爸爸给你买回来了，草莓味的可不可以呀？
4: 可以。
2: 慢用。看，看，你看我闺女，多懂事。
3: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2: 早当家，我看也没什么不好。我们单位新来的那几个小孩，一个个的眼高手低，一看就是小时候没吃过苦。
3: 你小时候还吃过苦呢，长大以后不还是买打折面包？
2: 哼，心情不好啊。
3: 我穷，但我有志气，我不吃打折的蛋糕。
2: 这不是打折的。这我全款买的，娇娇那是打折的。
3: 娇娇，
2: 哎，娇娇，好好学习。
3: 干嘛呀？
2: 怎么着？今天采访我们张氏家族不顺利啊？
5: 老张直接把我压在了南溪宾馆，然后回家跟他爹妈要喜酒钱。总而言之，两个字：悲剧。
2: 不是，我就说不让你去，你非得去啊！
3: 我不是对我的文章负责任吗？我想着你们家一家三代全都是在南溪宾馆结的婚，现成的采访对象啊！谁知道那两代过数那么多，一场骗局。

0: 一场悲剧。
1: 但你得看结果呀。老同志不谈情不说爱，啊，踏踏实实的，那一辈子不也都过来了吗？你就说我爷爷奶奶，吵啊闹啊，不还是互相惦记吗？我爸妈也是。
0: 我又没见过你爸，我哪知道？
1: 啊，是我爸走得早，咱俩也是啊。虽然你每天对我非打即骂，但我不是照样爱你。
0: 你说我怎么写？我只能插上想象的翅膀瞎写了。
1: 对呀，写这个东西你就得编呐，你就这么写：我爷爷奶奶啊是欢喜冤家，我爸爸妈妈革命伴侣，咱俩郎才女貌，祖孙三代在南溪宾馆喜结连理，生活过得别提多幸福了，日子旺旺旺，财运滚滚来，棒棒棒，赛赛赛，怎么样？
0: 张浩，我就说你啊，就是当主任的料，一张嘴瞎话满天飞的。
1: 怎么就瞎话了？咱们刚认识的时候租房子，现在买房子，那个时候骑自行车，现在骑共享自行车，你还买了小汽车，那不是财运滚滚来吗？滚滚来。来灵感了啊。
0: 来吃点。哎呀，别烦我。

0: 一场仪式，一对爱人，一群亲朋，手牵手敬四方来宾的酒，面对面许一生一世的愿。当年在南溪宾馆喜结连理的新人，如今已经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个娇羞的新娘也成长为一个家庭的灵魂人物。婚宴从南溪宾馆开始。
1: 娇娇，喝牛奶啦！你在干什么呢？你
0: 一朝定终身，幸福是吗？恶心呢、
1: 啊！娇娇，你干嘛呢？你动我东西？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我就试试颜色。
1: 这是我工作要用的东西。
2: 我不知道是你工作要用的。
1: 你不会问呐？
0: 哎呀，行。
1: 你的笔还是什么？
0: 哎呀，好好，那娇姐快去洗手间洗了去，快快快快快！
1: 不是，
0: 这孩子，
1: 你说我东西你乱动它干什么呀？
0: 洗了洗了洗了，别生气别生气，孕妇不能生气，她不孕妇不能生气。
1: 我说孕妇，
0: 我不能生气，
1: 我不能生气。
0: 琪琪，出去
1: 赔给我。正好，虽然这口红不贵，那也58一支呢，一共20支，你算算多少钱吧？
0: 1160。
1: 你女儿闯的祸，你把钱赔给我。你赔给我，我去买新的。
0: 这点钱，但是严格来说，她是咱们俩的女儿，一人一半行吗？
1: 你什么意思呀、啊，张浩？孩子的事你跟我一人一半？那以后咱们家 AA 制得了呗？啊？
0: 不是这意思，我
1: 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呀？
0: 我也想都出了，但是我没钱，
1: 没钱，没钱，你要什么二胎呀、啊、你？

0: 我发誓就这么多啊。
1: 陈浩，这是私房钱吗？
2: 你们也是看了知夏说公众号来的
3: 啊？对，我们想着说办一个新中式的婚礼，然后就过来看一下。
2: 那太合适不过了，你看我们这边的走廊上种的都是几十年的金桂，到时候你们可以在这儿取景拍照，满满的桂花树下再配上新娘的秀禾，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新中式风格，妥妥的出片啊。啊，你们看那边，那边是我们的户外场地，到时候可以请你们的亲朋好友在树下喝茶娱乐，保证给他们安排满意。啊，那个就是我们的女儿塔。
1: 哦，我喜欢这个塔。
2: 这个女儿塔平时宴席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在新人结婚当天我们会装饰好开放给大家，祝愿新人和和美美，这也是我们南溪宾馆的老传统了。
3: 这南溪宾馆不愧是老字号，有故事。

0: 是啊，在我们南溪宾馆吃喜酒，就是老南州人眼里的体面。
1: 好是好，就是你们一直没有翻新过，有点老旧。
0: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们有专业的婚庆团队，化妆师和搭建效果都非常好。我这个效果图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法式复古风，这个是80年代风，还有相配合的新娘的彩妆啊，
1: 这真不错，对吧？
2: 嗯，
1: 要不我们就订南溪宾馆啦。
2: 嗯，你决定。
1: 沈经理，那我们就定了。
0: 好，这边请。
1: 好。
3: 嗯。老沈，老沈，快过来。
2: 又咋了？
3: 快点。
4: 百年宾馆三代喜宴，
3: 这些落款看谁？
4: 哦，这许家老大写的。
3: 我怎么说呢？这一家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就是在潜移默化的想策反咱闺女的。
4: 策反？你咋不说潜伏呢？哎呀，那我可得找找，咱家有没有潜伏的特务啥的？
3: 不是，你说闺女的性格那么柔软，哪经得起他们这么软磨硬泡？
4: 你是担心咱闺女挺不住呗？
3: 是啊，你。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姓玉的真敢动歪门心思，我告诉你，我让他死个鼻涕。
0: 这的，那谁，大成啊？
2: 嗯。
0: 你一会儿把那衣服想着给我晾上啊。直登，直登起来没有啊？哎呀，我看看。哎呀，这个直登这孩子。快点嘞，来不及嘞！啊，
5: 来了，这买喜糖又不是赶飞机。妈，不说那些喜糖网上买就行了吗？干嘛非得去市场？
0: 哎呀，人家说了，早市啊就有好东西，你知道吗？你去晚了，那早市就收摊了。快点，快点，啊！我拿衣服走了啊。
5: 哎，好，这不好上，出来上吧。
0: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快点。
5: 停哪儿？
0: 停住！停住！快点停！停停停停停！不行，来不及了，我这时间，我这来不及了。
5: 慢着点。
0: 不是你啊，我这样啊，咱俩兵分两路吧啊！你呢去上刘伯那个店里去买米和面，我呢是去那个挑喜糖去啊。
5: 我哪会买啊？
0: 你就跟他讲是我跟他订好的啊。对了，办完了事儿以后呢，咱俩微信联系啊。
5: 好好
0: 好，我走了。哎呀，明珠，
6: 哎，
0: 去上班呀？
6: 啊，你又来买菜啊？
0: 哦，不是，今天不是来买菜的，是来买喜糖的。啊，志东不是要结婚了吗？哎，我们决定了，在你们的宾馆办，主要是想在领导面前给你长长面子来的。
6: 我都知道了，谢谢你们啊！我跟领导一定申请一个好的折扣。
0: 明珠，你那笑跟志东一模一样的。明珠，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对不起你。
3: 你想干什么，姓玉的？
0: 是。啊，没有，我是这样，我正好走到这儿碰到明珠了，我们那个什么就随便打个招呼的，
3: 随便打个招呼。
0: 哎，是的，
3: 还是来抢人来了？
0: 不
3: 啊，生了孩子你就扔了不要了，
0: 是不是
3: 啊？现在想白捡个闺女是吗？
0: 不是，
3: 我告诉你，我们明珠早就说了，她就一个妈，那就是我。
0: 是，只有你。
6: 我们就是刚好碰巧碰到
3: 什么碰见了，她天天都到这儿来，我都看见了。还给我们家两个鸡蛋蒸豆，好像我们家吃不起。
0: 不吃得起。
6: 走了走了，妈走。
3: 不走，今天都把事儿说清楚了，要不谁都不走。
0: 不是，那个时间不早了，赶紧让明珠去上班嘞。
6: 对呀，妈，我还得上班呢。
3: 你向着谁说话呢？白眼狼啊你！这个女人不要你了，把你给扔了，你知不知道啊？
0: 不是，妹子啊，你不能这样讲话的。当初我妈妈把明珠送给你是瞒着我的，我当。

0: 就生他的时候，我大出血，我在病床上，我命差点没了。我真的这些事情，我是一点一点都不知道的。我妈妈还跟我讲了，说当时给你们地址了，还跟我讲说，收养小孩的这个小夫妻答应了，将来要带着小孩子来认我们的。可是你们一直没有来，我妈妈到死都闭不上眼睛的。
1: 心里永远开着那朵花，
0: 明珠，原谅妈妈好吗？
2: 哎，
0: 对不起你。
2: 你说什么？什么妈妈？谁是妈妈呀？
3: 郁金香，郁金香，你说我跟你讲过多少次？大丫头就是怕你冲动，怕你冲动，让我发誓不要告诉你。
0: 妈就是怕他妈给你抢走，你要抢走妈咋活呀？
4: 姐，你说许家人非要认你怎么办？
5: 说实话，我现在心里也挺乱的，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家人。
6: 爸妈冷战，然后碧晨父母那边一直又问这个彩礼的事儿，还有一个酒店，我俩到现在都没定下来呢。
7: 你能不能不要一惊一乍的？你姐我还怀着孕呢。
8: 找个理工男好吧，虽然木讷了一点，但是
5: 哎，不是点，是很非常 very very 木讷，好吗？
8: 那你就好好改造改造他呀。
9: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花镜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必需品。然而市面上老花镜质量参差不齐，很多人老花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不验光，随意买一副成品老花镜就戴上。那这种老花镜戴着到底怎么样呢？
10: 今天我在街边随便买了一副传统成品老花镜，我们来到专业视光中心检测一下，看看这副老花镜质量到底怎么样。
11: 主任您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式花镜，希望您帮我们用这个专业仪器测一下这个花镜的质量怎么样。
12: 嗯，可以的，那我们到里边用咱们的设备进行一个测量，行吗？
11: 好，可以。
12: 嗯，这是我们的焦度计，可以精准的测量我们镜片的一个度数。那么我们现在进行测量一下。
11: 好，
12: 右边镜片呢是正200度，左边呢也是正200度啊，这是200度的一个花镜。
10: 这样吧，主任，咱们在店里找几位顾客，跟这个度数差不多的这个顾客，看看戴一下这已经怎么样。
12: 行，可以的。戴着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13: 有点晕。
12: 戴着不舒服，有点晕是吧？
13: 晕。
12: 你看这个报纸能看得清楚吗？
13: 一个眼能看清，一个眼看不清
12: 啊，一个眼清楚，一个眼模糊是吧？
1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他们的眼睛度数和这个眼镜度都差不多。
12: 是这样的，像这种成品花镜啊，为了节约成本呢，都是成批量生产的，两只镜片的度数呢都是一样的。而我们人眼在花了之后呢，两只眼的花的度数呢并不完全一样，并且呢可能存在散光。像这样长期佩戴一个不完全合适的镜片呢，时间长了就会出现眼睛疲劳啊、干涩，甚至看不清楚。像这种成品花镜啊，它采用的树脂材料都是最普通的树脂材料啊，并且呢也没有镀膜啊，它的镜片的透光性呢都是非常普通的。你看戴上以后呢，它的清晰度也不是特别好，也是不舒服的一个原因。
10: 主任，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老花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2: 我们首先要到专业的视光定制中心呢进行专业的一个验光，只有了解了我们双眼的度数之后呢，一对一到工厂量身定制适合咱们自己的眼镜，这样的眼镜呢做出来才会戴着更加清晰更加舒适。在我们超市里呢，首先要进行专业的26项视光检查，从眼表到眼底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咱们的生活习惯和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可以了。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好，是被验证过的放心品牌。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就可以。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度数精准，佩戴方便又舒适。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预约，来咱们店里体验一下。反正咱们的验光检查都是免费的，您来亲自感受一下。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制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17: 千年

0: 人长情，竹叶清酒。在山西有这样一个老饕们心目中的美食圣地，这里高手云集，人人精于烹饪，自古就以美食美酒 C 位出道，就连名导也抢着在这儿开店，够卷。不愧是酒都汾阳，空气里都弥漫着竹叶青的香气。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
1: 小伙子，喝一个。
0: 有美酒的地方，少不了美食。
2: 小伙子，喝一个酒多。
0: 更少不了热情的老乡。
1: 好了。哎，来点，
0: 来一个。好像有点高了。
1: 小伙子，啊，金金，你来汾阳干啥来了？
0: 坏了，差点忘了正事儿。大爷，咱们汾阳都吃什么面呢？
1: 汾阳的铁尖最好了，那是绝活儿。哎，老田铁尖，现在去还来得及。
0: 这么神秘，还限时限量，那得去会会。应该就在这附近了。哟呵。

0: 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今天上赶早去，人少。这还没到饭点就这么多人，也太卷了吧！
1: 这都排到56号了。
2: 见时见量，只卖中午，排了一个小时队了，刚吃上这碗面。
3: 聪明的人11点就来吃了。
0: 据这位聪明的小姐姐说，前台招呼客人的就是老板。这位看眼神是个高手。您好，您是老板吗？
1: 你好，有什么需要吗？
0: 没想到这位温文儒雅的帅气小生，竟然就是传说中纵横汾阳面食江湖30载的老田梯间掌门人。人送绰号玉面书生田大江。
4: 他的面不仅特别好吃，老板还特别帅。
0: 嗨，原来只是帅呀。
1: 冬瓜白菜土豆都要了吧？
0: 全要。
1: 好嘞。
0: 好丰富的浇头啊。等一下，这长度普通的梯间也就10公分，哪有这么长的梯间？不行，得看看去。一斤面7两水，小铲搅拌揉成稀面，下醒20分钟，东醒40分钟，是梯好一碗面的关键。左手托碗，右手单筷，犹如长剑，一踢一拉一甩，面条如白虹贯日，高山流水般倾落而下。一呼一吸之间，3尺有余的梯间飘然入海。汤过面翻，水开面熟，老板果然神操作。此时白菜、冬瓜、土豆、猪肉丁、西红柿5种浇头略阵，一曲终了，这碗面食界的手工糕定惊艳亮相。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大江哥，这莫非就是江湖传闻中的梯间第3大流派万梯间？
1: 哟，行家呀，
0: 只是听说，第一次吃。
1: 来，我给你教一碗正宗的。汾阳人吃饭比较讲究，鸡丁相依，嘴挺粗，酒壶来就接近，最后加火葱花，边搅边转碗。来，你尝尝。
0: 哇，丰富的食蔬让人仿佛置身田园，肉丁与面条的高调相遇如风吹麦浪。

0: 而阵阵的辣意与鲜香的味道又如海鸟与飞鱼的美丽邂逅。舒心的吸溜声是我对这碗面的最大敬意。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吃完剔尖儿，然后尝尝咱们当地的美酒竹叶青。这个酒入口绵柔，回味无穷。有酒有面才是正宗的汾阳味道，干杯！
0: 嗯，温和养生，果然是健康好酒。
2: 又菜又有肉，特别丰富。
3: 一顿不吃想三天，他家肉卤子，别家都没这个味道。
0: 看来这卤子也是秘方。
4: 来，买谁的啊？
5: 哦，就是早，老你好，就是。
6: 你拿去
5: 了。哦，嗯。还不错，不错。不是，这是火锅精华杯子，来都吃你妈的。好嘞，那么说去。又吃
4: 这样的好白菜。
6: 每次买都是讲最好的讲。
5: 都挑这个地方。
7: 每次过来把我这儿最好的都挑走了。
0: 这么挑菜，你们受得了吗？
2: 人家都是要好的了，所以我们过他那边吃饭也挺放心的。
0: 怪不得这么霸道。上好的猪前腿肉，肥瘦分离切丁，哎，还带着猪皮，果然江湖高手多秘籍。接着爆炒至六成熟，加入秘制香料，开炖40分钟，直至油亮滋润，肉香扑鼻，吮指出锅。
8: 我在他家吃了10多年了，
9: 从小吃到大，
8: 我都没有过儿子生日我就吃了，40年差不多吧。
10: 不了汾阳，你绝对吃不到。
1: 这个店就是我叔叔93年那会儿开的一个老店，当时那会儿特别小，只有6个桌子。02年的那会儿，我自己开的店。打心里想吧，咱的面去过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感觉是挺自豪的一件事，挺激励我的。
0: 大江哥说起面馆的历史，满脸的自豪。在他看来，30多年的老手艺和不变的味道，才是面馆生意红火、场场爆满的关键。
11: 今天结束了啊，停止叫号。
0: 哎，这就要闭店了？明明还有客人呢。这只开一餐的面馆，我还是头回见。我说大江哥，
1: 哎，
0: 既然买卖这么好，为什么只开中午啊？
1: 因为有比开店更重要的事儿。宁哥，蛋糕做好了啊！喜羊羊，新款造型，很哇塞呀！
9: 阿威，
1: 钱这个东西挣多还是个够呀，能把事业做好，家人陪伴好，这样才是一个完美的人生。
0: 原来只开一餐的背后，是大江哥在事业与生活之间用心找到了平衡。岁月最大的温柔是亲人在侧，生活值得。
12: 爱我。
0: 大江哥说，总有一天儿子多乐会为了自己的梦想奔赴远方，但至少现在一家人要多年在一起。汾阳的夜温暖且安逸，偶尔按下暂停键，一起享受生活再出发。有空来山西跌碗面吧。山西梯间有3大流派，分别是拨板梯间、转盘梯间、碗梯间，非常讲究手工技艺。其中碗梯间的长度最长，也最为少见。老田梯间就属于碗梯间，欢迎大家来汾阳颠一碗，记住只开中午哦。
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

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

0: 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近距高君宇和石平梅

0: 是王春梅近年来的代表作，也是她和爱人武凌云联袂主演的一出新编现代戏。也正是因为王春梅在这出戏里的出色表现，让晋剧皇后王爱爱对她青睐有加，也让王春梅坚定了转行的决心，正式拜师在王爱爱老师门下，开始向大青衣角色潜心迈进。
1: 人常说，三十不学艺，四十不改行。我54岁的时候，从小旦转学青衣，这在我们戏曲界，其实也是很少有的。虽然都是晋剧，但不同行当之间的跨度，其实是相当大的。有人说，你这是专门和自己较劲儿。何苦呢？确实，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也注定了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但更重要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情节和心愿。所以，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我是晋剧演员王春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人常说三十不学艺，四十不改行。我54岁的时候从小旦转学青衣，这在我们戏曲界其实也是很少有的。虽然都是禁忌，但不同行当之间的跨度其实是相当大的。有人说你这是专门和自己较劲儿，何苦呢？确实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也注定了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但更重要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情结和心愿。所以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我是京剧演员王春梅。我从小旦呢转向青衣，正式拜在了王艾老师的门下。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也就是现代戏高俊宇是评委。王老师看了我这出戏以后呀，觉得我有比较好的青衣的潜质。其实我们家和王老师是世交，都特别特别的熟悉。

啊，但过去呢，我一直在唱小旦嘛，所以大家压根儿没想过我能不能唱青衣这件事儿。石平梅呢，是民国的四大才女之一，在戏里表现的是她25、26岁时期的故事。对于这样一位有思想、有学识的不平凡的女性来说，显然就不能按照在古装戏的俏花旦的那个路数上去演了，尤其是在声音的唱腔方面呢，既不能失青年女子的甜美，更还要突出人物的端庄大方，尤其是思想神髓的气质。所以啊，我在唱腔的音色的韵律上偏向于闺门到青衣的感觉，在其中呢就渐渐了爱腔的唱法。没成想王老师看了我这首戏以后呀，对我有了新的认识，感觉到我学青衣还不错，可以唱青衣的。而我自己呢，一直对青衣有情有独钟，也想让自己转型突破，所以就借这个机会呢，正式拜在了王艾老师名下学青衣。

可知三年前你走后，我在你的背上特意为你刻了一段话。我无力挽住你，辛苦如灰心之神明。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身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猛。

爱腔的细腻丰富，帮助了我塑造了史平梅这个民国才女的形象。在2020年正式拜马老师以后呢，我才算是真正的跟着师父系统的学习爱腔。爱腔的音质特点就是用声音来塑造人物，而且呢，马老师的每一个作品都称得上经典，所以自己在学的时候抱定态度，就是一切亲临，像小学生一样从开始学习。在晋剧的戏曲当中，四月里这个唱段真的能称得上这个家喻户晓，广为传唱，听起来特别特别特别的上口，也很简单，但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比如说王老师这个四月里

的咬字、归音、口气啊，变调，让声音呀、透亮干净，娓娓道来，用这种形式了潜入人心。不仅呢利用了科学的发声啊，把好多民歌呢融入到了戏曲里面啊，在不同的版式变化中能行云流水的演唱。

我师父的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这个声音实现了千人千面的舞台效果，这也是让我非常佩服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建皇姑和断桥都属于青衣行当，并且呢在情绪上表达的都是一个院子，可在这两个戏里呀，建皇姑里的秦香莲他表达的是凤儿深怨，月儿深恨，而断桥中的白淑珍他表现的是爱而深怨，怨浅心疼。只要大家仔细的去品味，都是可以从声音的声腔里面体会出不同的情绪，脑子里会出现不同人物的形象啊，也是不同的。所以说爱腔我们要特别的认真去揣摩去学习的。

听歌为什么尖，他铺的薄啊我就感受不看，他墙壁把人家的丈夫霸占，我惹得手一起离经别恋，他虽然是脂粉巧着打扮，这不住杀人刀蛇蝎心天。

这一路走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是戏曲让我的人生更加丰满。我也像小时候一样，深爱着戏曲，深爱着京剧。同时呢，更让我幸福的是，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的公公婆婆既是慈祥的父母，更是艺术道路上的良师。包括我和我爱人武凌云，我们结婚30多年了，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是关于戏曲的话题比较多。我们总说艺术人生，我们家两代四口人都是这样，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

从小旦到青衣，是舞台技艺的精进，也是阅历的积淀，更是王春梅从未改变的初心。她说，每当在台上听到观众掌声雷动，每当演出结束看到久久不愿离去的戏迷，心中就觉得特别温暖。他热爱进剧，享受舞台，珍惜每一次为观众表演的机会。因为心中有爱，他苦也甘甜，醉也不还。因为信奉义无止境，他重回原点，再次出发。新的道路刚刚开始，新的希望也已萌芽。待到山花烂漫时，让我们一起再赏春梅。本周名家经典传声留影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也请大家每周日的晚上准点相约走进大戏台，关注欣赏更多名家经典，了解更多节目动态，请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xxrtv.com 和 www.sxntv.net。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看来五郎是把我忘了。
1: 谁在这装神弄鬼？

0: 乌拉，你真的忘了我吗？
1: 有，
0: 既如此崛起，要杀我？
1: 住口！我乃长安县尉。今日必斩杀妖孽，为民除害。

0: 这盛大的王朝，正如没人不热爱伟大的长安。
1: 看，一切祥和明媚，繁华如梦。
2: 越是花团锦簇，它的阴影便越深幽难测。绚烂的大唐就像面镜子，一面歌舞升平，而另一面鬼影幢幢。
3: 大胆！
2: 这可不是我说的，此乃恩师狄公语录。
1: 我知道你是狄仁杰弟子，记住，以后少在本将军面前炫耀。你听着，前任长安县尉武大起莫名溺死，我去现场勘察过，有诸多诡异蹊跷之处。你若真有本事，就尽快查明真相，别让武县尉死得不明不白。
2: 良人，
1: 此乃你职责之所在，本将军会监督于你。
2: 良人，
4: 宋禅，你家没落，我父亲却仍要履行婚约，你可不许辜负我姐姐，否则我绝不轻饶。
5: 玉林，不得无礼。
6: 无妨，窦公子，迎娶尊姐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如何敢辜负？天色不早了，我带人先走。
4: 你要先走？好你个宋禅，你就这么对我姐姐？
5: 玉林，按大唐习俗，把新娘子接出家门，新郎官不能一直陪着，需先行返回新房。
6: 对，在那里迎接新娘，
4: 规矩啊。那走吧。
6: 从儿，先行一步了。
5: 路途尚远，公子当心。
6: 多谢。

0: 这么大的太阳，怎么打起雷来了？
1: 玉林，怎么回事？
2: 姐，别怕，有弟弟在，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马惊了，还不快去追！
3: 快快快，追！

0: 你怎么才来？我的马慢。县尉，
1: 验尸。

0: 是，
1: 中郎将已经验过尸了。此画何意？
2: 裹尸之红布被人揭开过。
1: 这是僧人们发现的。不揭开红布，他们又怎么知道是一具尸体？
2: 既如此，为何又把红布裹好？
1: 莫非中郎将是想试探我？我倒是没有这份闲心。查案之要，首先在于掌握死者的原初之态。这个后园虽未必是其遇害的地方，但肆意翻动尸体，会大大的妨碍验尸之效。 此地乃我长安县所辖，发生命案，本县尉若查不出元凶，自会上报大理寺，而金吾卫负责的是护从天子警巡长安。中郎将，你越权了吧？你说的没错，但长安县。 难道不正位于京城之中吗？这一年来，京城此类命案频发，本将军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命案的背后真凶，企图危害朝廷，甚至是当今天子，难道我不该查吗？此类命案频发，下官今日到任。
2: 为何没有看见旧案卷宗呢？那是你们长安县的事，问本将军问得着吗？好好验尸查案，别顶着嫡传弟子的名号，丢了嫡公的脸。
3: 走。
4: 是。
2: 死者着喜袍，应该是个新娘。来，把她放过来。
1: 就是那开路神，方相原为殷纣王殿前大将，出征时的先锋，后来被传说演化为丧葬驱鬼时的开路神。按大唐礼制，四品官员之上才可使用方相，寻常百姓不可擅用。
0: 即面具深陷死者肌肤，与人脸已合为一体，凶手杀人之手段可谓诡异可怖。小五，明日一早赶紧去打听，又是谁家丢了新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应该是去年。

0: 钟郎将，您是想当大理寺卿吧？
1: 不想。
0: 不想？那您怎么一听到有命案的时候就两眼放光啊？
1: 胡说。
2: 你小子是肉皮三姐夫吧？你
3: 将军息怒，我不再多嘴还不行吗？
1: 亥时已到，巡夜去。
3: 是。
4: 苏千威，老夫先敬你一杯。
0: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沛公官居吏不侍郎，却请一个刚刚到任的县尉，这酒在下真的不敢喝呀。
4: 苏千威，何出此言呢？
5: 初春时公主有武功县，在驿馆丢了一个香莲，你可记得？
1: 记得，我当夜就将盗贼抓捕归案。
5: 哎，所以呀，你明白了？
6: 原来苏县尉是公主引荐入京的，怪不得裴侍郎要亲自宴请，让

0: 下官也跟着沾光了。
1: 好了好了，苏仙未晴。
2: 父亲，父亲，我就要嫁给萧郎，你整天关着我也没用。
1: 诸君见笑了，小女的疯病又犯了。
2: 我没疯，就请父亲送我去西域与萧郎完婚吧。
3: 还说没疯，萧将军已经战死沙场，死了。
2: 那我就与他拜堂成亲，求父亲成全。
4: 侍郎
3: 是怎么照顾小姐的？咱们赶快扶她下去。
4: 快，扶下去。
2: 放我！
5: 小五，去附近找到施主，几人随我捉贼。
6: 是。

0: 裴侍郎，请留步。
1: 三位，先别急着走，我想请诸位喝点好东西。近日啊，被小女闹得是心神不宁，若是不喝上一点，恐怕是彻夜难眠呐。裴侍郎是想请我们喝长安红茶吧？
0: 正是，我听说这茶贵得很呐，
1: 铜钱那是绝对买不来的，三锭银子只能买一两茶。
2: 有时候还得用金子呢。哎，我可是用自己的积蓄买的，我今日啊，主要是为了请苏县尉。你们两个人是跟着沾光。
3: 是是是。
4: 带下去。哼。将军，施主找到了。
3: 你的？
4: 啊，
3: 是啊。
4: 多谢将军。
1: 大唐市面上只流通铜钱，你这金饼一般官员都没有，想想什么时候漏的货被飞贼盯上，以后好长记性。那一定是在东市买长安红茶时。
4: 长安红茶
1: 啊，
4: 你买到了吗？
1: 没有啊，没想到这仙茶在长安也是千金难求啊！
4: 放肆！
3: 谁说这是仙茶？
1: 我在洛阳。 早已听说京城盛行长安红茶，达官贵人竞相购买，圣人公主都在享用，所以我才
3: 胡说。

0: 原料稀缺，制法独特，老年人喝了筋骨自舒，精神矍铄，青壮年饮之呢，则阳气四溢，精气无限呐、啊。据说常饮啊，还可登临仙境，与神人共舞啊。
1: 我也听说了，没想到今晚竟还有如此口福啊。
2: 来来来，苏建威，您先请。
3: 多谢裴侍郎。

0: 苏倩啊，如此幽静的小院，这是哪儿啊？
1: 这是长安县为您准备的寓所，就是之前那个死了的县尉住过的。我听说这个武大旗力大过人，曾说

0: 他的身世已经被揭露，立过军功，正值壮年，就溺亡于此。这处寓所不吉利啊！
1: 凡害怕不吉利的，皆因深陷迷雾。一旦水落石出，恐怕只会惊讶，真相其实离我们很近。
2: 朱县尉，哎呀，袁县令，您怎么来了？哎呀，
1: 我是担心你啊。昨日啊，你可把我给吓坏了。
2: 我一见那茶的颜色呀，这脑袋里就一阵翻江倒海。
1: 实不相瞒，无名从小就晕血。
2: 晕血？
1: 啊，
2: 苏兄可是狄公弟子啊？我听说。哎。
1: 坊间传说不一定实，可无名晕血一点都不虚，让县令见笑了。如此说来，那你在武功县仍能屡破奇案，
2: 那就更是奇才呀！
1: 运气而已。哦，对了，金吾卫的卢将军说，这一年来京城频发新娘失踪案，我想看看旧案卷宗。
2: 别提了，前任县尉武大锦意外身亡，这雍州府、大理寺、金吾卫是轮番来人，他的住处、办公之所都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呢，所有卷宗皆被抄走，至今无人归还。
1: 哦，原来如此。
3: 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
4: 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
5: 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6: 蓝莓的蓝莓山药蛋黄酥，酱汁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5: 好消息，好消息！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 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5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
7: 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8醉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 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
0: 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瓶8萃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 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4: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6: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呐？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 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

0: 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全家人呢、都说好。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 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6: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 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

0: 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5: 朱老将，昨夜我见到你了。
6: 在哪儿？
5: 在一幅画上。吏部裴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你可认识？
6: 不认识。
5: 哎，庄郎将，你这是刻意隐瞒。
6: 没正事可做吗？昨夜那具女尸，你查清楚了没有？
5: 正在查。
6: 新娘出阁之日失踪，继而被杀抛尸，类似案件一年来时有发生。你身为长安县尉，不抓紧查案，竟去攀权富贵，还看什么画？
5: 急了？那说明你一定认识喜君小姐。说说说说，你跟喜君小姐之间？
6: 无聊。狄公一世英明，怎么收了你这样的徒弟？那新娘子心动，今无畏已令其家人去认尸了。
5: 多谢中郎将。死者窦从昨日出嫁，那新郎住在明德门外15里的镇子上，窦从所乘之马车行驶至半路，马惊后失踪。
7: 认过尸了？
5: 面目虽已无法辨认，但耳后的红痣和腰间的胎记都对上了。
8: 你可是新来的县尉？
7: 正是。
8: 你一定要给小女伸冤报仇啊！
5: 老人家，快请进，请进。
9: 凶手就是宋山。
7: 这位是
8: 犬子窦玉林。

0: 我一直在家等候新娘，如何成了凶手？你若不扔下我姐姐先行，她怎么会惨死？此乃大唐的风俗。什么风俗？一定是你的诡计！
1: 你。
2: 窦玉麟，听你家下人说新娘的马惊了，你并未去追，那你去哪儿了？
0: 这与我姐姐的死没关系。
2: 回答本官。
0: 我和闷脚去了。
2: 你姐姐嫁给宋柴，你不高兴？
0: 当然，都怪我爹，我姐姐就不应该嫁给这个败类。
3: 你，
0: 苏县尉，就算宋柴不是直接凶手，也一定与我姐姐的死脱不了干系，请县尉明察。
2: 你先出去。
3: 哼，你，
0: 苏县尉，从儿。从儿他真的死了。
2: 嗯。
0: 从儿没来。我以为是窦玉麟从中作梗，把他姐姐又带了回去。
2: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0: 我父母双亡，家道中落，窦家早有悔婚之意，特别是窦玉麟屡次出言不逊。若不是岳父大人做出，从儿又对我情真意切，哪有昨日之婚事？苏县尉，你一定要抓到凶手。为我娘子报仇啊！
2: 本官知道了。
0: 苏县尉，请。
4: 县尉，
2: 命宋禅每日辰时来一次县县，报告他的行踪。
4: 您这是？
2: 我怕他畏罪潜逃。
4: 不可能吧？他是新郎。
2: 此人是赌徒，绝不可信。
5: 没抓人，看来苏无名并未怀疑宋柴。
6: 这个蠢货，宋柴是个赌徒，绝不可信。
5: 将军怎么知道他是赌徒？
6: 我早上赶到这里，他还没回家。长安宵禁，夜不归宿者为酒鬼赌徒耳。可他并未饮酒，应该是去赌了。你看他家徒四壁，也印证了这一点。
0: 干什么？
7: 是你啊！
6: 小弟刚在赌坊看见兄台鸿运当头，可否指点一二？
7: 指点？哼，我也是走了三年的背运，这才翻过身来。
6: 兄台，小弟也想翻身，可是没有本钱，想请教兄台，怎么样才能弄到本钱？
7: 站住了！看你这相貌，应该也有些家世吧？
6: 啊，落魄了？
7: 那不怕，只要有家世，就可以娶房好媳妇儿，本钱不就来了吗？
6: 兄台何意？小弟不太懂，还望明示。
7: 哎呀，你说你这，
8: 老四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0: 哎，兄弟，你替我挡一挡。本钱我借给你，你去吧。
8: 别跑！站住！站住！站住，你给老子站住！
9: 宋晨，你发财了，是不是找了更好的主，把那女人卖了大价钱，所以才诓我们的？
0: 不是，这是我赢的。
9: 就你，家底都输光了，啥时候赢过？
10: 哼，跟他废什么话？动手！
9: 拿来吧你！
0: 不行，
9: 拿来！啊！别想跑！
0: 我救不！
9: 啊！你啊！你！
11: 金吾卫中郎将在此，两人还不束手就擒？
9: 就你，还中郎将？你不就是宋柴的同伙吗？

0: 锁神，站住！
1: 什么人？宵禁十分胆敢犯业，站住！犯宵禁者诛族，否则射杀。
0: 这是我营的，谁也别想行！见下留人！

0: 再的妨碍我办案，我要去状告你。
1: 你一个小小的长安县尉，到哪儿去状告本将军？
0: 我到公主那儿去告你。
1: 你什么时候攀上了公主？
0: 你管不着。
1: 苏无名怎么也会在？莫非他早也知道那宋智海是赌徒，一直在暗中监视？

0: 此人被金吾卫射杀，我亲眼所见，你不用在这儿装模作样的掩饰了。
1: 我只找到这支致命之剑，却没有发现空矢之剑。中郎将，不该给我个解释吗？
0: 解释什么？
1: 如果我没记错，陆羽犯宵禁之人，金吾卫应首先空衔警告，若其仍急走，则射其脚下再行警告，还不停步，才有权当场射杀。请问射死宋柴，金吾卫用了几箭？此人与斗女案关系重大，我本欲生擒，可是却被金吾卫直接射杀，这是何意？
0: 苏明，你小小长安县尉竟敢指责金吾卫！
1: 卢将军威风，想必是觉得金吾卫是离天子最近的人，既离天子近，更当为天子分忧，倘若假借天命颐指气使。
0: 大胆！
1: 放肆！我苏无名虽只是八品县尉，却是大唐正官，你官阶再大，不过护从，此乃堂堂长安县谢，岂是尔等武夫逞凶之地？还不退下！
0: 退下！射杀宋柴，金吾卫确有不妥，但情急之下，并非故意为之。你也不用抓住这点事，大做文章吧，苏大县尉。宋柴是赌徒，你也有所察觉。
1: 当时我发现此人右手食指和中指生茧，便推断他的拇指指肚也应该有老茧。只有常年沉迷于赌方的老赌徒

0: 这三个手指上才会生出老茧。
1: 既如此，你身为长安县尉，为何不把他抓起来审问？
0: 此人虽有嫌疑，但绝非凶手。我本欲顺藤摸瓜。
1: 那两个持刀行凶的贼人，你可审了？
0: 正要审。
2: 饶命啊，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3: 宋太早就带我们去验过货，我们才出了那么大的价钱。
0: 验货是何意？
2: 我二人就是人贩子，宋禅对我们看的杜家小姐确实如花似玉啊。
3: 本打算返到东都赚上一笔，没想到被宋禅给骗了呀。说好的宋禅的队伍一走就去他家里领人呢，没想到整整等了一夜，新娘根本就没进门啊。
4: 县尉，这窦从的尸体也该存入冰室了吧？
0: 不急。你看，周身上下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你不觉得奇怪吗？
4: 还真是，一点臭味都没有。
0: 何止不臭？香气至今未消，
4: 是凶手用了防腐的香料。
0: 这香料很特别，我从来没有闻到过这种味道。长安城天子脚下，果真是无奇不有。
5: 这就是我们西市属所辖的长安西市。东西两市都有220号，因达官显贵多聚于东，古那边相对更为规整，且多手工之艺。西市则花虎杂齿，是无商集聚之地。从西域乃至更遥远的地方过来的香料、珠宝以及各种珍稀之物，都集中于此。说起来，我大唐本土香料不多。西市所收多异域之香，诸如苏合、安息、黑沉、青木、紫藤，这里应有尽有啊。来来来，这家香店在西市上多有些名气啊。
6: 县尉，这可是西市最后一家香店了，我看你依旧不满意啊。
0: 实不相瞒，我在寻一种防止尸体腐烂的香料。
6: 县尉说笑了，世上哪有如此香料啊？
0: 当然有，没有我就不来寻了。
6: 看来县尉是在查案。西市上肯定没有，除非
0: 什么？
6: 县尉所说的那种香，除非在鬼市上。
0: 鬼市，
6: 那地方去一次，伤一份阳气，还是能不去就不去吧。

0: 金阳城的那辆马车找到了，在明德门外三十五里的一个村子。
1: 北盟，长安县那边也得到了消息，要不要等苏县尉一起啊？
2: 等他做甚？
3: 为了赌博，竟连自己的新婚妻子都卖，真是人心叵测呀！
4: 可惜啊，宋柴犯了宵禁，已被金吾卫所杀了。
3: 杀得好。 苏县尉才刚上任就破此悬案，袁某要为你请功。
1: 此案的真相绝非如此简单。宋柴虽可恶，但他并不是凶手。
3: 哦，
1: 刚刚得到消息，新娘的马车已经找到了。

0: 将军，您要治罪，就治我一个人吧。
1: 您何罪之有？
0: 啊，把那匹马的肉分给大伙吃了，那都是我的主意。
1: 套车送新娘的马一定是精挑细选，就算你们不用，也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为何要杀了吃肉？
0: 将军，那马它不是我们杀的呀！发现这辆车的时候，马就已经死了。
2: 怎么死的？
0: 好像是累死的，浑身都是汗。
2: 不是汗，是血。
1: 马身上到底是汗，还是血？

0: 署名，署名。你在干什么？
1: 这水不深，淤泥也不多，前任县尉武大起居然溺亡于此，着实蹊跷。我在水中试图体会他弥留之际的感觉。哎，
0: 你简直就是个疯子。
1: 中郎将还真点醒了我，武大起当时一定处于疯癫状态，否则怎么会在这里溺亡呢？
0: 上来，赶紧上来，我有事要与你说。
2: 汗血，莫非是有人在马上动了手脚？
0: 当然，都怪我爹，我姐姐就不应该嫁给这个败类。
3: 新娘窦存的弟弟
1: 窦雨林，
4: 卢将军，苏县尉是否抓住了凶手？
5: 窦玉林何在？
6: 公子，公子，
7: 您看这……
4: 玉林近日悲伤过度，夜夜哭泣，应是睡着了。
7: 早上我来过，看着公子喝了一碗粥。
0: 把门撞开。
7: 啊！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

0: 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 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0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最喜欢吃70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70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 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三种好食材

0: 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1: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5: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

0: 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平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6: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7: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
8: 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5: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公子，公子，
1: 儿啊，
0: 主人，主人，
2: 先把二人家扶出去，也不许老夫人进来。
0: 是，慢点，慢点。

0: 喝过粥，凶手应该走了不久。顾中，快追！是。
1: 中郎将也看出他不是自杀了。
2: 自缢之人，眼闭而唇开，翼在喉上，舌抵齿，翼在喉下，舌多出而塌。还有手。
3: 自缢之人应该双手紧握耳他，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先被掐死后被吊起来的。
0: 小五，把窦家人全部叫出来问话。
4: 是。
0: 马夫何在？
5: 在。
0: 套车的马可是公子自己选的，还亲自喂了，又亲自赶车送的亲。
5: 与小人无犯呐！这么说，你是看见什么？
0: 那日我和往日一样，按时去喂马，发现公子在给马喝水的桶里加东西，这我又不敢多问。这几日。
6: 窦玉林有没有什么反常之处？
7: 小姐失踪那日，他半夜才回来，还喝得大醉。
0: 哎哎，
6: 公子，你怎么才回来呀？他喝成这样，
4: 闪开！
6: 你说了错，
7: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0: 那之后呢？ 他可曾出过家门？去过哪儿？见过哪些人？
7: 公子是个好人，是个大好人呐！

0: 将军，后院墙头有被踩碎的瓦片，凶手早无踪影。
1: 将军先行，我还有点小事。刚才前排最左边的那个小丫头叫什么？
2: 哦，灵儿。
1: 县尉，你去吧。哎，你就是灵儿吧？我叫苏无名。
2: 是长安县县尉，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公子肯定是被殷十郎害死的，请苏县尉替他报仇啊！
3: 殷十郎，那个新娘子的弟弟。多谢仙长提醒及时。
2: 我才办完事，金吾卫就到了，好悬呐！那个蠢货看不上姐夫，让我帮他解锁姐姐。他哪知道我们正需要新娘？选新娘子，还是那条老路比较安全。
3: 是。
2: 你又麻烦了。金吾卫中郎叫卢凌风是太子的亲信，此人最近盯上了长安红茶，你可要好好提防。
1: 哪儿来的无名小卒？县长，您真是太抬举他了。
4: 你还真挺厉害，一眼便看出那个丫鬟和窦玉林有私情。
0: 窦玉林早就知道宋钗是赌徒，不想让姐姐往火坑里跳，怎奈窦从非要坚持履行婚约。无奈之下，窦玉林打听到鬼市有一个叫殷十郎的无所不能，便携重金前往求助。
4: 可这个殷十郎收了钱之后，
1: 却掳走杀害了窦从。有啥窦玉林孽？现在只能说，这个殷十郎嫌疑最大，探查案情在一切未水落石出之前，最忌讳说毋庸置疑的话。看来鬼市是非去不可喽。
4: 于，
1: 鬼市上牛鬼蛇神，危机四伏，一介书生敢去吗？
4: 你这叫什么话？
1: 我苏无名乃长安县尉，手底下还是有些精兵强将的。区区鬼市，本县尉有何不敢去的？哼，这。

0: 下看着。
1: 我眼睛不好使，一到夜里我就啥也看不见。
2: 苏建伟，
0: 我不敢去，不敢，
2: 连个借口都不找吗？
0: 实不相瞒，武县外曾带我等多次前往鬼市追踪逃犯，还在那里击杀过数名亡命之徒。可回来后不久，武县外就跟着了魔一样，最终您都知道。
3: 这么说，你们都不愿意跟我去？我就是问问，那种地方我也不会去的。

0: 您在干什么？过来帮忙。杀了人，又使用香料，让死者的尸体不朽。这实在是太蹊跷了。反正也要去鬼市。 就顺道去找寻一下这香料的来路。
1: 你要去鬼？

0: 这是，带多少人？谁不带？我一个人去。
1: 显威，你怎么跟来了？听说这里常有鬼怪出没，老奴不放心呐。这世上哪有什么鬼怪？ 长安城乃前隋宇文恺结合城中六道高坡运用乾卦六爻之象所设计，九二之位在天子所居的宫城，九三之位则是大臣办公直宿的皇城，而非常尊贵的九五之位建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那知隋末玄都观旁边的洼地竟越陷越深，成为一个地下世界。 自我大唐以来，宵禁森严，一些无家可归之人做晚间生意的买卖人便聚集于此，俗称鬼市。

0: 逃犯、杀人越货之辈、穷凶极恶之人，您可要小心呐。
1: 没什么好怕的，当年我追随恩师狄公之时来过多次，

0: 我剁了你的手！
1: 鬼！鬼！这个人是鬼！哎呀，小雷，你没事吧？
2: 没事。他刚才喊什么呢？鬼！

0: 长安红茶，红茶怎么卖？
1: 卖？我是来买的。你若有，我愿意用银子来买。
0: 金子也是可以商量的。
1: 我真没有。先生，听你刚才的意思，长安红茶你以前买到过。
0: 我哪买得起啊？我是拿到东市去卖。
1: 这买卖很好做吧？
0: 那要看你能不能拿到正宗的货。大官贵人都好此茶，价钱好得很。
2: 拿下。
3: 是是。
4: 无所不能殷十郎。哎呀，敢挂这么大的招牌！
5: 我一个人进去，你在外面找地方休息。
4: 那可不行，我会先被带路。

0: 这是苏显呗？哎，周郎家又见面了，你快把我们放下来吧！
1: 你在这儿捣什么乱呢？
0: 哎，你这叫什么话？窦从遇害，窦雨林之死，这殷世郎都有极大的嫌疑。本官是来查案的，怎么能说是捣乱呢？
1: 那你查出来什么了吗？
2: 暂时还没有，苏明啊，你身为长安县尉，抓不到凶手也就罢了，还破坏了我们给奸人设下的圈套，你是废物吗你？你小吴，不得无礼。今日去窦家，我还真对你刮目相看。现在想来，不过是比我会察言观色而已。你就跟狄仁杰学了这些啊？我看你还是上去好好看我怎么捉拿真凶吧。
3: 那个庄郎将，还是把我们放下来吧，我还能坚持。可是我那个仆人他上了岁数，老这么吊着他吃不消啊！
4: 拉起来！
5: 把我放下来！放下来！
3: 你们太不像话了！竟敢如此对待长安县尉！县尉也算是个官嘛，连会抓耗子的猫都不如。 还拿自己当老虎？
5: 老虎？
3: 胡说！哪儿来的老虎？
5: 好像是真的是老虎了。

你朕给

0: 老虎何处去了？哪有什么老虎？可是我们刚才明明看见。你看看地上是什么？那明明是几张老虎皮拼在一起，幻术而已。
1: 幻术。
2: 苏明，你是如何看出来的？
0: 你听说过这事？

0: 世上有这么大的老虎吗？若真有，那长安鬼市早就白骨成堆了，哪还能见到一个活人？
1: 我堂堂金吾卫中郎将，竟被妖人用幻术所骗。快去把小五还有茶贩子追回来。
2: 是，
0: 等等。中郎将，我刚才之所以不让你跳窗，就是因为
3: 刚才那两个跳窗户的人恐怕凶多吉少了。
1: 你说什么？
0: 妖人使用幻术，就是逼着你们向窗户外跳。

0: 必有人操控此术，有人肯定就在附近，搜查。
1: 是。

0: 你既飞升，这副模样和阴尸狼的名字，
1: 确实用了很久了，该换换了。

0: 十一娘见过仙长。
1: 从明日起，想买长安红茶，就得拜倒在十一娘的裙下了。
2: 前辈，杜家的人来了，在县县等着要见您。
3: 这么早，什么事儿啊？
2: 他们把灵儿绑了，说是偷东西。
4: 我没有偷东西。
3: 那这赃物从何而来？
4: 那是公子留下的红茶。
3: 是长安红茶吗？嗯。窦玉林也喝长安红茶？
4: 他不喝，他说在殷侍郎那里买到了些正宗的，想带到洛阳去卖高价，把赚到的钱留给小姐和我。
3: 苏青，
2: 哎，
3: 给他送吧。
2: 是。
5: 苏县尉，贼子交给你处置，我想带回从儿的尸首，让他姐弟二人入土为安。
3: 老人家，真凶尚未找到，尸体暂时不能让您带走。至于灵儿嘛，你回避。
5: 啊，是。你说什么？犬子玉林竟做出这种事？
3: 他是受了奸人的蒙骗，所用之药物，昨夜我也在鬼市阴尸郎处找到了。那是岭南的一种草药，牛马食之，一个时辰后即颠奔不停，最后出汗如血而毙命，故称汗血粉。当马车行至约定位置时，窦玉林调整了马头方向，并促成马惊。窦玉林的原意是想请阴侍郎半路将窦从劫走，带去东都小住，等您气儿消了再回来。可没想到，阴侍郎是个奸人，令郎亲手将自己的姐姐送入了虎口。
5: 早知如此，我又何必坚持这桩婚事啊？还不如听了玉林的悔婚算了。是我害死了这一双儿女啊。
3: 老人家姐，在窦玉林的计划中，同去洛阳的还有灵儿。
5: 灵儿？这又为何？
3: 灵儿也并没有偷东西，她只是想找到窦玉林留给她的长安红茶，她知道那茶值钱，想卖掉后自己抚养孩子。
5: 养孩子？她一个丫鬟？
3: 窦玉林许诺要带你一起去洛阳，这又是为什么呢？你好大的胆子！
4: 苏县尉，这不能怪我。公子得知小姐一定要嫁给那赌徒，心中郁闷，夜夜饮酒，之后就……
5: 我明白了。那不争气的儿子确实对那小丫头。
3: 老人家，那就把灵儿接回去好生对待吧，她怀的毕竟是窦家的骨肉。

0: 这是什么茶？
1: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长安红茶。
2: 哎，打扫这屋子的时候，我好像也见过这茶。
1: 果真如此，茶呢？在哪儿？

0: 我知道了，
1: 小姐今日怎么样？
0: 不好啊，几番与轻生都被拦下来了，真怕这一时疏忽就……
1: 我知道了。

0: 大人，就请放我西出长安去寻萧郎吧。是。七绝，我知道你对萧将军一往情深，但是他早已战死沙场，人死不能复生，难道你要去寻他的鬼魂不成？不，昨夜我见到了萧郎，他没有死。
1: 你那是在梦里见到的，大唐的战报岂能有错？

0: 小狼，小狼。
1: 好了，喜君，为父今日特意给你带了一壶茶。这可是好茶，喝了它可以减轻你的痛苦啊。你怎么如此不知好歹，这是长安红茶，连公主殿下都在喝，这是暴殄天物。
0: 我只想嫁给萧郎，请父亲成全。
2: 长安县尉苏明拜见裴侍郎。
1: 苏县尉，坐吧。
2: 谢裴侍郎。
1: 有什么事吗？
2: 裴公精神不佳，可是没有睡好。
1: 老夫已是知命之年，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这喜君就是我的命根子。她疯疯癫癫的，非要嫁给已经过世的萧将军。难道我这堂堂的吏部侍郎，答应女儿的冥婚不成？昨晚我喝了整整一壶长安红茶，也不得安寝。
2: 恕无名斗胆直言，长安红茶还是不要再喝了。
1: 这长安红茶乃是茶中极品，连公主殿下都在喝，我为什么不能喝啊？
2: 我怀疑此茶中含有违禁之物，是否继续饮用还请裴公三思。
1: 我想起来了，那日你喝醉之后，将上好的红茶看成了血，把自己吓晕了。你总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就妄自推断吧？
2: 裴公饮茶之后可曾入过幻境？您可以不必回答。无名今日登门，就是特意来提醒此事，并非为了报答提携之恩，只是因为恩师狄公曾对我说，裴侍郎厚德而博学，是朝廷之栋梁。裴公请留步。对了，上次见到喜君小姐画的萧将军像，真是惟妙惟肖。想必裴侍郎对这位萧将军一定很熟悉吧？
1: 小的时候见过几次，后来萧尚书告老还乡，我就没再见了。
2: 那喜君小姐是靠想象画的画？
1: 那倒不是。萧将军进京练声，在长安停了2日，但是并未来拜见我，也许是军务繁忙。喜君却背着我在外面设了酒宴，被他践行。我大唐人人年少，处处五蕴，况且他正值豆蔻年华，又与萧将军有婚约，两情相悦，我就没多过问。
2: 明白了。
3: 行。

0: 我被了妖人幻术所骗，是我害死了小五。宿命，你是来笑话我的？我被骗了，你却能识破？看来地宫当年收你为徒，拒我于千里之外，一点错都没有。我是废物。
1: 我就是废物，我是名副其实的废物。
2: 庄良将，不必自暴自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1: 屁话！
2: 庄良将，庄良将，息怒。哎，息怒。哎，给你讲个有趣的事儿。
1: 苏某略费周折就查到，明威将军萧伯昭是你表兄。你查这个干什么？好奇而已。听说萧将军身高八尺，手使一条亮银枪，两军交战之时，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胡说！
0: 他如果有这般武艺，怎么可能命丧西域？他使的是双锏，身高不足七尺。

0: 看来我猜的没错，裴侍郎之女裴喜君画的人并非萧将军，而是中郎将你。
1: 苏明，你身为长安县尉，放下命案不查，却在这戏弄本将军，不割下你的头颅更待何时？
0: 急了，看来是真的。
2: 报！
1: 何事？
3: 太子口谕，命将军觐见。

0: 6个月前，太仆卿贺兰灭明；3个月前，我翼都尉李不弃；1个月前，雍州司马孙修，君莫名自杀。卢凌风，你查出什么端倪没有？
1: 此三人都一直在偷偷饮用一种茶，
0: 长安红茶。
1: 是。
0: 就在昨夜，国子博士崔东旺，那个号称诗书双绝的崔博士，正五品官，也是因为长安红茶喝的是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还不知悔改，说喝了茶能看到仙人的召唤，结果不如曲江而亡。长安红茶，实为妖茶。
1: 你怎么这么确定？
0: 莫想曾潜入鬼市，查到了贩卖长安红茶的殷氏郎中，不想竟中了妖人布下的陷阱，被幻术蒙蔽，险些丧了性命。
1: 茶是好饮品，虽在我大唐流行不久，但据我所知，长安已经有不少人在喝，
0: 可现在竟有妖人借茶惑众，以致满朝昏昏。
1: 刘凌风，我命你协同京师查盟，彻查长安红茶。
2: 末将领命。
0: 酒还是少喝些吧。
2: 多谢殿下提醒，末将谨记。
0: 去吧，多加小心。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哦，中郎将回来了。哎呀，哎，未与将军告别，我怎能自行离开？
1: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0: 长安县找不到的旧案卷宗，你这儿却有不少。虽然记载未必详实，但对探案是有帮助的。
1: 这些并不是公文卷宗，而是我自己的记录而已。
0: 看出来了，上面还有一些你对案情的假设和分析，有的非常好，有的嘛，就是无稽之谈了。
1: 苏明，这里可不是你的长安县县，你可以走了。
0: 哎，哎，庄郎将，我不能走。记得我初来长安的时候，你对我说，我的前任五县尉。 死得蹊跷。最近我查到了，五县尉生前也一直在喝长安红茶。好了，红茶一案，你去居县尉，不用管了，专心去查你的新娘命案吧。每个月都有新娘失踪，再这么下去，长安的百姓都不敢嫁你了。命案当然要查，可我就是觉得这长安红茶颇有来头。
1: 哎，要不咱们联手吧？苏明，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太子殿下命我彻查长安红茶案，你掺和什么？出去，别等着我轰你走啊！
0: 你这里记载的。

0: 十分清楚，新娘失踪始于一年之前，而长安红茶也是一年前出现在市面上的。失踪新娘几乎每月一个，而长安红茶也是每个月和每个月价格不同，这里面也许有必然的联系。
1: 你再不走，别怪我不客气了。
0: 好，我走，我走。周老将，
2: 县尉，您这是在……哎，真是有心之人啊！您说的是谁呀？卢凌风，那个中郎将啊，一身的傲气，看着就让人害怕。
0: 哎，可不能以貌取人啊！新娘失踪案，长安县并无卷宗，可在卢凌风那里却记录得一清二楚。至今为止已发现四具尸体，分别在长安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我怀疑凶手抛尸是故意要让人发现，此杀戮也是在完成某种仪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画的那几个地方还能找到尸体，当然没有那么简单，需要仔细搜查，甚至是挖地三尺。

0: 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哥跟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哥跟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好吃，真的好吃，吃一口啊就让人难忘。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的人吃的粉条。
2: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这一大箱啊，沉甸甸的，还免费再送四大包，这机会啊太难得了，这可是正规厂家出的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今天趁活动啊多囤点，值，真的太值了。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老话说得好，不羡天上蟠桃，偏爱地下山药。山药可是埋在地里的营养黄金，山药富含钙、铁、锌和人体必需的16种氨基酸，真正的药食同源。其实养生就是少跑药房，多进厨房。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美味又健康，养生就在我们的饭碗里，尤其是老年人经常吃，可以强身健体。
0: 药食同源，少跑药房，多进厨房，养生的秘密就在您每天的饭碗里。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药食同源健康，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太极拳发源地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老姜现磨，不加明矾，不加胶，绿色安全，让您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以后可以免费试吃，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或者觉得不好吃，我们全额退货退款。
1: 我们家一年四季啊都爱吃粉条，炖菜炖肉吃火锅，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有山药葛根的精华，有营养健康。养生啊，其实就是这平常的一日三餐。你看，我今天包着饺子，用的就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很入味儿，很爽口。更重要的是啊，更健康，营养啊，比以前吃的红薯粉条强太多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
4: 山药啊，可是好东西，
1: 药食同源，啥是养生啊？就是呀，平时多吃点有营养的呗，把平时吃的普通粉条升级成这健康的雨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你是炖煮还是炒，咋做都好吃。你看我今天做的猪肉炖粉条，我的大孙子可喜欢吃了。
2: 这要想有好的身体啊，这吃的东西啊一定要选对，这药食同源啊是首选。这个玉婆婆啊，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味道正宗不说，关键是啊是有营养，吃了胃肠啊特别舒服，我和老伴儿啊都吃上瘾了，吃这样的粉条啊才放心。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4: 这铁棍山药呀，只有俺文县的才是真正的铁棍山药，最地道了。其他地方的山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看这上面像鸡皮一样的斑点，它是用来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它长得还非常结实。你看，就这样，它折不断。你看，就这样，它都折不断。但是你拿两根这么一碰，它就有撞击的声音。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是用俺这铁棍山药做的，补气又健脾胃，您呢就放心吃吧。
3: 怎么辨别真假粉条？记住两点：一折二烧。大家看，像这样的粉条是加明矾、加明胶的，都是假粉条，就像一根橡胶棒，随便怎么折它都不会断。因为它是化学制品，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不一样，因为是正宗无添加，轻轻一折变弯，稍一用力就折断。二烧，假粉条你用火机烧一下，一烧冒黑烟，而且味道也特别的难闻，就像烧塑料袋一样。咱们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烧一下，你看它冒白烟，而且有一股烤山药的香味儿，最后烧成灰白色的细粉，这样粉条吃着才安全，吃着才放心。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个玉

0: 婆婆、山药葛跟老姜粉条啊，人家保真，觉得买假了呀，是吃不满意的都可以退货退款。年龄大、脾胃不好，吃的也更得讲究。这个粉条啊，健康。现在我们一家人呢、啊，都爱吃这个玉婆婆、山药葛跟老姜粉条，口感纯，口味正。做个猪肉炖粉条、小鸡炖粉条、肉末炖粉条，别提有多好吃了。
1: 我和老伴儿胃不好，血压都高，这山药葛根啊，对我呀、啊、都有帮助。它不但好吃，而且啊特别有营养，吃了几天就有感受了，吃完啊胃里舒服。
2: 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的人呐、啊。吃的粉条，
3: 这以前吃普通粉条啊，是一煮就烂，一夹就断。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是纯手工制作，软滑劲道，味道啊就是不一样。好吃不说啊，关键啊还有营养。厂家呀还让你免费试吃，你吃了不满意照样退，你还怕啥？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包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包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2: 好吃，真的好吃，吃一口啊就让人难忘。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的人吃的粉条。
3: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这一大箱啊，沉甸甸的，还免费再送四大包，这机会啊太难得了，这可是正规厂家出的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今天趁活动啊多囤点，值，真的太值了。
4: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包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老话说得好，不羡天上蟠桃，偏爱地下山药。山药可是埋在地里的营养黄金，山药富含钙、铁、锌和人体必需的16种氨基酸，真正的药食同源。其实养生就是少跑药房，多进厨房。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美味又健康，养生就在我们的饭碗里。尤其是老年人经常吃，可以强身健体。
4: 药食同源，少跑药房，多进厨房，养生的秘密就在您每天的饭碗里。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药食同源健康，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5: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太极拳发源地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老姜现磨，不加明矾，不加胶，绿色安全，让您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以后可以免费试吃，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或者觉得不好吃，我们全额退货退款。
2: 我们家一年四季啊都爱吃粉条，炖菜炖肉吃火锅，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有山药葛根的精华，有营养健康养生啊，其实就是这平常的一日三餐。你看我今天包着饺子用的就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很入味很爽口，更重要的是啊更健康，营养啊比以前吃的红薯粉条强太多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
6: 山药啊可是好东西，药食同源，啥是养生啊，就是呀平时多吃点有营养的呗，把平时吃的普通粉条升级成着健康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你是炖煮还是炒，咋做都好吃。你看我今天做的猪肉炖粉条，我的大孙子可喜欢吃了。
3: 这要想有好的身体啊，这吃的东西啊一定要选对，这药食同源啊是首选。这个玉婆婆啊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味道正宗不说，关键是啊是有营养，吃了胃肠啊特别舒服，我和老伴儿啊都吃上瘾了，吃这样的粉条啊才放心。
4: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7: 这铁棍山药呀，只有俺温县的才是真正的铁棍山药，最地道了。其他地方的山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看这上面像基地一样的斑点，它是用来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它长得还非常结实。你看，就这样，它折不断。你看，就这样，它都折不断。但是你拿两根这么一碰，它就有撞击的声音。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是用俺这铁棍山药做的，补气又健脾胃，您呢就放心吃吧。
5: 怎么辨别真假粉条？记住两点：一折二烧。大家看，像这样的粉条是加明矾、加明胶的，都是假粉条，就像一根橡胶棒，随便怎么折它都不会断。因为它是化学制品，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不一样，因为是正宗无添加，轻轻一折变弯，稍一用力就折断。二烧，假粉条你用火机烧一下，一烧冒黑烟，而且味道也特别的难闻，就像烧塑料袋一样。咱们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 烧一下，你看它冒白烟，而且有一股烤山药的香味儿，最后烧成灰白色的细粉，这样粉条吃着才安全，吃着才放心。
4: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6: 这个玉

0: 婆婆、山药葛跟老姜粉条啊，人家保真，觉得买假了呀，是吃不满意的都可以退货退款。年龄大、脾胃不好，吃的也更得讲究。这个粉条啊，健康。现在我们一家人呢、啊，都爱吃这个玉婆婆、山药葛跟老姜粉条，口感纯，口味正。做个猪肉炖粉条、小鸡炖粉条、肉末炖粉条，别提有多好吃了。
1: 我和老爸胃不好，血压都高，这山药葛根啊，对我呀、啊、都有帮助。它不但好吃，而且啊特别有营养，吃了几天就有感受了，吃完啊胃里舒服。
2: 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的人啊吃的粉条。
3: 这以前吃普通粉条啊，是一煮就烂，一夹就断。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是纯手工制作，软滑劲道，味道啊就是不一样。好吃不说啊，关键啊还有营养。厂家呀还让你免费试吃，你吃了不满意照样退，你还怕啥？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

0: 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来，本县尉敬大家一杯。与万年县的协查文书我已经写好，诸位吃饱喝足就可以去干正事了。
1: 你随便画个地儿，就说能挖出尸体，那万一没有，不是白受累？我媳妇儿真的快生了，
2: 生孩子是大事儿。嗯，
3: 我眼神不好，这活儿恐怕干不了啊。
2: 眼睛不好得早治啊，
3: 若忙了，就算请神医，也无力回天了。
4: 我胆小，其实也不是我胆小，主要是我上有老母。
2: 哦，还得孝敬老母呢。好，那孝敬老母得需要钱吧？
4: 啊，
2: 你医治眼睛也需要钱吧？你多往家里带钱回去，你媳妇儿一高兴，准保能顺利生产。
5: 还给钱呢？给多少钱啊？
6: 对呀，
5: 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是不是？说说说。
2: 时至今日，还有八名新娘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虽然有人出了重金，我也怕你们嫌麻烦，要不就……
7: 苏县尉，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没什么好麻烦的。
8: 就是，多谢县尉宽待，我们一定尽力。
7: 对，我们一定尽力。
2: 那就有劳诸位了，我就在此静候佳音。
7: 出来，走，走，赶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9: 不查是妖查呀，
10: 妖人借查获罪，致数人死亡，私藏贩卖，重罪论处。
11: 禀中郎将，此人长期在酒楼贩卖长安红茶，有多人见证。
12: 立下禁物狱，待供出，查到来路及买家，再行定罪。

我们在东西两市的存货都被抄了，听说还查出了好多卖假货的，真是好笑。这个卢凌风要是活着，我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的行踪已查清，仙长，您发个话吧。

0: 参见仙长。
1: 你们俩睡了太久，也该活动活动了。朝廷上下都在议论，查事本不归禁武卫官，你又添什么乱？启禀大将军，此事并非魔讲，自作主张。你想说是太子殿下的指示？有手谕吗？
2: 今日在朝堂上，天子问起，太子殿下一言不发，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1: 今日多名朝廷命官，力竭身亡，长安红茶难逃干系，还请大将军让末将查个水落石出。
2: 我可以让你查，怕是查来查去，葬送了你的大好前程。
1: 末将无悔。
2: 别让天子脸上不好看，到时候谁也保不了你的性命。
3: 但可以查，别再动用禁无畏了。

0: 苏县尉真乃神人也，只上谈兵，便能找到实体掩埋之处。之前我听说他是狄公的弟子，现在看不假呀。说好的给钱，也不是合适兑现，要不问问。
1: 为什么问？没看在眼里吗？狄公弟子还能差咱们几个钱？
0: 以后大伙儿都好好跟着县尉办差，别再偷懒了。
2: 苏县尉，县令，您怎么来了？听说了，苏县尉得狄公真传，神机妙算，竟将这些尸首都找到了，元勋可有线索？
3: 找到这些尸体，实属偶然。至于凶手，尚无头绪，
0: 已经很了不起了。苏县尉见此大功。 飞黄腾达，指日可待，指日可待啊！苏县尉，我有要事相商，请随我来。哎，这金吾卫抓起茶贩子来了，结果抓多了，金吾玉管不下，送了很多人到长安县来，当如何处置啊？
2: 您是在问我？是啊，你跟随狄公多年，比我有见识啊。放了吧，
0: 放了。
2: 此事金吾卫当属越权，再说金吾玉可不小，与此案相关的要犯，不应该送到咱们长安县来啊。

0: 只不过我听说抓人的那个卢将军是太子殿下的人，这么做不会得罪太子吧？
1: 我听说公主殿下也在喝长安红茶，长安县若小题大做，恐怕会得罪公主殿下吧。

0: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此事容我从长计议。 还有一事，长安县那边挺有趣的，那个苏无名好像真的有什么神通。什么意思？他在地图上胡乱一画，捕快们就挖出了8具尸体，据说都是失踪的新娘。
1: 中郎将早。
2: 中郎将印堂发黑，想必是一夜未睡啊。还会看相？说，你是怎么推断出那8具尸体位置的？可是狄仁杰传了你什么绝学？
1: 哪有什么绝学？只是觉得此案蹊跷，便找了几本民间流传的志怪杂编翻看。 看着看着就猜出了一些端倪，中郎将若不嫌弃，也可以拿回去看看，挺有意思的。哦，我忘了，中郎将乃范阳卢氏出身，士族大家对这些东西肯定是不屑一顾。
0: 哼，我倒要瞧瞧。
1: 这上面到底记载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渴了，倒碗水来。中郎将来了，岂能以水待客？我有好茶。哦，三锭银子才能买1两的长安红茶。
0: 竟敢私藏妖茶，你哪来的银子买的？中郎将。
1: 这是我的寓所，就算你要兴师问罪，也得让我体面一点吧。看来中郎将是没喝过长安红茶。
0: 当然没喝过。
1: 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都不知道长安红茶是什么，这案你怎么查？

0: 哎呀，这传红茶很贵的，待会儿中郎将得付我钱啊。
1: 我没喝。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你说口渴，我是专门给你泡的茶，你不喝也得付我钱。
1: 你穷疯了吧？
0: 你说的对，无名确实穷，关键是还欠了钱。
1: 可是买长安红茶欠下的
0: 啊？那倒不是，总之反正是欠了钱。中郎将俸禄多，你一个人又花不了，先匀给我点，我有急用。哎，
2: 县尉，真给啊？
0: 我苏无名岂是言而无信之人，把这吊钱诸位平分吧。
2: 太多了，这您一个月的俸禄我们不敢分啊。
0: 这些钱对我来说的确很多，但对中郎将来说九牛一毛。
3: 中郎将可是大名鼎鼎的卢凌风将军。
0: 然也。
4: 这么说钱是卢将军赏的？
0: 然也。
2: 秦无畏高高在上，卢将军又是太子亲信，怎么能赏我呢？莫非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0: 然也。
5: 报，
6: 长安县尉苏无名求见。
1: 让他进来。
6: 是。

0: 见过中郎将，怎么？嫌我钱给少了，又来讨要啊？
1: 非也，我是来送兵的。
0: 送兵？啊！我金吾卫兵多将广，
1: 但若要彻查鬼事，中郎将现在恐怕调不动兵了。
0: 苏明，你在我身边安插了奸细。 中郎将已率大军查抄东西两市，接下来就应该是鬼市，可迟迟未动，难道不是因为无兵可用？好，就算被你猜中了，但是你又哪来的兵送啊？长安县不守一十九名，愿听中郎将调遣。其实吧。 加上我正好凑20整，可我一介书生去了，恐成中郎将的累赘。

0: 金卫在找红茶，马上就过来了。
1: 快走门，马红茶从后门运走。
2: 哎，
3: 别，
2: 咱们价钱都谈的差不多了，我不再还价了还不行吗？你赶紧把茶卖给我吧。
3: 哎，
2: 别了，金卫来了，我得要脑袋。
3: 别走，我再加些钱还不行吗？
4: 让开，让开。

0: 外县仲郎家，身为司虎参军，你竟然到这鬼市上来买妖茶？我们只是听闻这茶好喝，便心生好奇，
1: 全都捆了。
2: 是，别，陆家靖王太监，我们都是丢小子。
3: 小妹，您查红茶为何不与金吾卫一起啊？为什么要和他们一起？可保平安无事啊！哼，这鬼市有那么吓人吗？长安红茶是卢将军要查的，而新娘失踪案才是长安县的当务之急。这香料来路成谜，东西两市。
0: 都无蛛丝马迹，若鬼市再查不到线索，那就真是见鬼了。哎，
4: 将军，你不护从天子，景巡长安，到这儿多管闲事了吧？
0: 我管了又怎样？
4: 一两茶三锭。 你饭茶半年有余，卖了多少茶，可曾赋税朝廷？哼，
0: 鬼市获利，无关赋税，这可是长安的规矩。再说了，你抄我有何本事？我的茶也是真金白银买的，有本事你去抄十一娘啊！

0: 我们明明进了这条巷子，怎么却不见了？
1: 那两人射箭的样子，不像是毛贼流寇，倒像是军中高手。我们去多加小心。
0: 啊！
1: 刚才那个茶贩子说让我们去查谁？
0: 好像是十一郎。

0: 来的都是有缘人，我请大家喝茶，长安红茶，鲜明味美，贵客可以尽情享用。
1: 哎，主人，咱们还是赶紧走吧，要是被进屋给抓了，
2: 有什么呀？
1: 红茶一口胜过神仙，何况随便喝。
2: 你滚出去！

0: 客官，我这儿啊可都是好香，女人闻了离不开你的体香。
1: 还有这种香
0: 啊？
2: 小妹啊，这人咱们见过，那日偷鸡险些被剁了手，是个惯犯。

0: 哎，我鸡呢？嘿，你个偷鸡贼！咔咔呀！
1: 你说谁是偷鸡贼？
0: 我好像见过你。怎么回事啊？
1: 他可能是闻到了这个的味道。

0: 市上竟有这么大的店铺，千娇百媚十一娘，这才几天呢，竟然就换了招牌。
1: 我们声势浩大，这里竟然歌舞升平，
0: 有诈！
1: 小五命丧于此，多加小心。
2: 老贾，今日咱们跟着金无畏出来，可够威风的。
3: 是，
2: 可不，有些年没这么神气了。
3: 老罗、罗玲，咱们不能光痛快，也得立功。
1: 张老将，让我们打回头阵，如何？兄弟们，让妖叉惑众者见识见识我们长安县的厉害。
4: 好，
1: 走。
0: 哎，张老将，
5: 如此正好，一探虚实。

0: 店主人何在？
1: 来客人了，招待。
2: 是。

0: 贵客请。
1: 这是什么？
0: 饮中极品茶安红茶。
1: 放肆！我们就是来查抄红茶的。
2: 哟，你们这些穷差杂役，有机会喝上一口长安红茶已是福分，却还推三阻四，莫非是想直接升仙？
1: 你就是十一娘？
2: 是又怎样？
3: 千娇百媚的，
1: 我踢死你！妖叉惑众，还不束手就擒？
2: 口气倒是不小，别吓着客人。
4: 呀，你目中无人呐！
1: 谁敢无礼了？
2: 走不走，由不得你们说了算。
1: 给我下！

0: 我们不能再死，闲杂人等，退后！
1: 别啊，庄老家，还是大伙一起上吧！
0: 一群废物，都给我退出去！
2: 听卢将军的，
1: 听卢将军的，
2: 快撤！

0: 只怕长安县的那些人死在这儿，不好交代吧？方向，探见县长，魑魅魍魉，杀人害命，兜售红茶，荼毒市民，本将军今天就要手刃了你的恶贼！也不看看你身在何处，居然还敢口出狂言！范阳如是。
1: 果然骄傲得很呐！你认识我？你到底是何人？
0: 猜呀，猜到了也没用，反正你也没办法活着离开这儿了。我这二位勇士有金刚不破之身，你临死吧。
1: 此地诡异，空有埋伏，中郎将先撤，郭庄断后。金吾卫何在？
2: 在。
1: 随我诛杀妖邪，赴鱼丸抗战，立斩！
3: 是。

0: 哎呦，你怎么还追到这儿来了？
1: 哎，冰冰，先生，等一等，我不是鬼，我是来和你交朋友的。
0: 我才不信你的鬼话呢！哎。

0: 走，来不及了！
1: 朱乐将，别管我，快走！禀高太子，荡平鬼市，将这些危害朝廷、终身弄鬼之徒一网打尽！
0: 走啊！
1: 来啊！本将军在此，等你来战。
0: 你是我隆中之兽，叫嚣何用？十一娘，你在这里帮我数一数，中郎将到死可以挡住多少？

0: 你都逃走！快走！给我追！
1: 哎，让您放了，你这没事吧？你这畜生，来此作甚？
2: 我这儿可不安全，你们俩跟着我跑啊！
1: 快走！

0: 现在可以随便大声说话了，没人听得见。哎，不对不对，中箭的留下，你必须离开。
1: 他一箭书上，出去便是送死。
2: 但是他留下来，我害怕呀。你没见我浑身发抖吗？一要出去。
1: 行，
2: 反正不怕你，我这命是你挨了一箭救出来的，你肯定不会杀我，你就别来吓唬人了。他就不一样了，他非人鬼也。
3: 可是因为我身上的味道。
2: 你看他承认了吧，
1: 世上哪有鬼，在我胡言。

0: 哎呦，我原来也不信有鬼，但他浑身的返魂香的味道，由不得我不信呐。哎呦！
1: 你说的可是这个的味道？
2: 这可是裹着新娘尸体的红布。
3: 正是。尸身多日不腐，我一直在查此巷，也正因如此，才与中郎将又在鬼市相遇。
2: 在下长安县尉苏明，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0: 你是县尉？
2: 对啊。
4: 我本姓费，没有名字，只是平生好吃鸡，所以鬼市上的人都管我叫费鸡师。你们要觉得不难听啊，就凑合叫吧。
3: 无名想请教费先生，这返魂香的来历是？
4: 哟，忘了，为了救我，你中了一箭，我帮你把箭头取出来。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可是追兵在外，你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呀。
3: 费先生通晓医术，中郎将，这
4: 其实中一箭也不一定就丢了性命，关键是怕那个箭头上有毒啊，那些阴损之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3: 哎呀，费先生的话中郎将可以不用全听，毕竟他这个人整日在鬼市里偷鸡摸狗的，他的话能信吗？
4: 嘿，你刚才还跟我请教返魂香的来历呢，怎么现在就看不起我？
3: 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重要吗？就凭你能知道那香的来历？
4: 我怎么不知道？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西施署后院种的那些奇花异草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可以去问问西施令康元礼。
3: 不要以为你能说出西施令的姓名，中郎将就信你。
2: 西施署后院确实有奇花异草。苏明，你就不要用激将法了，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费骑士，本将军信你，你就帮我取这箭头吧。
0: 哎呀，果然用毒了，这下麻烦了，这就不是取箭头那么简单。哎呀，这我们谈谈吧。
2: 谈什么？
4: 你看，你虽然为我中了箭，但其实也不全是为我，对吧？可现在我却要真真切切救你性命，你不能不报答我吧？
2: 怎么报答？
0: 老朽嘴馋，最爱吃鸡，中郎将能否许我每天一只，管酒最好？
2: 我许你。
4: 去，你獐头鼠目，面露狡黠，不可信。中郎将仪表堂堂，慷慨正义，必一言九鼎。
2: 好，一天一只鸡，管不管酒看本将军的心情。动手吧。
4: 好，有点性子，我喜欢。
5: 鬼市都搜遍了，也没有找到卢凌峰和苏无名，天亮之后我们可就无能为力了。
6: 无妨，天亮之后也就是卢凌峰毒发之时，这个人以后没法跟我们作对了。
5: 可是仙茶存货都被他抄了，还有半个多月呢，那些上瘾的达官贵人等不起啊。
6: 那你就放出消息，说本月十八有一批特制的极品提前上市，只能以金来预定。至于价钱嘛，这次可以多涨一些。
5: 莫非这一切早在仙长的计划之中？

0: 苏县尉，你还真是个细心之人呐。哎呀，不能再睡了，再睡你们想要离开鬼市就不那么容易了。朱老将，醒醒，你躲开。不可用力啊，弯了一大块肉呢。
1: 中郎将，
2: 当心。
1: 金吾卫中郎将卢林峰，谢神医救命之恩。
0: 神医二字，我可受不起。
2: 哎，受了这么重的伤，一夜之间康复如此，你就是神医，你受得起。
0: 我最讨厌别人这么叫我。
3: 苏县尉，
4: 袁县令。
3: 苏县尉，
2: 袁县令。
4: 哎呀，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为兄担心得很呐。
2: 夜探鬼市。

0: 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好吃，真的好吃，吃一口啊就让人难忘。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的人吃的粉条。
2: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这一大箱啊，沉甸甸的，还免费再送四大包，这机会啊太难得了，这可是正规厂家出的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今天趁活动啊多囤点，值，真的太值了。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老话说得好，不羡天上蟠桃，偏爱地下山药。山药可是埋在地里的营养黄金，山药富含钙、铁、锌和人体必需的16种氨基酸，真正的药食同源。其实养生就是少跑药房，多进厨房。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美味又健康，养生就在我们的饭碗里，尤其是老年人经常吃，可以强身健体。
0: 药食同源，少跑药房，多进厨房，养生的秘密就在您每天的饭碗里。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

0: 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老粉条，药食同源，健康，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太极拳发源地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老姜现磨，不加明矾，不加胶，绿色安全，让您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以后可以免费试吃，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或者觉得不好吃，我们全额退货退款。
2: 我们家一年四季啊都爱吃粉条，炖菜炖肉吃火锅，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有山药葛根的精华，有营养健康养生啊，其实就是这平常的一日三餐。你看我今天包这饺子用的就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很入味很爽口，更重要的是啊更健康，营养啊比以前吃的红薯粉条强太多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
3: 山药啊它是好东西，药食同源，啥是养生啊，就是呀、啊、平时多吃点有营养的呗，把平时吃的普通粉条升级成着健康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你是炖煮还是炒，咋做都好吃。你看我今天做的猪肉炖粉条，我的大孙子可喜欢吃了。
4: 这要想有好的身体啊，这吃的东西啊一定要选对，这药食同源啊是首选。这个玉婆婆啊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味道正宗不说，关键是啊是有营养，吃了胃肠啊特别舒服，我和老伴儿啊都吃上瘾了，吃这样的粉条啊才放心。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铁棍山药呀，只有俺温县的才是真正的铁棍山药，最地道了。其他地方的山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看这上面像鸡皮一样的斑点，它是用来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它长得还非常结实。你看，就这样，它折不断。你看，就这样，它都折不断。但是你拿两根这么一碰，它就有撞击的声音。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是用俺这铁棍山药做的，补气又健脾胃，您呢就放心吃吧。
1: 怎么辨别真假粉条？记住两点：一折二烧。大家看，像这样的粉条是加明矾、加明胶的，都是假粉条，就像一根橡胶棒，随便怎么折它都不会断。因为它是化学制品，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不一样，因为是正宗无添加，轻轻一折变弯，稍一用力就折断。二烧，假粉条你用火机烧一下，一烧冒黑烟，而且味道也特别的难闻，就像烧塑料袋一样。咱们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烧一下，你看它冒白烟，而且有一股烤山药的香味儿，最后烧成灰白色的细粉，这样粉条吃着。

0: 全，吃着才放心。
1: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人家保证，觉得买假了呀，是吃不满意的都可以退货退款，年龄大脾胃不好吃的也更得讲究。这个粉条啊健康，现在我们一家人呢、都爱吃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口感纯，口味正，做个猪肉炖粉条、小鸡炖粉条、肉末炖粉条，别提有多好吃了。
3: 我和老伴胃不好，血压都高，这山药葛根啊对我啊都有帮助，它不但好吃，而且啊特别有营养，吃了几天就有感受了，吃完啊胃里舒服。
4: 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的人啊吃的粉条。
5: 这以前吃普通粉条啊是一煮就烂一夹就断，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是纯手工制作，软滑劲道，味道啊就是不一样，好吃不说啊，关键啊还有营养，厂家呀还让你免费试吃，你吃了不满意照样退，你还怕啥？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4: 好吃，真的好吃，吃一口啊就让人难忘。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的人吃的粉条。
5: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这一大箱啊沉甸甸的，还免费再送四大包，这机会啊太难得了，这可是正规厂家出的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今天趁活动啊多囤点，值，真的太值了。
1: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0: 老话说得好，不羡天上蟠桃，偏爱地下山药。山药可是埋在地里的营养黄金，山药富含钙、铁、锌和人体必需的16种氨基酸，真正的药食同源。其实养生就是少跑药房，多进厨房。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美味又健康，养生就在我们的饭碗里。尤其是老年人，经常吃可以强身健体。
1: 药食同源，少跑药房，多进厨房，养生的秘密就在您每天的饭碗里。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

0: 条怎么吃都好吃，猪肉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粉条大烩菜、粉条炖牛腩、包菜炒粉条、美味酸辣粉、粉条炒肉末、包饺子、做包子，百变吃法，样样美味。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药食同源，健康，重磅优惠，重磅优惠！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太极拳发源地温县的地道铁棍山药，广西的优质葛根粉，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老姜现磨，不加明矾，不加胶，绿色安全，让您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收到货以后可以免费试吃，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试吃不满意或者觉得不好吃，我们全额退货退款。
2: 我们家一年四季啊都爱吃粉条，炖菜炖肉吃火锅，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有山药葛根的精华，有营养健康养生啊，其实就是这平常的一日三餐。你看我今天包这饺子用的就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很入味儿，很爽口，更重要的是啊更健康，营养啊比以前吃的红薯粉条强太多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
3: 山药啊它是好东西，药食同源，啥是养生啊，就是呀、啊、平时多吃点有营养的呗，把平时吃的普通粉条升级成着健康的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你是炖煮还是炒，咋做都好吃。你看我今天做的猪肉炖粉条，我的大孙子可喜欢吃了。
4: 这要想有好的身体啊，这吃的东西啊一定要选对，这药食同源啊是首选。这个玉婆婆啊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味道正宗不说，关键是啊是有营养，吃了胃肠啊特别舒服，我和老伴儿啊都吃上瘾了，吃这样的粉条啊才放心。
0: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一包不到10块钱。山药葛根药食同源，真材实料，健康好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铁棍山药呀，只有俺温县的才是真正的铁棍山药，最地道了。其他地方的山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看这上面像基地一样的斑点，它是用来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它长得还非常结实。你看，就这样，它折不断。你看，就这样，它都折不断。但是你拿两根这么一碰，它就有撞击的声音。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是用俺这铁棍山药做的，补气又健脾胃，您呢就放心吃吧。
1: 怎么辨别真假粉条？记住两点：一折二烧。大家看，像这样的粉条是加明矾、加明胶的，都是假粉条，就像一根橡胶棒，随便怎么折它都不会断。因为它是化学制品，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就不一样，因为是正宗无添加，轻轻一折变弯，稍一用力就折断。二烧，假粉条你用火机烧一下，一烧冒黑烟，而且味道也特别的难闻，就像烧塑料袋一样。咱们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烧一下，你看它冒白烟，而且有一股烤山药的香味儿，最后烧成灰白色的细粉，这样粉条是这

0: 才安全，吃着才放心。
1: 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人家保证，觉得买假了呀，是吃不满意的，都可以退货退款。年龄大，脾胃不好，吃的也更得讲究。这个粉条啊，健康。现在我们一家人呢、都爱吃这个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口感纯，口味正。做个猪肉炖粉条、小鸡炖粉条、肉末炖粉条，别提有多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胃不好，血压都高，这山药葛根啊，对我啊都有帮助。它不但好吃，而且特别有营养，吃了几天就有感受了，吃完啊胃里舒服。
4: 你看，这可是山药葛根老姜粉条，里面啊有葛根，有山药，都是滋养身体的好东西，这才是真正懂养生的人啊吃的粉条。
5: 这以前吃普通粉条啊，是一煮就烂，一夹就断。这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啊，是纯手工制作，软滑劲道，味道啊就是不一样。好吃不说啊，关键啊还有营养。厂家呀还让你免费试吃，你吃了不满意照样退，你还怕啥？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惠民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四大包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四大包真的只要39元。山药葛根真材实料好粉条，不加明矾，不加胶，吃着健康。等等，惠民活动优惠再升级，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玉婆婆山药葛根老姜粉条，现在成功订购一箱，免费再送四包，再送四包，包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比集市商场还便宜，比网购还放心，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6: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

0: 要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晋剧《高君宇和石瓶梅》是王春梅近年来的代表作，也是她和爱人武凌云联袂主演的一出新编现代戏。也正是因为王春梅在这出戏里的出色表现，让晋剧皇后王爱爱对她青睐有加，也让王春梅坚定了转行的决心，正式拜师在王爱爱老师门下，开始向大青衣角色潜心迈进。
1: 人常说，三十不学艺，四十不改行。我54岁的时候，从小旦转学青衣，这在我们戏曲界，其实也是很少有的。虽然都是晋剧，但不同行当之间的跨度，其实是相当大的。有人说，你这是专门和自己较劲儿。何苦呢？确实，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也注定了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但更重要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情结和心愿。所以，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还是觉得

人常说三十不学艺，四十不改行。我54岁的时候从小旦转学青衣，这在我们戏曲界其实也是很少有的。虽然都是晋剧，但不同行当之间的跨度其实是相当大的。有人说你这是专门和自己较劲儿，何苦呢？确实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也注定了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但更重要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情节和心愿。所以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我是京剧演员王春梅。我从小旦呢转向青衣，正式拜在了王艾老师的门下。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也就是现代戏高句丽是评美。王老师看了我这出戏以后呀，觉得我有比较好的青衣的潜质。其实我们家和王老师是世交，都特别特别的熟悉。但过去呢，我一直在唱小旦嘛，所以大家压根儿没想过我能不能唱青衣这件事儿。石平梅呢，是民国的四大才女之一，在戏里表现的是她25、26岁时期的故事。对于这样一位有思想、有学识的不平凡的女性来说，显然就不能按照在古装戏的俏花旦的那个路数上去演了。尤其是在声音的唱腔方面呢，既不能失青年女子的甜美，更还要突出人物的端庄大方。

其实思想神髓的气质，所以啊，我在唱腔的音色的韵律上偏向于闺门到轻逸的感觉，在其中呢就渐渐了爱腔的唱法。没成想王老师看了我这首戏以后呀，对我有了新的认识，感觉到我学轻逸还不错，可以唱轻逸的。而我自己呢一直对轻逸有情有独钟，也想让自己转型突破，所以就借这个机会呢正式拜在了王艾老师名下学轻逸。

你可知三年前你走后，我在你的背上特意为你刻了一段话。我无力挽住你辛苦如灰心之神命，我只有把剩下的命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身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呼。

带腔的细腻吩咐，帮助了我塑造了史平梅这个民国才女的形象。在2020年正式拜马老师以后呢，我才算是真正的跟着师父系统的学习爱腔。爱腔的音质特点就是用声音来塑造人物，而且呢，马老师的每一个作品都称得上经典，所以自己在学的时候抱定态度，就是一切亲临，像小学生一样从开始学习。在京剧的戏曲当中，四月里这个唱段真的能称得上这个家喻户晓，广为传唱，听起来特别烫，特别的上口，也很简单，但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比如说王老师这个四月里

他的咬字、归音、口气啊，变调，让声音呀、透亮干净，娓娓道来，用这种形式了侵入人心。不仅呢利用了科学的发声啊，把好多民歌呢融入到了戏曲里面啊，在不同的版式变化中能行云流水的演唱。

我师父的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这个声音实现了千人千面的舞台效果，这也是让我非常佩服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建皇姑和断桥都属于青衣行当，并且呢在情绪上表达的都是一个院子，可在这两个戏里呀，建皇姑里的清香莲它表达的是凤儿深怨，月儿深恨，而断桥中的白素贞它表现的是爱而深怨，怨浅心疼。只要大家仔细的去品味，都是可以从声音的声腔里面体会出不同的情绪，脑子里会出现不同人物的形象啊，也是不同的。所以说爱腔我们要特别的认真去揣摩去学习的。

什么劲，他雇的保暖我就该受一看，他强的把人家的丈夫霸占，我弱的受一气离经别恋，他虽然是脂粉巧着打扮，遮不住杀人刀什么血腥天，我虽然衣衫烂

这一路走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是戏曲让我的人生更加丰满。我也像小时候一样，深爱着戏曲，深爱着京剧。同时呢，更让我幸福的是，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的公公婆婆既是慈祥的父母，更是艺术道路上的良师。包括我和我爱人武凌云，我们结婚30多年了，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是关于戏曲的话题比较多。我们总说艺术人生，我们家两代四口人都是这样，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

0: 从小旦到青衣，是舞台技艺的精进，也是阅历的积淀，更是王春梅从未改变的初心。她说，每当在台上听到观众掌声雷动，每当演出结束看到久久不愿离去的戏迷，心中就觉得特别温暖。他热爱进剧，享受舞台，珍惜每一次为观众表演的机会。因为心中有爱，他苦也甘甜，醉也不还。因为信奉义无止境，他重回原点，再次出发。新的道路刚刚开始，新的希望也已萌芽。待到山花烂漫时，让我们一起再赏春梅。本周名家经典传声留影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也请大家每周日的晚上准点相约走进大戏台，关注欣赏更多名家经典，了解更多节目动态，请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xxrtv.com 和 www.sxntv.net。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

0: 喂，你好，市保密局。
1: 你好，这里是省国家保密局，张国强在吗？
0: 在，主任，省里电话。
2: 喂，你好，我是张国强。
1: 发现你是有人在微信群泄露涉密文件，
2: 明白。
1: 这些情况已经发送至内网邮箱，请前往处置。
2: 收到，邮箱。

0: 少侠。
1: 哎，
0: 这两位是市保密局的同志，有些事情前来调查，请你配合一下。
1: 哦，好，
0: 谢谢你。
2: 你好，我们是市保密局的工作人员，我是张国强。
1: 哦，你们好。
2: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我们需要核实你的身份。
1: 哦，稍等。

0: 请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来，坐。
2: 赵家同志，你是否用个人手机将涉密文件发到微信群里？
0: 我，哦，那天领导让我整理资料，对，我是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在了工作群里。
2: 这是涉密文件，你应该知道涉密文件不能拍照，更不能在互联网上传输吧？
0: 我就跟其他普通文件放一块儿了，我没注意到。
2: 你的手机我们需要拍照取证。来，给我，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好吧？拍个照片，看看他的聊天记录。你是拍了一张吗？
0: 对。
2: 到底拍了几张？
0: 我真的就拍了一张。

0: 这份关于核心零部件生产的文件，里边有原材料的采购和光伏组件的成本构成，是商业机密，更是国家秘密。这个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没有看见。

你是没看见还是有意泄露？这个我们会详细调查清楚的，一旦核实，将依规依纪对你进行。

0: 主任，
1: 嗯，
0: 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哪会想不明白？
0: 赵霞她确实违规了，也承认了，但好在发现的及时，文件第二页的关键数据没派出去，也没有发现她有主观恶意或者泄密的意图。
1: 嗯，
0: 就是意识差。现在又是调查，又是记录档案的，会不会太严厉了？感觉他这辈子都可能会受这个影响。咱们的保密工作真的需要严格到这种程度吗？就一张纸而已。
1: 那我问你，如果在抗战时期因为丢了一封信而被敌方顺藤摸瓜，损失了一个联络站，这个责任大不大？如果一名参与涉密项目的科研人员无意间透露了一个项目参数，这个责任又大不大？纪律和法律的背后往往是沉重的教训。走吧，我带你去吧。

0: 七月六日，接收沪上来人，交接申报两份，内有密写指示，已阅，即焚。七月十二日夜，转运药品清单及路线图一份至河西，途中遇盘查，清单藏于鞋底，顺利通过。
1: 七月二十二日，敌人突袭我方联络点一处。

0: 志暴露，女同志牺牲，男同志在长春解放后被营救。
1: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出你的上级是谁，联络点在哪里。
2: 好的，
1: 我就当着你的面打爆他的头。
3: 老李，没有，
1: 冥顽不灵，你我不敢吗？
4: 说，
1: 不说，下一个就是你。
4: 你们想问也别想得到。
0: 死亡可以夺走生命，但无法让信仰屈服。我们守护的秘密，是千万个家庭的希望。1962年8月，与西北落日镇执行国家的秘密研发任务，途中偶遇武器，一别三载，思之如狂，然记忆如山，纵相逢，
5: 哲元，
0: 未相认，
5: 张哲元。是你，真的是你！你这三年都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告而别？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
4: 这位女同志，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张哲远，我也不认识。
5: 不可能！你就是张哲远，你的声音，你的眼睛，我记得清清楚楚。
4: 这位女同志，你真的认错人了。我叫刘刚，是基地里的工人，请你不要再纠缠了。
0: 我亲手推开了我的太阳，湮灭了我的性命，只为在那最荒芜的地方点燃一团火，让这个国家再不受欺侮。
6: 同志，同志，电台的消息都销毁了吧？那可是秘密情报，千万不能让敌人得到。
4: 同志，同志，我们隐姓埋名研发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吗？
3: 同志，同志，我们用生命守住的东西交到你们手里，你们守住了吗？

0: 我们的会议可以继续了吗？
1: OK, no problem. Let's continue.
2: 京都伦友好协商，我方与外方于日前正式签署了一项新的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内容，双方在光伏组件领域的进出口关税将在现行基础上下调2%。这一举措被业界普遍视为对全球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重大利好。
3: 经调查，此次案件没有发现间谍生命行为，没有发现有意泄露或传播保密文件的主观意图。
4: 那我们基本可以肯定，是由个人保密意识薄弱而导致的。
0: 接下来，我们会同步给予这个赵霞相应的处理。
5: 小薇，怎么样？对赵霞的处理结果，你觉得重吗？
3: 主任，不重，一点也不重。赵霞的处分会记录在案，会影响她的前程，这很严厉。但这份严厉是为了让更多人明白，保密纪律是高压线。今天我们严格执纪，就是为了避免将来出现无法。

挽回的损失，是为了对得起前辈们的牺牲，对得起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保密工作是国家一道无形的防线，它不是不近人情，它的背后是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和责任。

0: 俺老孙没有一件趁手的兵器，怎么能教你们好好操练呢？真是扫兴得很呢、啊。
1: 大王要见凑手合用的兵器嘛，倒也不难，但不知大王海里可能去得？
0: 什么海里？俺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哪里有不能去的地方？
1: 那就好办了，这瀑布下面直通东海龙宫，要到龙宫去一趟，哪怕借不到一件合用的兵器呢。
0: 哦，有这等好事，俺老孙就不愁了。孩儿们在此稍等片刻，俺去去就来。

0: 原来是乌龟虾米儿将，俺老孙要见见老龙王，快快通报。快快带俺前去，不然就吃俺老孙这一拳。
1: 我去，我去。

0: 有一妖猴闯进宫来，
1: 给我轰了出去。
2: 嘿嘿，老邻居，老邻居。哎，
1: 你来此何事？
0: 俺老孙就住在花果山上，只因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器，特地来此向您借一件使用。
1: 莫当什么事，原来如此。霞将军，拿一根枪来给他。
0: 这算什么兵器？
1: 把那3600斤的大环刀拿来。
0: 轻，太轻。
1: 轻，有，要重的有，就怕重了一点。来人啊，快把那7200斤的方天戟抬来给他试试。

0: 还是轻啊，再拿一个重点的来。
1: 大仙法力无穷，我这里实在没有再重的兵器了。
0: 在你这么大的东洋大海，连件趁手的兵器还找不到吗？嗯，
1: 有了有了，大仙跟我去看。

0: 大仙请看，
1: 这是什么？
0: 这宝贝大有来历，这是禹王治水时留下来的一根定海神针，大仙要是拿得动就送给大仙。

是个宝贝。好宝贝，好宝贝，可惜太粗了一点，细一点就好了。

0: 老邻居，俺老孙多谢了。
1: 这是我镇海之宝，你不能拿走。
0: 只要我拿得动，就送给我。难道你说了不算吗？

0: 启奏万岁，今有妖猴孙悟空蛮横无理，大闹龙宫，拔去我镇海之宝。此猴妖法甚大，若不除去，龙宫永远不得安宁。望万岁为老臣做主。
1: 妖猴什么来历，胆敢如此放肆？
2: 哦，那妖猴好生了得，他是500年前得到的猴精，力能降龙伏虎，移山倒海，万岁切不可轻视啊。
1: 嗯，有这等事，哪路天将前去收服妖猴？
3: 启奏万岁。
2: 以老臣看来，不如携带诏书招他上天，不费一兵一卒把他哄上天来，严加管束，如不服管也好就地擒拿。
4: 这有什么稀奇？
5: 这有什么稀奇啊？
6: 这有什么稀奇？
7: 你们闪开！
8: 变！
9: 咦？

0: 你是什么人？你来干什么？哎，干什么的？
1: 我是天上来的，要见你们大王。
0: 没有大王的命令，谁也不准走。
1: 哎，大王有命令，
0: 大王命令带老头前去。哎，这才像话。
2: 我是天宫太白金星，奉玉帝圣旨，请你上天。上天？干什么？上天去做官呐？
0: 做官？<笑>做官有什么意思？这天上乃是神仙境界，与你们这花果山可是大不相同啊！
2: 到处金碧辉煌，遍地奇花异草，星星铺成银河，彩虹嫁作飞桥。大王，您要是不去看看，那岂不是可惜吗？好，俺老孙就跟您走一趟。
3: 哎，大王命令我们也要跟你一块去。
2: 大王，我命令您上天呢。
3: 为什么不能上天？待俺先上天去看看。 你们在家好好操练，要是真好，我就带你们全去。
0: 哎，你们好好在家操练，下次带你们去啊。嗯，你们大王呢？
1: 我们大王早飞出十万八千里了，你还不快走？
0: 等一等。

0: 哪里来的？
1: 俺是玉帝请来的。闪开闪开，快快让俺老孙进去。
0: 可有诏书？
1: 嘿嘿，既然玉帝请俺老孙上天，为什么还要动刀动枪的？快快闪开，不要惹俺老孙生气。如若不然，嘿嘿，
2: 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
1: 嘿，老头，怎么哄俺老孙？他们为什么不放俺老孙进去？
2: 你是第一次来，他们不认得你。赶快闪开，这是下界仙人，我奉玉帝旨意请他上天的。请吧。

0: 宣上殿来，
1: 宣上殿来。
2: 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0: 你不是个哑巴吗？啊！
1: 快去参见玉帝！快去，快去！
0: 玉帝在哪儿？在哪儿？
1: 上面便是，快去朝见。
2: 跪下。
1: 启奏万岁，那孙悟空是下界仙人，不懂天庭礼节，万岁恕罪。
3: 免去朝拜。吴曲星，臣在，查看一下哪里有官职缺额。
4: 遵旨。
1: 给他个小的。
5: 启奏万岁，御马监缺少个管马官。
3: 封孙悟空为弼马温，掌管御马监，下殿去吧。
1: 赶快谢恩吧。
0: 弼马温是干什么的？
1: 哦，这御马监有骏马千匹，都归你管，在那里呀，你是最大的了。赶快谢恩吧。

这是官服，不可不穿呐、啊！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哎，大王莫开玩笑，莫开玩笑！

0: 天君，臣在。那弼马温乃是你的手下，你要早晚防备，严加管束，不得大意。
1: 遵。

0: 干什么？哎，起来，起来，哎，起来！
1: 请弼马温查看天马。哦。

0: 自从弼马温来此以后，天马匹匹精壮巡抚，您的功劳可不小啊。
1: 马天君到，马天君到，请弼马温快去迎接。
2: 什么马天君牛天君，别去理他。
0: 马天君，

0: 谁敢把天马放了？
1: 你是什么人，敢来这里放肆？
0: 大长猴头，玉帝派你管马，你竟敢把天马放了？要是缺少一匹马，小心你的脑袋！
1: 你是什么东西，敢来管你孙爷爷？
0: 我是玉帝的钦差，是派我专管你这猴头的，你还不乖乖的服管？
1: 住口！玉帝老儿请安上天，还派个人来管我？
0: 胆大弼马温，你眼睛里还有玉帝吗？为什么给我绑起来？
1: 谁敢绑我？
0: 来人呐、啊！来人呐、啊！来人呐、啊！
1: 呆，告诉你那玉帝老儿，他看不起俺老孙，倒要叫他看看，俺老孙可不是好欺负的。

0: 那弼马温打伤了马千军，捣毁了御马监，反出了南天门，逃回花果山去了。
1: 啊，妖猴如此大胆，冒犯天威，定要捉拿问罪。
2: 这是马天君做事鲁莽，坏了计谋，待老臣再去招安，哄他上天，严加管束。
3: 且慢，启奏万岁，金星老儿老是一套招安招安，天庭威严被他丢尽，妖猴如此猖狂，岂能容忍，待微臣前去擒拿问罪。
2: 你不要轻易出兵，劳师动众啊。
3: 难道还让那妖猴爬到我们头上不成？
2: 那请问天王，你看怎么办呢？
3: 妖猴胆敢反出天庭，如不抓来严加惩办，定会有人学他，天上岂不大乱？
2: 天王高见，我老头领教领教。

0: 弼马温在花果山挂起旗号，自称齐天大圣，他要与万岁平起平坐。
1: 胆敢自称齐天大圣。

0: 你是哪路毛神，报上名来。
1: 你这小小的毛猴，哪里经得起我这一吹呀、啊。

0: 未敢说什么大话，俺齐天大圣舍不得打你。
1: 你有多大本领，自称齐天大圣，先吃我一枪。
0: 告诉你那玉帝老儿，答应俺老孙这个称号便罢，如若不然，定要打上凌霄宝殿。

0: 高兴得太早，我要扫平你这花果山。
1: 只要你敢来，俺齐天大圣等着你。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轻松变通，国书通变。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0: 见万岁。臣奉旨前去捉拿妖猴，不料那妖猴法术高强，哪吒巨灵神不能取胜，望万岁再加兵将。
1: 这么多兵将竟然打不过一个妖猴，还要天兵？
0: 妖猴确实厉害，老臣早已说过，那妖猴有72般变化，本领确实不小啊。
2: 万岁，
0: 他还口出狂言，自称齐天大圣，若不依他，定要打上凌霄宝殿。

0: 望万岁降旨，再发兵将。
1: 那妖猴颇有神通，不如将计就计，给他个齐天大圣的空名，把他养在天上为妙啊。
2: 好的是好，只是养在天上，日子久了，又要生事。
0: 要免生事，只有斩草除根。
1: 万岁，千万不能再大动干戈呀，这样未免得不偿失，还是把它软禁的好啊。
2: 还是金星之策为高。我看就把王母的蟠桃园给他看管，借此寻福野性，若再闹事就地擒拿。
1: 万岁真是神明，待老臣再去哄他上天。

0: 带过来。
1: 大圣，
0: 哼，原来是你，又来干什么？
1: 大圣，我是奉了玉帝之命特来请你的。
0: 什么玉帝之命？俺老孙不听这一套。
1: 这上回是马天君冲撞了大圣，玉帝处分了他呀。
0: 处分的好，早该这样。
1: 哼，玉帝已封你为齐天大圣，请你上天。
2: 玉帝来着。

0: 你那玉帝老儿只好服输了吧。俺在这花果山上就是齐天大圣，谁要他封？不去不去，回去吧。快走快走。
1: 这花果山花果茂盛，景色倒也不错啊。
2: 本来就好嘛。
1: 好是好啊，只是比起天上的蟠桃园来，那可就差得远喽。
0: 什么蟠桃园能比得上俺这花果山？
1: 那王母的蟠桃园乃是天上第一仙境啊，其中景色之美那简直是无可比喻，这果子那只能算是哎呀呀呀。
0: 哦，
1: 我金星还能骗你不成吗？大圣啊，玉帝把这蟠桃园给你掌管，这么好的地方，难道你不想去看一看吗？
0: 慢着，让俺想想。嗯，好吧，俺就随你去看看。

0: 恭喜大圣，请。
1: 老头，那蟠桃园在什么地方？
0: 哦，你看那闪闪红霞就是桃园，大圣何时有幸即可前往啊。
1: 好，俺就去看看。

0: 阿嚏！
1: 原来是大圣，小神是本源土地，来这儿伺候大圣。
2: 来得正好，我正要查看桃园。
1: 大圣，我来引路。

大圣，大圣。

0: 大圣，大圣，
1: 大圣，这一片桃林是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人若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2: 怎么，吃一只桃子可以长生不老？
1: 是。

0: 是啊，是啊，是啊，阿姐。是可以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大圣，前面还有，请。大圣，这桃子是6000年一开花，6000年一结果。人若吃了，可以立刻成仙。
1: 哦。有这大好处，嗯，好，带俺老孙尝尝。
0: 哎，大圣，这，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1: 嗯，为什么？
0: 大圣，使不得呀。这些仙桃是王母专为开蟠桃盛会用的，现在可不能吃啊，大圣。
1: 那在什么时候吃呢？
0: 等到开蟠桃盛会，还有9000年的仙桃呢。到那个时候，大圣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了。
1: 还有哪些？快带俺去查看。
0: 大圣，就是这片桃林了。
2: 这桃非同小可，9000年啊，没开花。
1: 知道了，9000年开花，9000年结果。好了好了，带俺自己去看，你去歇息去吧。
0: 小生理当奉陪。
1: 哎，算了算了。
2: 大

0: 老头这么多礼节，好了，快带我们摘桃去吧。
1: 哎，仙姑啊，现在可不同从前了。
0: 怎么样了？
1: 玉帝献命齐天大圣掌管桃园，请众仙姑稍等一下，我去禀报大圣。
0: 什么齐天大圣？管他什么齐天大圣，我们来此摘桃何用他知道？
1: 好吧，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

0: 仙桃怎么缺少了？像是被谁摘了似的。谁敢？除非是你摘的，是你，是你，是你，是你！
1: 姐妹们，快来，这里有大桃。
2: 哦，在哪儿？喏、
1: no? ，

0: 我们奉王母之命来摘仙桃，你是何人？
1: 哦，原来是王母派来的，俺乃是齐天大圣，你们采桃何用？
0: 为开蟠桃盛会，准备果品。
1: 有趣有趣，但不知这蟠桃会上请的是哪路神仙？
0: 太上老君，南海观音，500罗汉，上八洞神仙，
2: 中八洞神仙，
0: 下八洞神仙。
1: 还有哪些？
0: 很多呢，天上神仙俱都邀请，连下界的东海龙王。
1: 住口！难道没有俺齐天大圣的座位？
0: 什么齐天大圣？没听说过。一个管桃园的猴头，妄想去瑶池赴会，真是做梦。
1: 好啊，请我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哼，玉帝老儿，你三番两次欺压俺老孙，俺与你势不两立。
0: 姐妹们，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1: 慢走。

0: 玉帝老儿，你眼里没有俺齐天大圣，如今俺老孙倒做了个首席。玉帝老儿，来给俺老孙斟酒。王母，拿仙桃来。
1: 玉帝封你为齐天大圣。
2: 什么齐天大圣？没听说过，一个管桃园的猴头。

玉帝老儿，俺齐天大圣的面前可没有你的座位。王母，叫你的蟠桃会开得再热闹些。给我拿酒来。

这么多东西偏不让你们享受，让俺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开开心。

你的老儿谁都不敢碰你，俺老孙偏要跟你较量较量。哼，回话。

里，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洞府了？这里倒清静得很，俺老孙正好进去玩玩。

这老头到哪儿去了？嘿嘿，干华，今天俺老孙倒要看看这太上老君炼丹的地方。

岁，玉帝老儿，这一回你可吃不成金丹了。快回去，孩儿们开一个仙酒会。

0: 这简直不像话。
1: 那孙悟空好生无礼，他不但偷吃仙桃，听说蟠桃会上没有请他，还打骂玉帝王母。
0: 大胆妖猴，无法无天，
2: 这简直是造反了。
0: 万岁，可千万不能轻饶这妖猴。
3: 太上老君到。
0: 启奏万岁。
2: 免礼。
0: 万岁，贫道为万岁所炼九转金丹被那孙悟空偷吃的一干二净，那妖猴已经逃回花果山去了。
2: 哎呀，这万岁万岁，事到如今，快把那妖猴抓来正法。
3: 臣请旨立即发兵。
2: 命你带领十万天兵天将，定要捉拿妖猴见我。
3: 遵旨。

0: 你这豪头胆子可不小，竟敢在天上偷桃偷酒，又偷吃老君的金丹。
1: 不错不错，是俺老孙所做，你敢怎么样？
0: 你犯下十恶大罪，还不速速随我前去领罪？
1: 谅你这小小的毛神有何法力，胆敢出此狂言。

0: 命你等山前埋伏，命你等山后埋伏，不得放走妖猴。梅山兄弟听令啊，
1: 在！
0: 速请二郎镇军同去捉拿妖猴，不得有误。
2: 遵令。

0: 该死的嚎啕，这回你该知道了吧？这就是反抗我的下场。
1: 嘿嘿，玉帝老儿，你真了不起，对付俺一个还只好用暗算，哼哼，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2: 你这嚎啕，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
0: 来呀，给我速速处死！

0: 哎，这可如何是好？
1: 万岁，把药猴交与贫道，我自有办法儿。猴头，炉子里滋味如何呀？
2: 好热啊，好热！
1: 别忙叫热，这热嘛还在后头呢。来，赶快吹火！

0: 怎么样啊？
1: 这个好凉快，好舒服。
0: 好啊，我叫你好好凉快，好好舒服。来，我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头怎么样啊？还舒服吗？啊？徒儿们，妖猴已经化为灰烬，赶快熄火开炉。

咦，将腰猴已经练成两粒金丹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

0: 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

0: 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荔枝灵药业。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

0: 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初冬时节的江西平江已有些许阴冷，这一晚原本来此游览休息的毛泽东久久不能入睡，他一遍又一遍展读着远方挚友们的来信。27岁的他思如泉涌，一连写了5封回信，分别寄往法国、新加坡、北京。5封书信的收信人与毛泽东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民学会会员。我想，我们学会不可突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这群相距万里的年轻人，不仅仅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此刻更向往成为为主义结合的志同道合者。毛泽东夜不能寐，回忆起往昔峥嵘岁月，不禁想起了2年前的那个春天。

1918年4月14日，岳麓山下春意正盛，山脚一处偏僻的屋子里格外热闹，十多位青年共聚一室，谈笑风生。热烈的讨论中，半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与其说这是一次正式的会议，倒不如说是一次好友间的聚会。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等十余人决心要向上互助，相似的谈话在他们之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今天不同的是，他们刚刚充满仪式感地通过了一份会章，并决定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正式成立一个新型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这一年，毛泽东25岁，蔡和森23岁。除了42岁的何叔衡年龄稍长，会员全是20出头的年轻人。蔡和森是毛泽东的至交好友，他们志趣相投，忧国忧民，一同游学山野，餐风沐雨。

0: 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思考救国之道。地内有恢恢之志，外说不上爱爱之行，自信齐心济政，将来有恶当前，必不稍避而勇为之。信中大家慷慨陈词，信外时局动荡不堪，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国家四分五裂。在共同的学习、交友、讨论中，毛泽东与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经常相约出现在岳麓山上橘子洲头湘江之滨。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们的议题也越来越集中于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1: 他们呢是经常聚在一起，约定好了不能去谈什么儿女情长啊、身边的琐事啊，这些只能谈国家大事儿。所以说不能见面的时候呢，相互通信来相互进行一个沟通，讨论时事啊这些。所以说毛泽东呢，他是特别有心啊，他后来就把这些当时承载着他们探索人生道路、探索救国真理的这些过程留下来的这些珍贵的书信把它汇编成册，那就是现在我们在党的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新民学会的会员通信录三本。
0: 新民学会成立这年的夏天，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当时新民学会的多数会员已经从学校里毕业或者即将毕业，他们不仅要为自己寻一条出路，还要为国家和民族寻一条出路。恰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件，寄信人是他的恩师，曾在湖南医师任教的杨昌济。在信中，杨昌济告知毛泽东，北京华法教育会正在倡导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提议他们到法国一边做工一边上学。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到北京打前站。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与萧子升等24名青年走出三湘大地，前往北京，着手准备赴法事宜。赴京前夕，毛泽东特意给两位舅舅写了一封信，或许是怕亲人担心，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却没有如实相告。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坐下，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悠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12、13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也。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已达50多人。在老师杨昌济的引荐下，他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彼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在这里毛泽东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参加了北京大学两个学术团体，新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李大钊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为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奔忙了8、9个月后，毛泽东最终决定留在国内。他在给同窗好友周世钊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

0: 良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信中说，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1919年3月，因母亲病重，毛泽东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在归途中特地绕道上海。在黄浦江边的码头旁，他送别了萧子升等新民学会的会员。几个月后，蔡和森也登上了赴法的游轮。毛泽东知道，不管身处何方，大家为之求索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找拯救中国的火种。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长沙周南女校任事的陶艺的信中写道，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1919年4月，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学到的新思想、新经验回到长沙，担任修业小学历史教员。5月4日，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开始了。7月，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聘请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1: 在《湘江评论》上，毛泽东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呢，就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社会者我们的社会，那么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以天下为己任的这么一种思想。
0: 民众的大联合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毛泽东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0: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会员们频频通信，畅谈心声。在信中，他直接流露出对经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的兴趣。我一己的计划，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做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与此同时，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发展？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如何结合？湖南应该怎样改造？中国应该怎样改造？这些大问题始终盘旋在毛泽东的脑海之中。改造的道路也有不同的选择。
1: 摆在进步青年面前，可供选择的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还有呢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度主义等等。毛泽东呢，在给友人的信当中啊，也谈到了他对各种主义的一些看法。
0: 老实说，现在我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想从一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萃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当时主政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长期以来纵兵搜刮民膏民脂，限制舆论，摧残教育，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1919年8月，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湖南学生联合会也被同时强行解散。毛泽东等人当即在湖南发动驱逐张敬尧运动，他们一面发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一面派代表吩咐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支持。这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先后进行7次请愿活动。最终，张敬尧在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下，被迫撤出湖南。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了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驱张成功后，毛泽东给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胡适寄去一张明信片，简短的文字满含他对未来的期待。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需借重先生，似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送教安。1920年4月，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同时萧三等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也将从上海启程。5月5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上海。5月11日，毛泽东等送别了萧三等6人。这时毛泽东还想试一试他一度最新的攻读互助生活。彭黄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攻读互助团，是一件好事。来到上海后，毛泽东与彭黄、张文亮等人实验了攻读互助团的生活。他们租了几间房，尝试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但经过亲身实践，毛泽东很快发现了弊端。仅仅在1个月之后，他就在给李锦熙的信中改变了之前的想法。攻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是毛泽东常去之地，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的寓所。他们经常促膝长谈，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等问题。陈独秀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十几年后，回忆起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毛泽东感慨，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7月7日，毛泽东返回湖南，应聘担任湖南医师附属小学主事。不久又被聘为湖南医师国文教员兼

0: 一个班的班主任。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创办了文化书社，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等人在国内探寻出路之时，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也在进行他们的比较和试验。
1: 当时蒙达尼会议是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蔡和森的，也是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这个借鉴收俄的那些办法。但是还有一派呢，那就是萧子森为代表的，他主张是温和的改良的这些方式，所以两边都把信寄给了毛泽东。
0: 巴黎和长沙相距万里，新民学会会员探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书信还在海上颠簸的时候，湖南军阀已经渐渐撕下了开明的伪装。1920年夏，张静尧被逐后，谭延闿入主乡政，迫于各方压力，他勉强答应湖南自治，还政于民。1920年10月，当长沙近20000群众以和平方式请愿要求自治时，却遭到谭延闿断然拒绝。湖南自治运动一蹶不振，毛泽东深感失望，奔走许久的他心力交瘁，决定做短暂的休息。在江西萍乡的初冬之夜，毛泽东从行动回到了思考。一段时间以来，因事务繁忙而未能及时给新民学会会友回信，他集中给向景瑜等五人做了复信。一年以来，帝和殷白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起，多数之乡人犹在睡梦。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意图可谓绝无希望。无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异法。李思安于1920年8月中的来信，要毛泽东趁湖南的伟人们尚未站稳脚跟之际，写几篇文章，发表改造湖南的意见。毛泽东在给李思安的回信中写道：湖南需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在寄往北京给罗章龙的回信中，毛泽东强调湖南问题的解决、新民学会的结合都要有明确的主意。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承载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挑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般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

在写这五封回信的一个月前，湖南教育会邀请当时的学术名流举办了一场名人演讲会，轰动长沙。这其中就有英国

0: 著名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1920年10月26日，在抵达长沙后，罗素受到当地人士的热情欢迎。今天在长沙图书馆馆藏的《大公报》合集中，关于这次名人演讲会的专栏报道，其中几篇署名记录员的，正是出自毛泽东。
1: 当时担任一师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受邀成为《大公报》的特约记录员，全程参与了这次学术交流活动。在来中国之前一年，罗素作为英国工党的代表前往俄国考察，他这次呢在长沙向中国内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详细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共产主义在俄国的情形。他以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这一主题连续做了4场演讲，毛泽东都认真地聆听并详细地做了记录。
0: 虽然罗素讲得头头是道，却未能引起毛泽东的共鸣。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友写了长达4000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以及罗素的演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与子升、和生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罗素在长沙演说亦与子升及和生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为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致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与罗素讲演后，曾和殷柏、李荣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2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此时旅法的好友萧子升回国，带来蔡和森于1920年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写下了一封简短的回信：唯物史观是无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大，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信中不便写出的是，这个时候应陈独秀之邀，毛泽东在长沙已经秘密建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11月，一个普通的日子里，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6人干了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他们庄重地在建党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后来在登记入党时间时，填写的正是1920年。一个多月后的1921年元旦，长沙城大雪纷飞。在朝宗街的文化书社里，新民学会举行了新年大会，毛泽东与到场10多人围炉畅谈。大会持续了3天，在会员们激烈的讨论后，大家决定新民学会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共同目的，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为达到共同目的的方法，走俄国10月革命的道路。在随后给好友彭璜的信中，毛泽东再次重申要为主义而争，要为主义及

0: 结合，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无人没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等13名代表出席了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受敌探和法国租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天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过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年夏天，完成历史使命的新民学会也自行解散。
1: 新民学会将近80个会员，有名有姓可查的，那么有一半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20个左右为中国革命先后献出了生命，英勇牺牲。那么还有30多个和会员，他们同情革命，虽然后面没有走进革命的队伍入党，但是他们一直就是致力于实业教育实业救国。
0: 1925年秋天，毛泽东途经长沙，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了。旧地重游，岳麓山、橘子洲风物依旧，革命形势已大不相同，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浪潮如眼前的湘江奔流，不断掀起浪花的正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从青少年时代延伸至今的那份指点江山的青春意气。携来百旅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山西制造为我省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推进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并讲话。
0: 我省麦收进度过50%，各地抢抓农时保丰收。
1: 全国首批112名文物全科生在山西大学毕业。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也是山西转型发展的核心赛道。近年来，我省锚定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引导企业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一批自主可控的国产装备接连打破国外垄断，一批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的标杆工厂持续涌现，为我省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在山西中电科电子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这台立式碳化硅沉积炉正在进行石磨盘涂层的工序。作为芯片制造中的关键环节，涂层过程中对炉温和时间都有着严苛的要求。
2: 使用温度是在1300度到1500度，我们的涂层需要的时间在3小时左右。
1: 不久前，这家企业生产的首批碳化硅涂层代工产品顺利出炉，并通过客户验证。这批产品叫做碳化硅石墨外延盘，通俗说就是芯片制造过程中用来承载晶圆的托盘。这个托盘要在上千度的高温强腐蚀环境里反复使用。普通的石墨虽然耐高温，但扛不住腐蚀，所以需要在石墨表面穿上一层碳化硅铠甲。这层铠甲只有100微米厚，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粗细，却能让石墨基座在极端环境中保持稳定。
2: 目的呢，是要封住石墨表面的气孔，能让它稳定地使用在腐蚀环境中，耐温能耐到1400度。
1: 给石墨穿铠甲的炉子也是这家企业原创设计制造的。
3: 这是卧室碳化硅沉积装备，通过精确的去控制这个沉积的速度还有尺寸，保证沉积后的这制品的这个纯度可以达到6:9，能达到那个国内先进水平。
1: 最近企业自主研发的快材专用沉积装备签下首张订单，设备专门用来生产半导体蚀刻机里的核心零部件，而过去他们全部依赖进口。眼下研发团队正在为装备调试一套智能恒压系统，
4: 必须得保证我炉内的压力和大气压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差值范围内。现在我就是通过调整这个阀的一些参数，让它去自学习。目前我们是国内第一家自主研发生产快

0: 体沉积装备的企业。
1: 从光伏到半导体，这家企业的提纯炉装备完成了五代升级，涂层炉装备完成了三代迭代。通过技术迭代创新，他们占据了目前国内高温纯化装备市场大约六成的份额。
0: 我们的涂层订单已经排至了今年的十二月底，进口设备的交付周期啊，通常需要一年以上，而我们的平均交付周期只有三个月。同时呢，我们的价格啊更具竞争力，我们将持续推动国产装备在更多关键领域实现替代。
1: 如果说中电科的突破是让高端装备实现了核心技术的从零到一，那么在传统有色冶金领域，智能化改造则实现生产效率的从一到 N。 近日，太原晋西春雷铜业有限公司的一套 AI 智能检测系统入选了国家工信部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应用案例。这套系统做的事儿就是给高速运转的铜带做体检。
2: 这是我们的重检设备，设备上安装了一套视觉 AI 缺陷检测分类系统，由上下两台工业 CCD 相机还有上下两个光源组成，它的检测精度能达到0.1毫米，产品的缺陷漏检率低于1%。
1: 这家企业主要生产集成电路用的铜带材，作为搭载芯片的载体基材，带材表面容不得半点瑕疵，任何一处划伤、凹坑、起皮都可能影响后续芯片的使用性能。过去质检员靠肉眼盯着每分钟百米以上高速运转的铜带找问题，很容易漏掉细小的缺陷。现在 AI 代替了人眼，实时抓拍，自动分类。
3: AI 自动识别的，它就会把每一个问题都会分类，点开你看这上面也有第几片，完了是宽度、高度，包括它的面积都有。现在就是有了这套设备以后呢，安全也更放心了，完了质量也提高了。
1: 光有眼睛还不够，这家企业还自己开发了一套数字化管控平台 MES 系统，相当于给整个车间装了一个大脑。
4: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六轨精准，就是这台设备，你看我们点进去的话，它就是可以看到它的点取速度、设备参数、站立等都可以进行一个显示。
1: 不止于此，这几年企业还先后上了不少新装备，越来越多的工序正被数字化重新定义。
4: 我们质量过程控制还有检测全部实现这个数据化管理，质量保证水平在提升，我们现在几乎都是满负荷生产、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1: 两家企业的转型故事正是山西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全省已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121家，卓越级智能工厂5家。越来越多的山西制造正在核心技术领域突围，为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山西台报道。
5: 6月13号，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推进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召开的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部署要求，把开展专项整治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深刻汲取5.22事故教训，牢记代价不能白付，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发扬斗争精神，在最短时间内把煤矿领域重大非法违法问题查出来，坚决打赢专项整治攻坚战，全力扭转煤矿安全生产被动局面。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拥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分别做工作部署。会议指出，专项整治是当前我省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更是对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作风、能力的重要考验。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上来，坚决杜绝走过场、一阵风、动真碰硬，解决制约煤矿安全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要加强检查力量，紧盯重点煤矿、重点问题、重点线索，聚焦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层越界开采、 不带卡下井、违规分包转包、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等重大隐患问题，在细查、深查、彻查上下大功夫、硬功夫、铁功夫。要坚持办案开路，加强行刑纪衔接，重拳出击查处一批典型案件，深挖彻查背后存在的失职渎职和腐败等问题，形成打非治违强力震慑。要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煤矿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工作专班运行效能，分级分类抓好整改整治。要结合专项整治，深入查找煤矿安全监管短板弱项，针对性的深化改革，建章立制，推动长效治理，促进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重塑山西煤炭产业生态、监管体系和法治秩序。山西台报道。
6: 眼下，我省麦收进度已过五成，为进一步推进小麦下收工作，各地加强农机调度，完善技术指导，为夏粮稳产丰收提供坚实保障。
7: 这里是山西芮城风陵渡镇田村，您看我身旁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对这里七八百亩的小麦进行机收作业，这也标志着当地小麦已经进入大规模机收高峰。
8: 我种了几十年期，今年产量最高，收割特别方便，随叫随到。我这一坡机就是个四十多亩机，不到三个小时麻子收完。
5: 在相隔不远的另一块麦田里，农业专家正对小麦进行实收测产。受去年秋季汛情影响，这块地晚播了整整35天。面对晚播短板，种植户采取以密补晚、保苗越冬等一系列管理措施，最终小麦平均亩产达到832.33公斤。
9: 这个产量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产量。
10: 这个穗头还比较大，穗粒数也比较高。
7: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翼城县南梁镇南北坡村，现场多台联合收割机共同开展小麦机械化抢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5: 为夏粮稳产丰收筑牢坚实保障，翼城县统筹整合农机资源，联动37家农机合作社，集结调配380余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全面投入夏收生产一线。
11: 我们合作社派出了小麦收割机10余台，还有工作人员50多名，就是每天可以收600多亩。
5: 当地还组建了9支农业技术指导组下沉一线开展服务，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结合小麦长势和天气状况，指导农户精准把握最佳收割窗口期。
12: 目前已收割2万余亩，接收率控制在1.5%之内，抓细抓实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全年粮食增产稳产目标顺利实现。
5: 在晋中介休市郭壁村，麦收作业同样热火朝天，3台收割机分区域分批次错峰作业，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地倾泻入运粮车，预计全村700多亩小麦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3: 我们村内提前修缮自耕楼，对接调配收割自建，雷云大喇叭微信群实时推送天气信息，全力保障小麦颗粒归仓。
5: 目前全省麦收进度已超五成。山西台综合报道。
14: 连日来，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多项生态治理工程加速推进。针对干石山综合治理、河流治理等重点任务，建设者们科学施工、严格管控，运用实时监测、植被恢复等系统性措施，从源头消除扬尘、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隐患，为有效改善区域生态质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打下坚实基础。
15: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阳二矿干石山综合治理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机器轰鸣、压路机、推土机等机械正同步作业，施工人员现场紧盯作业细节，开展山体整形、分层碾压、覆土覆盖等一系列施工。
5: 生态治理选对方法是关键，此次华阳二矿改变过去粗放式的治理方法，先划好治理范围，再一层层推进。这样的处理方式让干山不再松软，确保坡面无裸露干石、无松动土体、无积水洼地，可以从根源上防止干石自燃、扬尘和水土流失。
16: 干石排放高度 不能超过4.5米，黄土覆盖压实度要求不低于0.85，并实行

0: 封城碾压，竹块验收机制，干石覆土厚度不低于0.5米。
1: 从黑山头到绿屏障，干石山彻底变了样。治理后的干石山坡面平整，土层密实，山体稳定，空气质量、水土环境、地质安全都明显改善，生态安全有了保障，也为今后的长期管护打好了基础。
2: 采用智能监测手段，实时监测干石山标高、植被生长及颠坡稳定性，对庇护干山进行日常维护，每日巡查，定期洒水，配套建设截洪沟、排水沟等，同时优化植被种植模式，选用油松、侧柏、紫穗槐等耐旱耐贫瘠品种，构建乔木、灌木、草地复合生态系统。
1: 这几天，临汾市襄宁县抢抓施工黄金期，提速攻坚鄂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大型机械有序穿梭，生态护岸砌筑、拦水坎、河道平整等工作同步推进。
3: 护岸线型一定要控制好，石料码放整齐，沙浇饱满密实，把控好每一道工序的质量，把这边护岸标高再符合一遍，要确保与设计图纸一致。
1: 鄂河是黄河一级支流，也是襄宁县境内最大河流，河道总长68.5公里，流域面积584.3平方公里，治理范围覆盖鄂河干流至下宽井村及下善河、冷泉河、冯家沟、龙门河等多条支流，主要建设生态护岸、生态拦水坎和生态绿化三大内容，全域生态绿化总面积达34.91万平方米。
4: 目前呢，生态护岸已经完成干流的1.4公里，支流的重点部位已经完成基础砌筑，生态拦水坎已经完成了30余座，我们有信心在2026年10月底前完成主体工程的建设任务，绿化工程将于2027年6月底全部完成。
1: 阳泉台和临汾台报道。
5: 全国首批文物全科生今年毕业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山西大学参加这场毕业典礼。
6: 六月又是一年毕业季，我们在山西大学参加了一场普通而特殊的毕业典礼。为什么特殊？因为今天的主角是他们。
7: 3、2、1，开始。
6: 2022年，为了破解全国普遍面临的基层文保人员不足等问题，山西在全国首创了文物全科人才定向培养模式，通过高考选拔，为全省117个县免费定向培养专业的文保人员，直接打通了高校培养与基层需求对接的人才通道。4年时间转瞬即逝，全省首批112名文物全科生就要毕业了。这位扎着粉色麻花辫的姑娘叫李静怡，来自运城市万荣县。
8: 今天是专门染了个头发，
9: 其实是假发，比较少女一点，希望我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然后在工作中也是，
8: 也让我们的国宝越来越年轻。
9: 对。
6: 今天静怡的父母也专程从300多公里外赶来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
10: 我们家在飞云楼门口50米
8: 啊，这么近。
10: 对，从小他去飞云楼古建筑啊这些他比较喜欢。
11: 因为全科他这个毕业以后有一定的工作，这个是我。
6: 有人因为热爱，有人考虑就业。112名文物全科生踏上文保路的初衷各不相同，为了把他们培养成一名能可靠挑起基层担子的文保人，全省多部门联合发力，省文物局牵头各项工作，市县文保单位拿出编制，山西大学负责培养，每名文物全科生大学4年的学费、住宿费、书本费全部由省财政负担。4年时间，全科生系统学习了田野考古、文物建筑、博物馆等三大领域的专业知识。
12: 山西大学的老师们倾情的付出，我们也是千方百计的给这些学生们提供一些实践的基地，带着本事去的，从现在开始跟我们就同事了。
13: 一个字儿，融。希望大家尽快的融入单位，融入社会，融入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
6: 山西古建国宝众多，全省53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在山西人看来就是家门口的一庙一祠。在这片写满故事的土地上， 一家几代人守护一座

0: 文物并不稀罕，而随着文物全科生陆续毕业，这份乡土情结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1: 啊，已经想去上班了。
0: 求学四年，在飞云楼边长大的李静怡将回到飞云楼。来自运城下县的贾伯航一毕业，正赶上家门口的西音博物馆开馆。
2: 1926年，李济先生在我们下县西音村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半颗人工切割的这个残茧，中国第一次自主进行考古发掘。毕业是2026年，就是中国考古百年，感觉就像被安排好的一样。
3: 命运的安排。
2: 对，
3: 是
0: 李文琪从小在太原的老城区杏花岭区长大，
1: 就是要毕业了。杏花岭区它的文物还挺多的，它有100多处嘛，然后它需要我们用专业的知识去给他们给予保护，然后需要就是更先进的理念把他们活化利用起来。我觉得它不仅需要我们，还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0: 若干年后，历经风雨，这些年轻的面孔会变老，但他们家门口的一砖一瓦、一庙一祠还将继续伫立，放射出千年文脉的光芒。山西台报道。
4: 聚焦生态保护与民生提质，这段时间五台山景区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大型污水处理项目正有序推进，向明年投用目标展开冲刺。
5: 这里是新洲，我现在是在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工程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工人师傅们正在对污水处理厂房二次结构进行施工作业，为下一步电路敷设做好准备。
6: 施工现场机械塔吊高效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紧盯节点进度，高效推进工程建设。这座污水处理厂于去年4月开工，占地超过23000平方米，设计日处理能力达到1.5万立方米。目前，厂内综合处理间、设备间等重点区域装修接近尾声。MABR 生物反应器、高速气浮池、反硝化深床滤池等核心处理设备正按计划有序安装调试，
7: 对项目的这个安全质量进行了全过程监理，进行每日的安全巡检，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8: 五台山生活污水处理厂工程总共在建9个单体工程，目前主体结构已经全部施工完成，现在正在进行这个设备安装以及这个厂房的二次结构施工作业，预计7月份开始进行进水调试。
6: 据了解，这个项目是五台山景区迄今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污水处理设施，全部建成投用后，将使金港库乡石嘴镇污水全收集、全处理，为景区文旅产业提档升级、乡村人居环境优化提升提供坚实支撑。新洲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为更好地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近日山西、山东、内蒙古、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沿黄八省区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推动外国地区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文件跨区域互通互认。方案规定，已在沿黄八省区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地区投资者，在次到区域内其他省份投资设立企业，办理股权变更或股权出质登记时，只需填写申请书并作出承诺即可。据悉，该方案将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证通八省将有效优化黄河流域外商投资环境。
9: 近日，我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开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时间为7月12号。条例覆盖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登记、通行、停放、充换电及安全监管全链条，社会公众可在征集期内反馈意见建议。
4: 近日，我省发布《2026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报考指南》，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本科招生投档录取统一安排在提前批次单独开展。根据政治考察、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结论，按照考生志愿、高考总成绩排序位次和高校确定的调档比例进行投档和录取。生源地为山西的考生需参加由山西省公安厅组织实施的政治考察、面试、体检和

0: 体能测评。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太原，小雨转雷阵雨，32到16度。小甸区，小雨转多云，32到17度。大同，小雨转中雨，26到13度。浑源，小雨转中雨，29到14度。朔州，小雨转中雨，31到15度。怀仁，小雨转中雨，30到17度。忻州，小雨，32到16度。五台，小雨转大雨，19到12度。吕梁，晴转多云，33到17度。蛟城，小雨转多云，34到16度。晋中，小雨转雷阵雨，30到17度。平遥，小雨转多云，34到19度。阳泉，雷阵雨，30到17度。平定，小雨，30到17度。长治，多云，30到18度。长子，多云，30到16度。晋城，多云，31到21度。沁水，多云，31到17度。临汾，多云，37到23度。洪桐，多云，36到22度。运城，多云，35到20度。闻喜，多云，35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辽宁省丹东市的一个小村庄，有这样一对父女，他们年龄相差63岁，父亲靠捡废品把女儿养大，女儿也比同龄人更懂得孝顺父亲。10几年来，父女俩相依为命，然而今天父亲却要为女儿另寻父母。

0: 大家好。
1: 大哥，请坐吧。你今天来找什么人？
0: 我一个小女儿，找她亲生父亲母亲。
1: 那你是她的养父？
0: 哎，
1: 当年是怎么碰到这个孩子的呢？
0: 我今年呢77岁，49岁以前呢是在吉林省白城子。我老伴呢，他呢得了这个子宫癌，不能生育。哎，所以说我看人家大人领着小孩吧，哈，哎，天伦之乐，自己相当羡慕。所以说呢，我就领他呢四处寻药问医呀。就在那同一年时期呢，我父亲呢是5月份就故去了。哎呀，我还没缓过神来呢，心情还没安稳下来。这9月份呢，我这老伴呢也离开我走了。所以在这凄凉的双城的下雨下，自己把这人生看得淡淡的，一天呢无精打采。这时候一个朋友来说，大哥，你总这样下去对身体也没啥好处，我领你出去散散心，溜达溜达，把这坎儿过。

0: 过去，就是直接就到了海南三亚市呢，这个海螺村，在海南呢，我也看了，只要你肯出力，也算弄不着。所以说，我看了这个捡废品不出本钱呢，所以说我就买一个三轮车，在道旁呢，我又租一个小平房。但是你总也不能干这一样，我就买点工具啊，买点设备，在我门前呢，就摆个小摊儿，补补胎了，打打气了。不到二年时间呢，有这一天，有个妇女看我门前有两个这个大扶桑，扶桑花相当漂亮，她当然，哎呀，这两个花可真漂亮啊，太好看了。我一听说这不老乡的动静吗？我说你哪儿的啊？他说我是辽宁的。他你哪儿的？我说我吉林的。这不是属于老乡吗？越说越近点啊。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说你老公呢？别提了，老公都死十多年了。别说，咱俩同命相连，我就提出来。我说老张，咱俩对不对我？你看咋样？他那就凑合凑合，就咱们凑合去，就这么的，我们俩就凑合一起去了。有这一天呢，我正在门前呢干活呢，有一个打工的来这个修车，他说：“师傅，我们老乡有个孩子不想要了，你要不要？”说实在的，在咱东北吧，那一家一个，你想要还比登天还难，这可好，我这困了来枕头了，这不是好事吗？但是，送上门来了，七点多钟就把我领他家去了。我一看这孩子，皮包骨，大眼光灯的。我说你们把孩子咋戳破这样啊？完了，黄丽说的，大哥，实不相瞒，这是我的姑娘，我们俩吧，都得上山打工去。他说，大哥，你要是能把这孩子吧，收下，我们就很感激你了。第二天，他就把孩子送了。这老张呢，人家伺候过孩子，还相当专业。一两个月以后，孩子出去也胖了，也哭了，也知道会玩了。我就和老张说：“我说呀，真是天掉下来的宝贝呀！我说呢，咱呢小名就叫宝宝，大名呢我就叫可心。”就在这时候呢，这老张呢，由于他太卖力气了，就是把这个心脏病就犯了。就这呢，老张呢就叫他儿女回到这个辽宁，就剩我们爷俩了，相依为命吧。
1: 老伴儿的突然离去，让已经66岁的王景昌又当爹又当妈，不得不学会独立照顾一个当时只有3岁的孩子。为了照顾好这个孩子，他停下了手里所有的工作，这让原本就不富裕的生活更雪上加霜。
0: 所以有这一天，我们俩呢回来的时候呢，经过那个排档啊、小吃、食杂店啥的，孩子不说，但是我看出他表情，也想饿了，不怕大伙笑话，兜里真是又给孩子买奶粉，就没有我吃的，有我吃的就不能给孩子买奶粉。但孩子这个

0: 年三省我就给买了奶粉，剩那个点钱我就买了一斤挂面，我把奶粉冲好了啊，给他喂饱了啊，上床睡着了，我呢自己把这个面房子搞点盐搞点酱油，哎，我就把这饭也就算吃了吧，哎，但就在那困难时候我也没打退堂鼓，也要坚持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有这一天呢，村民呢就来了，哎呀，王叔，这可你可能发点小财呀？我说啥发小财呀？他说吧，那个陈诊所那个陈大夫啊，看中你这孩子，他说呢给你5万块钱。我当时就说了，啊，我的不宝贝，我别说5万，你给我10万，啊，你问他要不要我，我卖给他干不干？村民这个一听我发火，哎，那算我没说，算我没说，就跑了。就是听说6、7岁时候了，这个辽宁老张呢，就给我来电话，啊，想孩子，所以我紧忙从海南呢，啊，回到这个辽宁，三口人呢就在一起团聚了。回辽宁以后呢，自己岁数也大了。啊，也干不了什么体力活，重操旧业吧，还捡废品吧。
1: 又捡了多长时间？
0: 将近5年呢。
1: 这是你们家吗？
0: 是我家。
2: 这座四面透风、只能靠包裹塑料布取暖的土房，就是王景昌和可心的家。家里的锅碗瓢盆水桶钟表，甚至连他和孩子身上穿的衣服，全部都是从垃圾场里捡来的。

0: 这个就值了一两块钱了。这时候啊，这些钱也能够那个快八块钱，这不鞋挺好的吗？回家给孩子穿，嗯，这不挺好的吗？有生活。
1: 面对贫困的生活，王景昌老人从未想过放弃孩子，懂事的可心也从来没有抱怨过，而是心疼父亲，悄悄地藏起了自己的小愿望。
0: 这个孩子吧，要说懂事就在这儿呢。我那天呢，我就看他作业，哎呀，有一个那个学校通知书，干啥呢？订校服126块钱，他就没吱声。但是当父母的是要知道了，不能装聋作哑吧。我就是3点钟，我就拿手电去那扒，啊，捡了5-6天吧，啊，我就卖了126块钱。我说爸爸，啊，你拿着钱去买校服。这孩子这一听买校服，哎呀，高兴的连蹦带跳，我也能买校服了，我也能买校服了。他这一高兴，把我也感染了，我也心里也高兴。什么苦啊，啊，什么累呀，都没有，都撇脑后去。
2: 你们父女关系这么好，怎么又想着给他找亲生父母呢？
0: 我这个老伴儿2015年时候死了1周年以后，我给他烧纸，孩子哭，啊，说你看爸爸，我这妈妈死了，我不听说还有我亲妈亲爸吗？你帮我找找呗。
1: 直至此时，王景昌才知道，老伴儿在去世前把身世告诉了孩子。面对着自己视若珍宝的孩子，面对着与女儿相依为命的晚年生活，更面对着父女俩63岁的年龄差距和女儿对血脉亲情的渴望，已经75岁的王景昌该如何选择呢？
0: 我也和讲，我爸爸岁数太大了，

0: 有一天没有了，你也太小啊，你还没立誓啊，你怎么办？你把你妈爸爸妈妈吧找着了，他也能给你出主意，能有个依靠。只要他能自由自在地生存下去，我心里头就是得到平衡了。不舍得也得舍得。
1: 孩子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咱们把孩子请上来吧。
0: 好，
1: 有请宝宝。
2: 大家好。
1: 坐在爸爸旁边。你手里拿的什么好东西啊？能给我们看看吗？
2: 这是我的一些奖状。这个是我的英语奖状。
1: 这是英语奖状。
2: 这个是英文奖状。
1: 你英文很好吗？
2: 这个是语文和英语。这两个都是语文奖状。
1: 这么多奖状，以后你想做什么呢？
2: 我想当一名医生，给爸爸的眼睛治好。
3: 在剧组生活的这几天，可心告诉我们，爸爸的右眼患了白内障，几乎要失明了。在他没能成为一名医生之前，他每天都要帮爸爸按摩眼睛。
4: 眼睛有时候看东西，看得有点累，然后就按摩眼睛之类的。
0: 爷俩是没办法，相依为命吧。他照顾我照顾他吧。
3: 在相处的这几天，我们看到王景昌老人虽然是靠捡废品把孩子养大的，但他却把孩子培养成了一个无价之宝。懂事的可心不仅仅懂得孝顺父亲，更知道眼前生活的来之不易。
1: 今天和爸爸一起来找家人，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2: 我也是对他们的事情也有点好奇，也是有点担心他们，看他们生活的好不好，要是能帮的话就帮他一把。
1: 宝宝如果跟他的亲生父母走了，你怎么办呢？
0: 我要是只要耐他，我就尊重他的选择，否则那就不叫爱了，那就叫自私了。
2: 我不跟亲生父母去，我还是想跟自己的这个爸爸住在一起。
1: 希望你们的寻找能有一个好的结果，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进行寻找的。有请树东。
5: 王景昌老伯、张可心小朋友，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登记寻人的情况，我们也很着急哈，希望能够尽快帮小朋友找到他的亲生父母。来看看我们寻找的情况。那么根据老伯您提供的信息啊，孩子的亲生父母名字叫做黄立勇和马奎英，他们的老家呢是广西，他们都是壮族人，年龄现在大概是40岁左右，而且呢这夫妻俩呢现在还有一个大女儿和一个小儿子，这两个孩子的年龄可能是19岁和10岁。夫妇二人呢很有可能现在带着两个孩子是在广东的深圳或者是海南打工，因此呢我们也把搜寻的主要范围放在了广西、广东深圳以及海南。我们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以及当地的志愿者朋友，帮我们展开了调查。
6: 根据你提供孩子亲生父母的户籍信息，我们立即联系了广西警方进行调查。据广西警方反馈的信息，黄立勇、马奎英确实是广西崇左市人，但目前这一家人已在广西生活，在走访中也无法获知他们的去向。
7: 在排除了广西之外，我们继续在深圳、海南两地为你展开寻找，希望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结果。
8: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是要有一口气儿，我就不能叫孩子乐乐冻着。我是要爱我这个女儿啊，我尊重她的选择。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请开门。

0: 谢谢，不谢不谢，王大叔。哎，我们拉着孩子的爸爸妈妈，拉着宝宝啊，我们一块儿回去坐下，慢慢说啊。来来来，王大叔慢点儿。来，爸爸妈妈坐下吧。这从深圳给孩子买了好多的衣服什么的。
1: 待会儿让给孩子再穿上，来，让爸爸坐在这边。
2: 你也胖了，他妈妈也胖了。
3: 这几年的话，这种在深圳打工的工资涨了一点，过得生活好一点。我们就想挣钱去，
1: 也不知道叔叔那么长联系不上了。
2: 谢谢王叔叔。
1: 谢谢叔叔啊，
2: 不是，应该的，应该的。
1: 那么大也不容易啊。
2: 应该的。
3: 这些年。 你们想过找孩子吗？
1: 想到。想啊，但是说以前走的时候没留叔叔的地址，找也是找了没找着了，没办法了。当时的时候是生活比较困难的，我送给他的时候我留地址给他，我说要是有什么困难呢，就写封信给老家这样子嘛。我不知道他们今天落这个地步，那。

0: 过得比较好一点，是不是？
1: 你们没有想到吧？王大哥这些年是捡破烂把孩子拉扯大的。宝宝怎么哭了呢？你是高兴呢，还是委屈呢？
2: 感动。
1: 那你接下来准备和谁回家呢？
2: 我还要跟着我的这个爸爸。
3: 刚才我们在后面也跟爸妈聊了聊，其实这么多年他们心里也觉得挺对不起孩子的，当然也对不起王大叔。你有什么刚才说要想跟孩子说的？
0: 我这次来见面的时候，我想打算把叔叔跟女儿都带到深圳那边去过生活，我们养他们，就是这样子。

0: 其实小可心慢慢慢慢跟爸爸妈妈习惯生活，未来你的亲生爸妈在身边，王爸爸也在身边，多好。好，来，加油小可心，好好学习，我们还等着你拿更多的奖状回来呢，好不好？以后多拿奖状好不好？再来奖状就不是装在这里了，要装这么一包，好不好？
1: 好。
2: 是啊，
0: 来，
2: 是啊，谢谢。
3: 靠捡废品为生的王景昌老人，用他的善良和责任感养育出了一个像可心一样孝顺并且懂得感恩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就像一条纽带一样，把毫无血缘关系的两家人紧紧地系在了一起。录制结束后，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幸福美满的团圆饭。让我们祝福可心能在两个家庭的疼爱下健康成长，也祝福王景昌老人能够拥有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

0: 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